0: 飞行说了，我们一家三口一停止供暖。
1: 哦，对，四月份挺暖的时候，冷是吧？
0: 然后拿那个空调可能吹那个暖风，
1: 暖风好像比那个制冷要费电，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有道理。你看这一分析出来了，
1: 嗯，
0: 结果五六月份可能是最省的，因为它不冷不热。
2: 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
4: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
0: 然后说到这个大桥啊，我们再看一下临川桥。临川桥现在南向北车也有点多起来了。
1: 对，
0: 西大桥还好一些，解放大桥还好一些啊。
1: 嗯。
0: 南大桥指日可待，还有40天的时间，大家倒计时吧啊！
1: 对，我们期待一下。然后咱往北看呢，就是还是分居港，目前延安路就是盐铁园的门前东向西。
0: 现在儿童公园已经是老儿童了。
1: 对呀、啊，
0: 老年人比较
1: 多人，对。
0: 但是这个点儿，我估计也该上人了。
1: 嗯，
0: 因为今天天儿不晒，所以很多的那个老年人也出来活动活动哈。
1: 是这样哈。天心新大陆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0: 是。就一天净瞎想、啊、
1: 你的想法点子太多了一转身一个想法
0: 一天就瞎琢磨。
1: 嗯，
0: 就是你看那儿童公园啊，是我们锦州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1: 对的，
0: 但是现在呢已经很少能看到儿童公园，看到很多老人、
1: 就是、
0: 所以说大伙儿就觉得很矛盾。
1: 嗯，
0: 又叫儿童公园、
1: 嗯、
0: 又是很多老人在里边。
1: 嗯，
0: 那能不能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既让这个名字好听
1: 啊，
0: 然后呢又符合现状
1: 啊，
0: 又保留那个锦州市的一些老街路或者老地标性建筑的规矩呢？
1: 嗯，
0: 所以于是乎我突然间冒出个想法。
1: 啥想法？
0: 给它起个新的名字。
1: 什么名字啊？
0: 不叫儿童公园了，
1: 叫什么？
0: 嫁了一点，但是心态还很儿童哦。
1: 嗯，要不怎么说家有一老呢，如有一宝呢？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起一个这个叫老顽童公园，
1: 别说真挺好玩的，
0: 觉得更好听一些、
1: 啊、是。其实儿童公园真的是承载了我们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啊。
0: 对，
1: 70后80后什么的都到儿童公园去玩过。
0: 哎呀，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呢、
1: 嗯、对，
0: 一周就一天休息。
1: 对，
0: 所以80后70后的孩子们、能够在星期天那一天去儿童公园玩、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太幸福了
0: 啊、是一个人生大事，是一个相当于现在至少得去趟海南旅游的感觉、
1: 嗯、那必须的呀。你说咱小的时候哈、啊嗯、虽然得暴露年龄了，但没事儿、嗯、就回忆一下咱小的时候就可以玩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很多。
0: 那个早上起来要、要很隆重的梳头洗脸、
1: 嗯、对，
0: 而且在本儿上要
1: 点个点儿啊，
0: 点个小红点儿的
1: 女生还好，
0: 男生也点，
1: 男生点
0: 点，
1: 然后自己还觉得挺美哈。
0: 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要
1: 嗯，
0: 就是进儿童公园之后要买那种那个棉花糖
1: 啊、哦、对，就是那种哈
0: 糖稀了，
1: 糖稀。对，
0: 进门儿童公园水池、
1: 嗯、
0: 能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
1: 嗯、
0: 一个水池里边有海豹。
1: 嗯，
0: 它有海豹
1: 在那
0: 翻滚。
1: 哎呦，那个就感觉太新鲜了。
0: 对，你能看见海豹。
1: 是，
0: 而且它不是说时常能看在水面上，它有时候需要在水面上，有时候下到里边。
1: 嗯，对，反正我在儿童公园的记忆呢，就是我坐就是蹦床
0: ，
1: 还有就是那个小飞机，你知道，就转圈的那种，
0: 啊、对，
1: 啊，那种飞机，哎，你就感觉就真的像是到了这个什么特别大型的那种。你现在孩子不有那种特别大型的什么
0: 游乐场、
1: 公园、
0: 游乐场？
1: 哎，真的是太开心了那时候。
0: 对，
1: 嗯。拿我神经说 old baby，
0: 老 baby，
1: 嗯。
0: 有一天如果说那个这个儿童公园真能叫老顽童公园，我有一份功劳啊。男人的这个什么小钩机啊，他说你们小时候玩的东西非常少，但你们知道什么叫补课。
1: 哎，对，这个确实挺扎心啊。
0: 那时候也不补课呀。
1: 那时候好像真不补课。
0: 我跟你说补课这事儿怎么来的？
1: 没有什么各种兴趣班。
0: 对，
1: 嗯，
0: 是补课这事儿怎么来的啊？
1: 嗯，
0: 补课这事儿是就是比如说我生病了，
1: 嗯，
0: 然后呢留2天没上课，
1: 对呀，
0: 老师呢可能就是用课后的时间
1: 叫你过去给你讲一讲
0: 家访啊，
1: 对，

0: 家里头这时候补课，哎，那时候很感谢老师哈，
1: 嗯，
0: 老师留下吃口饭吧。那个
1: 嗯，
0: 时候是这种情谊，
1: 那时候老师是家访，确实。
0: 对，有家访，看看你家的条件，不是看你家条，不是，看看你家的那个就是情况如何。
1: 嗯，
0: 有的时候感觉孩子突然之间学习下降了呀，
1: 怎么回事啊？
0: 对呀，是
1: 有
0: 不
1: 没有
0: 是？
1: 家里的原因呢？
0: 对，很多是因为家里原因造成的，比如说父母出差了
1: 没
0: 呀。
1: 工夫管。
0: 哎，那我看看家里的，如果说需要帮忙的话，老师都当成，要不是怎么叫老师妈妈呢？
1: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其实有帮扶对子。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学
0: 学习
1: 习好
0: 好
1: 的
0: 的，
1: 会帮扶一下那个学习稍微差一些的，给讲讲啊什么的。
0: 那时候纯洁的那种友谊关系
1: 嗯，
0: 哈。
1: 是。
0: 然后呢，老师那种像
1: 嗯。
0: 有总叫老师妈妈、老师妈妈的哈，真是像妈妈一样管着你，帮着你，有的时候训着你，
1: 对。
0: 有时候那时候还。那个气急眼了，还真照那个后肩膀拍两下，什么
1: 对。
0: 踢两脚，有的时候都踢两脚。
1: 那肯定的，但那时候孩子都很皮实。
0: 但那时候，哎呀，一乐，老师，我错
1: 啊，
0: 了。
1: 错了，对，就很，你就是很顽皮，也很皮哈，就是老师就是削你一下，
0: 这
1: 然后
0: 孩子
1: 那长记性。
0: 又写错了，就是告你一
1: 对，
0: 遍不记住，
1: 下回反正就记住了。
0: 照后肩膀拍两下都有。
1: 嗯，
0: 然后
1: 对，
0: 毕业的时候呢，可能对老师那就真的难分难舍。
1: 就那种感情哈，
0: 哎。
1: 像家人一样。
2: 因为你没来，你有清醒，我要永远的伴着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
4: 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井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长，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井水酿。
0: 看到一天到晚有的鱼说，小时候作为班长啊，手底下管了全班的学习小组，
1: 哎呀，你老厉害了。
0: 班长着呢。
1: 哎，你太厉害了，
0: 哎，我小时候看班长我都害怕，
1: 是那真管呢。
0: 是，不光是班长，还有那个
1: 嗯，
0: 大队委，
1: 对，大队委也厉害，就检查你那个，比如说没带个什么东西了，或者你走廊你跑了，
0: 班长是一个班一个，
1: 嗯，
0: 大队委是全学校就那么几个，
1: 对
0: 是
1: 呀，
0: 班长中间选出来的，佼佼者当大队委，
1: 那时
0: 然
1: 候
0: 后，
1: 我感觉大队委就像老师似的。
0: 哎呦
5: 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0: 然后大队委当中再选出来一个，全校就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
1: 嗯，
0: 叫大队长。
1: 对，
0: 你记不记得？
1: 对，记得三道杠。
0: 我三道杠，我们班就有一个大队长。
1: 哎呦，那你班也挺厉害啊，出
0: 我
1: 个大队长。
0: 啊，对，我们班大队长那个大高个女生比我还高，就
1: 啊、哦，
0: 像你这么高。
1: 哎呦，是吗？
0: 然后他吧，就是，每次他那个整理那个牌的时候，特别查了。
1: 嗯，
0: 对齐，对齐，
1: 啊，
0: 第五个往里去。他老把手架在我那个肩膀上
1: 用
0: 指
1: 你
0: 挥。
1: 当笔，
0: 我那时候个矮一点，
1: 你当时是不是都吓坏
0: 我都
1: 了？
0: 不敢吱声啊！我说这大队委呀，
1: 屏住了呼吸哈。
0: 完了，他老拄我肩膀，你知道吗？
1: 你应该感觉很荣幸，
0: 哎，我那时
1: 是
0: 候
1: 不是？
0: 啊，那可不，大队委
1: 嗯，
0: 拿我没
1: 能拄
0: 当外
1: 你肩膀，
0: 人。
1: 对，拿你当标尺。
0: 哎呀，金妞子说：“主
1: 嗯，
0: 播，这电量，这是电费，不是
1: 啊，
0: 啊，这是电量，不是电费。
1: 你说咱俩真的
0: 没意思，
1: 是，
0: 就是15度电是吗？1度电多少钱？
1: 是那意思
0: 啊，
1: 吗？
0: 我估计是这意思。
1: 不是，咱说那300多、400多、200多，那不
0: 那
1: 是
0: 是
1: 电费啊。
0: 电量，那是电量。
1: 啊，
0: 但是这位朋友人家是电费，你看
1: 哦，对，
0: 老牛这个，
1: 点儿，
0: 116。”
1: 嗯，
0: 63、153，你看这就比较正常的一个电费了哈。
1: 嗯，对，100多块钱，60多，其实60、70、70、80，我觉得一个月算是正常的。
0: 差不多啊，
1: 嗯，
0: 你看胖哥说，我家就晚上点空调，白天不在家
1: 嗯，
0: 啊。
1: 正常，一般上班族不都是那样，家没人点什么空调呢，对吧？
0: 一走一过说，网上的国网
1: 嗯。
0: 了解一下。
1: 我都是这样，就是人给你发通知说欠多少钱，我就直接一交，基本没怎么看，但是就知道每月多少钱，差不多。
0: 但是现在也有那什么了，
1: 嗯，
0: 也有那个手机上可能直
1: 对，
0: 接就连
1: 可
0: 交
1: 以，
0: 带查了哈。
1: 对对对，是这样啊。
0: 优先说：“你好，关伟，螃蟹在哪个市场买的？早市，早市，早市啊。”
1: 嗯，现在螃蟹挺肥的，
0: 嗯，还没到最好的时候呢。
1: 以前反正现在看起来也挺肥的了，你最
0: 对，
1: 好的时候它更肥了。
0: 九月份开海，你吃去吧，天天吃去吧。
1: 哎
0: 磊
1: 呀，
0: 说有挑螃蟹小秘方，有。
1: 嗯。
0: 螃蟹，我跟你说
1: 这得学学，郭老板会挑
0: 啊，
1: 哈。
0: 哎，不行，咱幸运小火车吧。
1: 嗯，
0: 你玩过这没有？
1: 我真没玩过。
0: 我带你玩一把，
1: 行，
0: 幸运
1: 看看
0: 小火车
1: 是怎么个意思？
0: 都没玩过。
1: 对，
0: 听众朋友们，现
1: 嗯，
0: 在可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有朋友说了，说天天一刷时刻，我们不开车的参与不上。今天
1: 嗯，
0: 咱换换样。
1: 啊，真有人这么说，说那我们不开车的咋办？干着急呀、啊！今天咱们雨露均沾了。
0: 咱

0: 我们今天来一个幸运小火车。
1: 嗯，
0: 这个游戏规则跟大家说一下啊。
1: 行。
0: 大家现在就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了。
1: 还没等开始呢就发了。
0: 对对 对, 对，现在就可以发。
1: 哦。
0: 发完之后一会儿我们开一组幸运数字，它跟小火车一样，一站一站开，五、九、八、七、六，是这样的。
1: 哦。
0: 然后呢，由东梅来喊停，停完之后我们听。这一站的下一站是什么？
1: 嗯，哎，挺有实权的，
0: 挺有作用。你就是
1: 我这一说停，就决定下一个有没有你。
0: 你就是列车长，你就是那个播报员。
1: 好，
0: 旅客朋友们，
1: 嗯，
0: 前方到站锦州站，锦州是东北一座名城，
1: 嗯，
0: 烧烤非常好吃，
1: 嗯，
0: 欢迎您到锦州来玩。就那个，我跟你说啊，
1: 明白了，
0: 行不行？
1: 我几百条了，现在啊，
0: 哎呦
1: 我的天哪，我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这，你不知道咱听众朋友的实力哈，
1: 这太有实力了，
0: 对不对？
1: 你动感早班车真的是，
0: 哎呀，洒洒水，毛毛雨，
1: 你这太，我这还没抬眼睛呢，一看都好几百条了。
0: 撒撒水了，
1: 你这都没法刷新，刷新我都翻不过，喊停就行了呗。
0: 开车啊，
2: 零，
0: 现在走一会儿啊，
2: 六，三，
1: 走一会儿啊，
2: 二，
0: 啤酒饮料烤一片了啊，矿泉水花生米了啊，
1: 腿收一收了，
0: 这句少不了啊，
2: 三，零，
1: 停，
0: 哎，在我们音乐的界里头，
1: 嗯，
0: 四就是发的意思，
1: 对呀，发嘛。
0: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来请工作人员找寻一下获奖的听众朋友到底是谁啊。
1: 好。

0: 东扇子号，
1: 扇子号，
0: 哎，这个地址呢是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您记好了啊，13841600668。第二朋友
1: 崔博，尾号9624。
0: 啊，那崔博朋友啊，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这个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那天星口腔
1: 是这种新消火车，大家嚯，
0: 马上就特别多的朋友就全涌过来了，
1: 对，
0: 像潮水一般。
1: 对，上回你不就感受了吗？
0: 赶上了，上次我记得好像开了一次抖音直播，
1: 就是那个、
0: 然后
1: 对，
0: 瞬间涨粉好几百，
1: 是不是？
0: 哎呦，我就顿时就震惊了，我说你们动感早班车。听众他整个的这个服务性质也不一样了，很多老年朋友就喜欢到那儿就溜溜弯啊。
1: 你上哪儿去？上老顽童
0: 啊？对，唠唠嗑，打打牌，健健身。
1: 打卡老顽童公园，看看辽沈战役的纪念馆，晚上临河夜市的古塔夜市吃那个烧烤。
0: 深入到我们锦州。
1: 第二天来一个东方欢乐王国，现在是8:27。
0: 哎，是实际时间是8:27啊。
1: 对，但是那养老这个保险的事提醒大家呢，
0: 对，
1: 就是一年好像得认证一次啊。
0: 哦，是的，是的。
1: Bragger 说：“谁给公园起的名？老顽童啊，是关老板起的名吗？太有范儿，太洋气了。到了夏天，
0: 对，老榕树下，
1: 对不对呀？诸葛四郎和魔鬼党，谁偷走了那支宝剑？谁都希望有这样的童年。
0: 是的，是我们的美，
1: 让咱们那个，哎，老年朋友呢，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然后玩得好，吃得好，健康长寿，也是咱们社会的福气哈。
0: 对，而且呢。
2: 是”
0: 没事，我这个体质行。
1: 关键这一年吧，花钱地方忒多。
0: 你看，
1: 不是我暴屈哈。
0: 你就说你不是有点儿？
1: 你接下来中秋是不是得花钱？
0: 那是对，那对。
1: 后面还有啥？国庆。完了，现在又整个双十一。你说男人容易吗？这不算，这不算完。
0: 咋的？
1: 又给你加个啥？
0: 加个啥呀？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那也挺难哈，
1: 男人容易吗？你是，要不刘德华怎么一首歌呢？
0: 什么？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真的，我就说这个男生哈，在搞对象的时候特别肯花血本哈。
1: 啊，那对，
0: 驾
1: 照都到手了，谁还学科目一呀？你的天气情况，然后从全省的这个气象走势来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怎么样啊？
0: 是，今天白天咱们省内呢还都是多云天气啊。你一说多云吧，这天气就不爽，觉得闷乎乎的。
1: 是
0: 啊，只有大连和丹东地区呢有雨出现，气温也会持续回升，闷热还是我们的一个主旋律。哎呀，那要啥来啥呀？
1: 虽然我不是玉树临风，潇洒倜傥，
0: 哎呀，
1: 但我有什么来的？坚强的什么？还有坚强的北湾，这是那个
0: 臂弯哈，
1: 张卫健那个
0: 啊。哦、瓜老板真的是有要啥来啥哈，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一个需要哈。也是经过咱们锦州华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申请，咱们交管部门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2条以及这个实施条例第35条的规定，定在8月20号，就是今天 到10月20号有2个月的时间，施工单位呢
1: 是古塔夜市的西头这个锦华街到馄饨馆那块啊。
0: 哎，是的，
1: 这块这是有一个通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南大桥这个维修啊。现在看南大桥引桥不都已经封闭了吗？还有匝道都封闭了。这是8月6号到31号，也就是到这个月的月底，
0: 封闭了4个月的时间哈。就是南京路的部分路段，施工单位呢会对南京路云飞街至广州阶段道路的南侧的那个非机动车道哈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这影响的是非机动车道。
0: 对。
1: 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9月20号期间，现在正是这个期间，南京路的结束了。
0: 对。
1: 然后9月1号开学不影响。
0: 就是不影响开学。
1: 对。然后8月10号到9月10号呢，广州街延安路至解放路段道路中央区域有车道。然后围挡封闭施工。
0: 对，9月10号到30号啊，是广州街的那个解放路至南京路段，那这是道路中央区域，东西各一条车道，也要
1: 和准备啊。
0: 对，随时关注我们节目，会随时告诉大家分享的。
1: 好的。小帅哥说4个月想把地球挖出来，那人家施工肯定有这个
0: 做细一点，活比较多呗。
1: 对呀，道路也长啊，肯定有进度哈。
0: 是的。
1: 风景游泳说，主持人。 给女朋友花钱那是暴躁的爱
0: 啊、
1: 嗯！让人视频怎么做的传授一下、
0: 啊、
1: 哎呀，这可以开班了哈。
0: 关老板，你那短视频做的真的是，
1: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服务

0: 馆，然后也结合时下最接触多交流、
1: 多磨合哈，训练它、
0: 哎。比如说现在有养龙虾的
1: 啊、
0: 有 DeepSeek
1: 啊、
0: 有豆包
1: 是
0: 啊，各种各样的，还有那个还有什么来着？这些知识、
1: 嗯，
0: 有时候豆包他敢说。他说的不
1: 对，
0: 他瞎说，
1: 你得教训他
0: 啊，
1: 知道不？
0: 我发现他可敢说了，他不知道的话，他不骑
1: 唐
0: 板
1: 板。
0: 然后那个豆包，
1: 那么顽皮吗？
0: 豆包说啊，对不起，刚才我说错了，
1: 多亏你说的早，不然就躺了。
0: 前进像盖子说，豆包，我是女司机，我真的分不清哪个是加玻璃水的地方，是这个吗？豆包，对，放心往里加，加就好了。
1: 哎，我跟你说啊，那真的有的朋友直接就按豆包来了，
0: 这咋整的？
1: 你说说。
0: 所以说豆包呢，
1: 嗯，
0: 也好 ，DeepSeek、有那个、就是你这病的咋拖着那些再来？
1: 对
0: 啊，我自己治疗来的
1: 啊、
0: 咋治疗的？我吃的什么药？谁告诉你吃的？
1: 豆包啊。
0: 大夫现在越来越严重
1: 了，有的时候
0: 完那个我看那大夫就是视频里大夫直接就说哎那好办，
1: 怎么说呢，他有的是有参考意义的哈，因为他毕竟他能够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啊。
0: 但你说豆包不好吗？不、哎，他在很大程度上，但你可以训练他、你可以帮助他，你教他什么，而不是让他教你，
1: 让他越来越强。
0: 对，而还有就是我发现一个特别
1: 是你那意思，你胖了瘦了的吗？他里边人也胖了瘦了的，
0: 那个胖了瘦了，对，他有细微的改变。
1: 那你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你那个印儿，我看跟我胳膊上一模一样。
1: 哎呦，那他怎么能知道呢？
0: 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采集我身上的所有的信息？因为他可以听到我说话。
1: 对。
0: 他可以采集我的各种各样的影像，
1: 但人家说了哈，就是你对豆包吧，你不能把你就是家里边的什么地址啊，一天到晚用于说豆包就会琢磨人心思，顺着你说好听的，然后我基本都会加一句，别顺着我说，你别啥玩意儿都顺着我说，
0: 坎儿
1: 啥坎儿啊？
0: 这坎儿你，命里缺我呀！
1: 哎呀。
0: 然后呢，你可以那个这么的吧，我给你破一下子
1: 啊
0: 啊，我给你念点咒语破一下子，好了，
1: 破一下好了，就我命里就缺你，
0: 然后你是不是得感谢我？
1: 对，那肯定的呀，
0: 那你看着办吧。
1: 还有一些这个大豆包老师啊，
0: 啊，
1: 我这可想你了。我在我闺女家这几天，我就惦你呀、啊。你这吃的咋样啊？或者
0: 哎呀，那把豆包带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啊、是、啊、豆包说，哎呀，他说，哎呀，我家地里边种那啥都已经出了啊，然后我给你邮点呗。
0: 哎呀，
1: 就这样的，特别可爱啊。
0: 听着那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儿
1: 啊、
0: 但是其实也体不会用筷子的时候一遍一遍的教你，不会吃这个螃蟹的时候，人家给你掰好
1: 了，一点点给你掰开。
0: 下耙子的时候。宁可自己嘴扎了、
1: 嗯、
0: 也要把这个虾爬子壳给剥开给你肉吃，
1: 是
0: 啊，那这就是父母的爱，
1: 的
0: 无私的爱，伟大的爱，哎，所以说抓紧时间螃蟹不行，
1: 对，
0: 不行咱直播间卖点螃蟹得了。
1: 哎，真的啊，这个大家也挺期待的哈，
0: 对不对？
1: 对，你这个七夕节的时候给媳妇儿给对象买了很多的礼物，给咱老妈老爸买点啥没？
0: 咱直播间今天没有螃蟹，但是咱直播间有好物带来啊、
1: 对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好物到了899到999区间，它的原价得2600块钱呢。
0: 对，
1: 而且它款式呢就是非常的典雅啊，我觉得这配色也特别的好，是祖母绿和黑的那个表带，然后呢还有就是抹茶绿和金色银色搭的，我觉得真的是就这两款颜色都特别的显白，戴到这个
0: 然后呢妥妥的出圈爆款，戴在手上呢表盘线条都利落秀气、超薄的表身贴合手腕，整天佩戴都轻盈，没
1: 有频繁去调教它，而且这个表壳用的是316金刚材质，你比如夏天出汗呐、或者是咱女孩涂那护肤品呐、你碰到表盘了它也不容易去
0: 伤，层层加价所以才能给大家这样的优惠啊。
1: 是的，所以说它是轻奢品牌，还有好几款可以选，然后细节工艺很到位，
0: 对，
1: 关键你要想送礼的话
0: 是
1: 时尚
0: 时尚时尚 大家可以打过来啊。
1: 对，然后链接里边您可以看到这个表的样子哈，
0: 嗯、
1: 可以去选择一下，根据您的喜好去选择。
0: 好，那第二款商品呢？
1: 第二款是时尚单品嘛，就是棒球帽。如果你觉得这个三伏天戴棒球帽你嫌热的话哈、
0: 嗯，
1: 那马上上秋了，这棒球帽我觉得它利品啊，麻辣拌就像这个我们说杨树林儿似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麻辣拌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出门有的时候阳光一。

0: 刺眼，头发一出油，然后呢没有气色，你就觉得哎呀，我就不好意思出门，一顶帽子全解决了。
1: 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 LMB 的经典帽子，它来了，它来了，熊帽，
0: 还有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
1: 还有呢就是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
0: 对，这东西咋选呢？就是你收到之后，你就摸摸那个帽身啊，因为它 MLB 的布料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软中带硬的那种，不塌。
1: 哎，
0: 有的就是料子特别。
1: 只有每个款只有100个，不是不想多卖，而是数量有限啊。
0: 对，
1: 登录锦州交通广播，回复“时尚”，赶紧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记住啊，这个时尚两个字。然后你看这个朋友是谁呢 ？A 啊，他发的是帽子，发帽子不行。Greg Green 说罗拉腕表多款多样，每一款很漂亮，而且一眼看中了方糖小绿表。
1: 对，都是绿色的这几款啊。
0: 对。
1: 就是看哪款适合你吧。
0: 嗯。
2: 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遇事儿莫强求，雨后自晴天。得失坦然，那么失之也淡然呐、得失看淡，顺其自然，随心随缘。
0: 不岔口的地方有一些缓刑出现啊。
1: 好，
0: 嗯，
1: 那大体情况呢，我们也了解了。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
0: 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啦。主持呢是关维、冬梅，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的是
3: 笨小孩。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店长，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
1: 击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上午的美好时光又开启了，而且呢，今天呢是周四，离周五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就来聆听一组关键词，幸福，就是一听到就会让你感受到幸福的歌曲。不是说这歌名跟幸福有关系，就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莫名的感到很开心，很幸福。所以说我首先要抛砖引玉的话，和大家要来分享到的是毛不易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一荤一素》。大家有没有觉得

其实这是一首很感人的歌哈。这首歌曲呢，它的写作背景是当时毛不易写给因为生病离世的母亲的一首歌，一呼一应的一份遗憾，也可以说呢是化作歌曲当中最动人的内核。9:12，所以说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肯为你做饭的那个人，我真心觉得要好好的去珍惜啊。9:12，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分享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说做饭这件事情哈，它就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琐碎的日常当中。对，很多幸福呢，就是藏在这些琐碎的烟火气当中。所以生活里的幸福，它不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打文字来互动。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已经是在线当中，哇，现在已经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这首一荤一素看到抖音当中，这位朋友叫做 WDP， 他说听哭了。是的，很感人的一首歌，我相信当你能够听懂，你就一定会被感动到。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这能够理解他啊，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的去爱他。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在我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分享了，首先一定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马上就分享给大家的啊，来关注米兰的抖音，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啊，米兰，然后呢进入到我的粉丝团，欢迎大家。鱼哥说，米兰上午好啊，一听就感到幸福的歌，我想和你分享一首凤凰传奇的儿歌哈，来听听看，我也是第一次听。对，朋友们如果感到幸福一定要拍拍手啊。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
1: 是郭英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蓝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让你会感到幸福的歌曲是哪一首歌呢？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这是我们的老听奈奈。奈奈说呢，这首歌曲呢让她觉得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幸福。想你总是很甜蜜啊，来自高安的一首歌，来听听看吧。

琐碎的日常当中。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这个感觉应该是所谓的开心，就是欣慰的感觉。每次在上节目，然后我能看到这么多听众的留言，然后对节目的喜爱，包括对米兰的支持，我就是开心的。那我想事儿吗？这一会儿我要好好的瞧一瞧了。他说拍摄完了，他的爸爸拍了很多上海外滩的照片，因为张信哲非常喜欢，但是没有时间做这个事情。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关于爱情的，但是背后确实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好啊，这个有点戏里戏外的感觉，是不是？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用情》。

0: 北顶山。
1: 沿线重庆路和人民街交汇处北向南、东向西有车辆缓行当中，小商品批发门前西向东有车流缓行当中。桥洞方面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云飞桥洞啊，云飞桥洞现在尤其是到辽沈战役这一边车流。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好的，北京时间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接下来呢，到我们的抖音当中啊，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大家分享的哪些歌曲呢？如果说让你感到很幸福的，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当你的生活压力很大，工作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好好的去喘一口气，对不对？当你调整好了自己的节奏，你整个家庭的节奏才是对的。

欢，就有点就是自己撒欢撒野的感觉哈。好的，9: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分享这歌曲的天真就说了，他说呢，就想偷偷出去吃顿臭豆腐，今天也来不及了啊。可以分享，但是呢，我一定会把你的这个心情分享出来哈。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关注我了。订阅的朋友就一定会关注到我这一档节目，所以说也算是老听了哈，几乎每天呢都会来互动，然后他可能会感觉说每次分享的歌曲时间都很早，为什么一定是在最后的时候再播放我的歌，但是文猴啊真的比你来太早的太多了。这歌曲呢我们听到来自孙楠带给我们的这首 I Believe。

后提到了说这是一首追求幸福的歌。有很多朋友在听这歌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反馈的。这位朋友叫做图乐，就提到了说这首歌曲是我看的唯一的一部韩剧。对，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但是很多朋友是很喜欢我们孙的时候都能够幸福的一笑啊。来，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不惑而惑他说，丫头，个人觉得有一首幸福感很强的歌

刚才抖音到6:48，抓紧时间来分享歌曲啊。接下来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老听，非常爱爬山的退却浮华，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这一首。很多喜欢 Beyond 的朋友们

Tonight。 很多喜欢 Beyond 的朋友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大江就说了，米兰娜早上好，就现在这歌时时在听，这歌20年前我天天听。哎，大江你就说，回没回到20年前的某一天，就骑车带风的那个画面就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春风快暖到我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歌我跟你讲更带劲了。令狐少侠，米兰好啊，我想点播一首歌曲啊。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的歌曲啊，总是让人精神抖擞，心中充满了力量。朋友们，这歌我就不说名了，您自己听。

怎么样，朋友们？你们就说是不是非常的有气氛哈？刚才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就听这歌，其实还挺有感慨的。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曲，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释然，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啊。然后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分享歌曲没有播上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2: 主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3: 爱车听听看。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推的都是倍儿有面儿的。然后您还不用花那种就是这个官旗上那种特别高的价格，而且还保真。
4: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这个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畅玩啊！
2: 对呀，因为这是末伏了嘛，这几天天还其实真的是挺热的。
4: 是，
2: 哎呀，这到了中午的时候热的也挺难受的。大伙儿啊，这可以到水里边去玩一玩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有很多的一些项目等待大家。
4: 对啊，
2: 嗯，
4: 每天呢4场造浪啊。
2: 对呀，
4: 这个大家可能都盼着这个造浪呢。
2: 是，
4: 每天呢一到说造浪时间，那老嗨了。
2: 嗯，
4: 这家伙在浪花中尖叫，
2: 很疯狂哈！
4: 哎，在浪尖上欢笑，
2: 哎是，
4: 哎就等你去浪呢，
2: 等着你来浪哈。那除了浪之外呢，咱还有沙滩露营呢，而且呢，这个沙滩露营是全天开放的，是属于咱们滨海度假的一个新体验啊。有
4: 个压轴大戏，灯光烟花秀，
2: 这花不少钱呢，你看啊。
4: 对，另外一个呢，
2: 嗯。
4: 这玩水还能赢金，
2: 哎呀，现在你提金金子大伙眼睛都刷刷放光啊，这金子贵呀，现在。
4: 对啊，这个周末啊，22号23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联合百年品牌翠华金店重磅推出抽奖送子，不是
2: 啊，
4: 抽奖送金子活动。
2: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个送子观音来了。
4: 哎，入园消费买30即可抽取一张，这换取一张抽奖券，
2: 有机会中奖啊！
4: 抽奖，这是联合这个翠华金店，推出一个抽奖送金的活动啊！
2: 太好了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同时呢，如果说您生活当中啊，这个汽车方面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提。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是随时为您开通的。虽然说现在是方向，或者说这个对车不了解，想跟我们唠唠都可以哈。
4: 是，好像这今年，都不是旺季，
2: 是呢。我们就盼着像以前说那金九银十，大伙儿还有个盼头。
4: 没有，
2: 不是现在就这金九银十就拉倒了
4: 啊，
2: 就是一言不合就拉倒了。H A， 小哈，这么说吧，是10年的宝来，左灰色的，是左侧车门主驾驶和后排有一些剐蹭啊，这剐蹭之后没有补漆，问问这个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想换车就直接走报废吧。
2: 哦，走报废，反正他现在不，
4: 啊、你这是卖不上几个钱，
2: 卖不上价了，
4: 卖不上价，你就卖几千块钱，你能卖吗？而且你想卖，别人未必买呀。
2: 就不一定有人会，就是你能流通的出去。
4: 身边有朋友练手啥的，家人练手就给他就完事了。
2: 送给他。
4: 对，而且再一个，咱也不知道你是手动挡、自动挡的，咱也不知道啊。但是跟你说，你这车值不上啥？
2: 回复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坤儿哥呀，我过涵洞的时候呢，上边正好施工，这车上吧一下子被泼上水泥了，我呢还着急走，这咋整啊？你说我一会儿这水泥干巴了咋整啊？有啥办法没有啊？
4: 用你的水泥封心宝宝。
2: 哎呀，要是很强度大的，那也是干巴了，也挺难弄吧？
4: 他有专用的水泥清洗剂。
2: 哦，那还好，
4: 软化。”
2: 就是专门跟他是属于
4: 你赶紧对吧？你着急走，要我就痛快停旁边，就赶紧整就完事儿了。
2: 这你要是弄不下去的话，对车漆有影响还好。
4: 真是，
2: 是不是？
4: 那
2: 是水泥的，不是泥点子。
4: 是呢，
2: 你要说是这个泥点子，也就无大所谓了。
4: 对，
2: 哎，
4: 你试一试吧。 你就别用啥刀啥的，这个你用
2: 刮那不行，
4: 塑料刮板试试啊。
2: 哦，
4: 嗯
2: 嗯就是紧急处理一下，毕竟遇到了没办法呀。
4: 对，
2: 嗯，抓紧。
4: 对，你这几千块钱谁买？现在
2: 对，关键是有没有人能够接您这个车就不好说了。
4: 对呀、
2: 啊。我估计啊，您就是，我就想卖，不想送啊。是，
4: 你想卖，别人想买都。
2: 关明白。
4: 我就我说再具体点，我说你这卖3000，能卖5000，你值这个钱。
2: 嗯。
4: 但是有人买不？
2: 你就得预了。您可以去试一试，3000-5000。
4: 嗯，你自己试试吧。
2: 嗯，反正那

0: 想换车的话就是报废啊，
1: 要不就这，要不对你就走国补啊，要么呢你就走置换。是你换一种想法，就这个我想卖你买吧，就这么简单。
0: 就是说有价无市这个事儿，这咱谁也说不好。
1: 你站在的是一个卖方角度啊，你考虑的不是一个买方的角度。
0: 嗯，
1: 你把这个车，我的车，昆威有一台2010年的宝来，灰色啊，左侧车门主驾啥的都，兄弟我卖你6000-7000块钱，你买不？你一听，哎呦我天，太贵了。
0: 嗯，如果说你要是说走那个，比如说什么国补啊，或者是报废什么的，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您自己再去卖了，是不是？你这个程序就省掉了吧？
1: 国补你就走报废呗。
0: 哦，
1: 报废的话应该是按吨是多少钱？2800吧。
0: 嗯。
1: 啊，2800一吨，应该是2800，我没记错，应该是2800。你这个一吨多点儿。
0: 嗯。
1: 你想想，你就这样呗。
0: 对哈。大概就这个情况啊，您自己可以去，我们的热线呢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啊，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您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透参数的锐利，是380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咱们准备要买车的啊，
1: 所以呢，像刚才那位问宝来的，
0: 嗯，
1: 我真不知道你是想因为什么是想换车了，还是说只是单纯想卖车？
0: 对呀，
1: 这种车型啊，而且这种车龄目前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也不是太好卖。
1: 对，啊，就是这个都是你想象。
0: 对，大伙儿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嗯，哎呀，一说完了，坤哥呀，我这水泥点子那是前天的事儿，这水泥真的是风车又封新了。
1: 你看看这个，上洗车店试试。
0: 嗯，
1: 啊，对，看上这个洗车厂，专业的洗车厂。
0: 对，
1: 啊，
0: 80，你好。
1: 喂，你好。
2: 10年的。
0: 哎，
1: 你好，
0: 你好。7680这位朋友，热线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了。这是一位
1: 电话尾号7680，你好。
0: 小姐姐吗？
1: 嗨，
0: 176尾号7680这位朋友耳语，然后就放下电话了啊。
1: 嗯，
0: 这个热线电话不要放下，您电话先是导播接通，然后给您接进我们直播间，就跟我们通话了。
1: 嗯
0: 嗯，那这位朋友您就再把热线电话拨打一遍吧，3800380，按3号键，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啊。
1: 对，
0: 实际上有的时候用文字说这俩车呢，它差20公分，这都凉了。说那个，那他差20公分，那他俩这个能耗差距得有多大呀？是20公分的事儿吗？那我是日常上下班通勤为主，我偶尔呢会有一些什么周边游啊。那我这样的话，我是选7。说这个辅助驾驶可不可以用？
1: 哎呀，
0: 嗯，
1: 差20公分，嗯，
0: 是。那俩车那7和8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那对呀，啊。
0: 嗯，
1: 这怎么给他解释？就
0: 怎么解释？
1: 我再想想，这个你说差
0: 20公分，然后他问到能耗了，他会不会想说，这个如果车大一点的能耗就更高一些呢？
1: 那横臂有可能是这个想法。
0: 对，我提到能耗的问题了。
1: 但是这个咱这么说啊，就是，你现在高山7，
0: 嗯，
1: 啊，高山7，
0: 嗯，
1: 你是分啊，
0: 嗯，
1: 你指的是这个重量吧？我觉得应该是重量，
0: 嗯，
1: 不是说你要说车长，那大的都多了去了，啊，
0: 车长
1: 那可能得差啊，这个200多，
0: 哦，
1: 这个毫米，20多厘米，
0: 嗯
1: 啊，还是说你这个重量是差能有20？
2: 那不是那个左侧车门有刮蹭没补漆，现在跑了10000多公里了，现在能卖多钱？
1: 不是您这个不是刚才问过那个什么 HAXIAO 那个不是您是吧？
2: 不是。
0: 哦，那您这车是一样的，碾的灰色的。
1: 嗯
0: 嗯嗯。
1: 这电话不知道咋的，这是。
0: 对，这个拨打2次都掉线了。那您看看，还是就把电话打进来。
1: 没事，说话这个小心翼翼的感觉。
0: 是呢。好，拨打一遍吧。
1: 是啊，这个另外一个高山7、高山8啊，
0: 嗯，
1: 差了20000来块钱。
0: 对
1: 啊，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那肯定是选8，
0: 嗯，
1: 啊。一是在这个，咱这么说，在主动安全呢，以及说是在座椅配置这块，
0: 嗯，
1: 相对来说这个表现会更好啊，表现会更好。其他的话，他们的配置没什么太多的一个差别。
0: 嗯
1: 啊，尤其在智能化辅助驾驶这些层面，用的是一样的，
0: 嗯，
1: 东西都一样啊。该这个你是十几个摄像头，我也十几个摄像头
0: 啊，这都差不多啊。
1: 对啊，只是说在这个你说高速的体验，两个啊都是用一样的，就是高速的辅助驾驶体验可以啊，是可以的，这就来了。
0: 嗯，7680看看啊，这位朋友，7680，
1: 你好。
0: 喂，
1: 你好。
2: 我有一个暗号。

0: 本田。
1: 不是，这个小姐姐，你到底是10年的宝来呀，还是24年的本田？1.5的最低配是吧？自动挡的，24年的。
0: 对。
1: 然后5000公里是吧？
0: 对，大约。
1: 车况没问题是吧？白色的。
0: 没问题，就是右侧的那个后视镜换了一个，不是原厂家的。
1: 卖个不到5万块钱嘛。
0: 赚了赔了，
1: 什么叫赚了赔了？你不是想卖吗？
0: 对，就卖二手车车二二的那个二手车
1: 我
0: 车
1: 告诉
0: 商，
1: 你，我告诉你，这市场价格，你自己卖大概不到5万块钱。你要想问二手车商，你就问二手车。
2: 这价格也是给不上多少，所以说很多朋友说是赔了赚了，
1: 这我没弄明白，赔了赚了，这你是想买呀，还是想卖？一般买是说赔了赚了，
2: 对呀。
1: 这卖直接还问赔了赚了，
2: 那
1: 你
2: 你要
1: 肯定。
2: 您赔呗，对不对？那你都卖都二手了，
1: 你肯定是比新车要赔呀！
2: 对呀。
1: 你新车当时在卖，
2: 特翼虎7万多公里没有事故啊，是2.0T 的，有天窗，前排座椅有加热，是真皮座椅。出手的话能卖多少钱呢？
1: 出手
2: 对，卖呗哈，翼虎14年的，
1: 第一批啊，带天窗，前排带座椅加热，2.0T，你这还是个四驱的，确定2.0T 啊？不带变的
2: 就当2.0T 带天窗
1: 啊，不带变的，卖颜色也没说啊。你是白色吧？不是什么那
2: 翼
1: 个，
2: 虎好像有红的吧？有没有？
1: 还有那歌德那个像，
2: 对，
1: 不好说那个什么，
2: 不好说那个。
1: 就是那个绿不绿、黄不
2: 对
1: 黄
2: 对
1: 的，
2: 对，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
1: 就那个。啊，那2.0的，我觉得卖个白色1万3吧。
2: 13000，参考价格。
1: 13000吧。
2: 好。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问车的，哎，这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再听一下他有什么问题。喂，尾号7680，这位听友，你好，热线又进来了。
0: 我有一台2026年的劳斯莱斯，现在跑了50公里，能卖多钱？
1: 不
0: 有
1: 是，
0: 一台。
1: 你劳斯莱斯啥车？
2: 你把
0: 最
2: 收音
0: 高
2: 机。
0: 配
1: 啥车呀？
0: 劳斯莱斯最
1: 是
0: 高
1: 啊，
0: 配。
1: 你是啥车？库里南呢？是啥呀？
0: 对。
1: 你这样啊，这个你要是。
2: 给饿的。小飞龙呢，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啊，谢谢。哎，好，没事儿啊，听到就好。布斯林呢发来一个图片，哎呀，你这个是现在吗？这大早起来就这样了，是吃席呢？

0: 那根据您的情况，看看哪个更适合您，主要是得看您，然后帮助您去选择。
1: 你要不出门呢，能充电那就闪充呗，快呀。出门的话呢，穿个越啥的，对吧？那你就买这个插混呗，就这么选就行了啊。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回复基本就这个方向，你可以根据这个方向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啊。
1: 对，你说我平时我不出门，对吧？那我就在家里晃悠，那它这闪充一充电快，
0: 对，
1: 二呢六七百公里，
0: 还挺方便的。
1: 对呀，就晃悠呗。
0: 出门的话，有的时候充电还不方便。
1: 充电你排队。
0: 对呀，你等。
1: 哎，是虽然说它是闪充，对吧？
0: 哎，
1: 但是你也得等啊。
0: 对。
1: 啊，那可能说你这个有油的话，你就是哎，可能到下一个服务区你想充，有时间的话，那继续充呗。
0: 是这样哈。
1: 嗯。
0: 好了，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现在导播呢正在接通大家的电话，那也提示大家哈，就是您要是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想参与节目，拨打电话之后呢，先不要放下电话，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会接通您的热线了啊。继续，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让我们来回复啊。好了，下面这个尾号是8000，哎，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台2020年11月份上牌的迈腾，2.0T 的，豪华版，对，我现在能卖多少钱？有一处补漆。
1: 20黑色的是吧？
2: 对对。
1: 20年的是330还是380？
2: 330。
1: 330豪华，跑了多少？
2: 对，跑7万多一点。
1: 七万多一点啊，一处喷漆啊，一处喷漆，我觉得给个8万多一点吧。
2: 8万多点哈，
1: 对，8万左右吧。
2: 它有点小刮蹭，但没有喷漆，就是后边有一处补漆。
1: 一处是什么位置？保险杠还是什么位置？
2: 不是，后边就是轮胎上边。
1: 轮胎上边。
2: 对。
1: 这个您是划痕喷漆是吧？
2: 不是，就是被撞开了，就是漆都打腻着了。
1: 然后做过钣金活了是吧？
2: 应该是吧，就是反正不大。
1: 那可能8万也够呛了，7开头吧。具体还看你这个实际情况，包括你的这个喷漆的这个手法啊，都得看一下啊。对，
2: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男人就得帅说了，说坤威啊，你是肯定了我的选择呀。我基本都不咋出门，上班往返40多公里，正好选那个闪充版纯电的嘛。
1: 有的时候就是也不用说我肯定了，就是你自己在这个圈里画呢，来回来去画，
0: 主要想听你说说，正好符合人心里的这个诉求了。
1: 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实际的这个用处啊、条件呐、使用场景啊，他都给忘了。
0: 对，出门的话呢，你要纯电吧，它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毕竟充电这一块呢，
1: 对，
0: 还是需要考虑的。
1: 有的吧。他其实就像有的，他基本就不出门，出门就是什么动车、飞机啥。
0: 对呀，公共交通嘛。
1: 然后呢，他还得担心。哎呀，那我万一，他都担心我万一出门了，咋整？这纯电的，
0: 对，
1: 不行啊。
0: 对。
1: 啊，充电呐，是吧？你看他经常这样的，有一部分人这样的，有的是啥呢？他即使说我就喜欢开车走，他我这个啥这个充不充，我就买个纯电，我就出去了。有这样的。
0: 对。不一样啊，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他一年不出去一回开车，然后担心的都是其实他多余的事儿。
0: 对，因为你都不怎么出去，你就有些东西你担心就不用担心了。太阳当空照呢是17款的1.2T 的最低配卡罗拉，这个车是白色的，前后保险杠都换过了，然后呢右后车门呢做了过钣金，问问还能卖多少钱。公里数不知道是多少哈？
1: 是呢，17款的，你哪年上牌儿？是不是？
0: 太阳当空照是前后看6、7台车了，就是看看方程报，估计是家里还有一台这车想卖哈。
1: 对，你17款我们知道了，你然后是哪年对吧？哪年上的牌？18呀，19啊，还是17年上牌的？里程多少了？
0: 对，把这个公里数哦看到了，13万公里看到了啊。后发的，13万公里的一个里程。
1: 如果卖，现在卖，我觉得能给个2万。如果车况像你形容那样啊， 形容那样，只是说前后报应。

0: 换过，
1: 嗯，
0: 我觉得能给个25000左右吧。
1: 25000左右，
0: 嗯，
1: 这自己卖价啊。
0: 对，17年25000左右吧。
1: 嗯，是的，是的哈。好了，那大家呢继续啊，我们节目的时间快过半了，每天一个小时啊，周一到周五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回复大家汽车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想评估一下自己的手边的车到底多少钱，然后有的朋友其实也不见得是一定要卖啊，可能就想了解一下价格哈。
0: 嗯，
1: 好了，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我们爱车听听看有专属福利群，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粉丝们啊，您可以呢没事在我们这福利群里蹲一蹲啊，我们会有很多的福利链接，您可以呢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来选择啊，有喜欢的可以抓紧时间抢哈。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样，我们播路况之前，先来接个电话吧。尾号8117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你好。
3: 你好。
2: 嗯，你好。
1: 请讲。
3: 我有一台车。
2: 嗯，
3: 请你估一下价。
2: 嗯，你说。
3: 我的车是速腾。
2: 嗯。
3: 2016年买的，2016年。
2: 嗯，啥排量，啥配置？
3: 白色，中配。
2: 啥排量，啥配置？
3: 排量是16.6吧。
2: 1.6。有天窗是吧？
3: 嗯，有天窗，对。
2: 那哪年上牌？2016年上牌是吧？
3: 一六年上牌，2016年买的。
2: 2016年上牌带天窗，跑多少？
3: 嗯，跑将近15万，14.7万。
2: 车况还可以是吧？
3: 车况可以，有的小刮碰，就是喷漆喷了一次两次吧。
2: 能卖个2万出头，两万出头吧，2.2万-2.3万这样啊。
3: 没那点钱呢。
2: 嗯。
3: 啊。就2万出头，
2: 也就这样。
3: 啊，好嘞，谢谢啊。
2: 嗯，
3: 谢谢。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我们先了解一段路况。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港呢，附属医院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是在缓行的，附属医院南门西向东车多，东向西也是排队缓行。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压力是相对比较大的。还有就是重庆路和利民街这一段，我们看利民街现在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到往北京路走，现在车是比较密集，然后北向南还可以啊。现在陵园转盘呢，这个车也是比较多的，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往利民街走，这车相对多一些。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这个新制东街这个地方，现在是不是这个爬道这个地方，现在好像是车也相对多哈。其他路段的这个云飞桥啊，桥面上这怎么了？这怎么南向北的方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车多啊？北向南的方向呢，云飞街沿线是从解放路开始，北向南这个车也是排满了。南京路云飞街东向西的方向啊，车也特别的多哈。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0125。你好，0125。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辆2014年的1.6卡罗拉，黑色的，
2: 嗯，
4: 手动款，然后现在大概9万公里吧。
2: 嗯。
4: 能卖多少钱？
2: 手动挡有天窗吗？
4: 有天窗。
2: 有天窗，有真皮。
4: 然后有倒车影像，后加倒车影像，什么都有。
2: 原车的真皮是吧？
4: 对，然后有轻微磨损，然后全车有点就是刮痕补漆。
2: 什么颜色的？
4: 黑色的。
2: 黑色的，跑多少？
4: 91000。
2: 91000公里，黑色的，手动挡，带天窗，有真皮。
4: 对对对。1.6排量。
2: 嗯，知道。卖的话，手动挡不太好卖啊，能卖个16000-17000这样吗？
4: 哦，这样是吧？
2: 嗯，
4: 哎，行，那
1: 好的，再见。尾号3344，你好，3344。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有一个奥迪 A 八，
2: 嗯，
5: 是2021款的，2011年上牌的，
2: 嗯，
5: 跑了13万公里，想卖，想咨询一下，能值多少钱？
2: 50还是55的？
5: 50。
2: 50的低配高配的？
5: 低配的。
2: 低配的，21年上牌，跑多少了？
5: 13万，不到13万，12.5万公里。
2: 车况还行是吧？
5: 车况没问题，没刮没碰。
2: 能给个25吗？
5: 25万。
2: 嗯。
5: 完，我还有一台车。
2: 嗯。
5: 还有个途锐。
2: 嗯。
5: 3.0的。
2: 嗯。
5: 也是21年上牌。
2: 嗯。
5: 跑了45000公里。
2: 途锐这是啥配置的？
5: 3.0，可能70多万那那款，也不知道是什么配置，忘了。
2: 是耀装版吗？耀黑版吗？
5: 哎呀，我那啥盘应该是吧，71万买，当时71万买。
2: 是它有两不同套装，指导价都是71万多，4万公里是吧？
5: 载车的，啊，
2: 车况这
5: 45000公里，
2: 这车况咋样啊？
5: 非常好，
2: 非常好，能给个22吧？
5: 啊，
2: 嗯，
5: 行，
2: 嗯，
5: 好，
2: 哎，再见啊。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嗯，好的，那也提示大家，我们节目时间过半了，有什么这个汽车方面问题，抓紧时间参与节目，热线是3800380，按三号键。小门牙的这位朋友的信息啊，说主持人你好，50宏光迷你 EV 和长安的糯玉米应该怎么去选择？还得说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两款小车也都差不多哈。
2: 你就是咱这么说吧，就是看你的一个整体的预算，销量上来说，确实宏光迷你销量更好，
1: 会更多一些哈。
2: 对啊，然后呢，续航呢会相对来说会比长安会更长一点，安全气囊更多，啊，这块儿，但是呢，这长安糯玉米动力更好
1: 哦，
2: 你自己看看啊，哪个是你更想要的？
1: 他俩就各有千秋吧。
2: 对，就肯定是这样啊。有的喜欢那个小造型，是这个长安糯玉米的小造型，
1: 对，
2: 萌萌的，
1: 很可爱的。
2: 再整一个长睫毛啥的。
1: 对，那个大眼睛，
2: 是吧？长得跟林涵似的，
1: 眼睛大。有的就喜欢这个小外观，因为这样的小车基本咱们就室内代步。
2: 对，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啊。
1: 哎，对，
2: 外形啊就行了。
1: 对，
2: 嗯，
1: 还有好多朋友就把这车弄得里边都是各种小可爱的东西。
2: 那对。
1: 哎呀，这个林来解释了，说，哎呀，坤儿哥可别因为这事儿挑我呀。他说，你看我这个不出去玩儿，不比在家里哈。
2: 那你这发过来夸还知道发挺好的。
1: 对呢。
2: 知道这上节嘣儿发个照片，完我们叭叭那小哥都给放啥了呢？
1: 嗯，
2: 我是不是老放老多歌了吧？
1: 简单，简单爱
2: 是吧？
1: 甜甜的
2: 啊，对。
1: 啊，
2: 我播了放一首，都没送你一首。
1: 你这对对。
2: 送你，我又送你一首。
1: 嗯。
2: 我送你三首歌。
1: 三首歌哈。你说我们给您的这个恋爱这一段，人家女朋友在听的话，对情况很高情绪价值。
2: 妈，可真的，人家的，哎我，
1: 哎呀，你
2: 看我男朋友
1: 行了啊，
2: 太厉害了！
1: 这电台主播特意给我们放歌，
2: 是的，这关系这相处的这么好吗？你，在这个锦州啊，然后呢，给你送去祝福。
1: 对，他说
2: 没听
1: 着，说什么呀？说上面附图还有留言呢，什么附图留言怎么看呢？
2: 我就看着螃蟹下爬子了。
1: 对呀，哪有附图留言呢？
2: 哪有附图留言呢？
1: 没找着附图留言，有海鲜啥的。
2: 海南岛。
1: 对呀，没看着附图留言。
2: 看着吧，带他包了艘小船
1: 哦，
2: 出海搞了点海鲜，回来吃着自己打的海鲜，那是真香啊！还有好消息，昨天我签到了。我跟你说，鲍斯林。
1: 昨天签的哦，
2: 鲍斯林。
1: 嗯。
2: 从现在开始，你别说你认识我。
1: 嗯。
2: 啊。
1: 嗯。
2: 多长时间了？我看看，这啥时候啊？他是啥时候看的演唱会？8月10号看的演唱会吧。
1: 8月10号。
2: 啊，是8月10号吧？
1: 嗯。
2: 哎。
1: 8月10号。
2: 几月份开始的？7月23号是不是？
1: 那时候是暗恋的吗？还没表白呢。
2: 哎呀，就当时发。

0: 后边就是有个眼睛。
1: 对对，
0: 是一个人，我看看啊，
1: 应该是吧。
0: 啊，是一个人。
1: 嗯，
0: 是一个人。我看7月23号开始啊。
1: 对，
0: 到现在马上一个月，
1: 一个月的时间签到手，
0: 你才签到手，你真是。
1: 哎，我跟你讲，这进展慢嘛，说明他特别在乎，特别在意啊，很小心翼翼的，
0: 是
1: 生怕弄丢了。
0: 牵手那不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吗？
1: 那人 boss 林、
0: 啊、你演唱会都看了，是不是？
1: 就没牵上。
0: 谢霆锋来一首这个《因为爱》，所以把小手牵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再唱一个《只要为你再活一天》，八啊，不能，那少儿不宜了。你真是的。
1: 哎呀，行吧，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尾号3432问候一下。
0: 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2: 我有一台22年8月份上牌的哈佛大狗，别问。
0: 嗯。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您先稍等啊。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
4: 主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这位朋友，我们继续来说啊。
0: 还在线是吧？
1: 嗯，
2: 在在在。
0: 嗯、然后换过一个保险杠是吧？
2: 对。
0: 啊，有4S店换的，有记录。
2: 有记录。
0: 嗯，这种情况卖6万左右吧。
2: 6万小，6万大。
0: 就6万，你不用合计6万出头的事儿啊，自己卖也就贴着6万卖。
2: 啊，
0: 嗯，
2: 行，谢谢啊，
0: 嗯，再见啊，
1: 嗯，好，接下来这位尾号321，你好，
0: 喂，你好，
5: 哎，挺好，
0: 啊，
1: 嗯，
0: 反馈来了是吧？
1: 哦，反馈信息了，
5: 反馈，
1: 啊，
0: 买的 D19 是吧？
5: 对对对，500增程的那个，
0: 啊，行，自己喜欢，
5: 然后那个还有问一台车，
1: 嗯，
5: 那个。2018年上牌的 Smart 0.9T 先锋版，53000公里，
0: 车况没问题哈。
5: 原本人漆啊，
0: 原本人漆能卖3万出头吧，3万小吧，自己卖的话。
5: 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的，再见啊。嗯，这是属于听我们节目买完车之后反馈来了。其实我们挺乐意听到这样的信息的。
0: 是呢。
1: 大家能买
0: 的。我的天，你还得包艘船，还得出海搞点海鲜，
1: 嗯，
0: 还得带他去看演唱会，
1: 嗯，
0: 啊。然后呢，各种漂亮饭啪啪吃，
1: 嗯，
0: 完了才牵个手。
1: 我跟你说，这女孩厉害，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就让她会觉得倍感珍惜嘛。牵个手都用了这么大费周章啊，包括船、各种演唱会。
0: 兄弟啊，
1: 嗯，
0: 跟你讲，昨天你要是不在海南岛，
1: 嗯，
0: 你要在我们这个市级现场的话，
1: 那你就更加快你的速度。
0: 我跟你讲，kiss 都完事了。
1: 那你说按你这速度，你到海南岛不还得一个月呀、啊？
0: 明白什么叫 kiss 壳吗？这什么？
1: 等你看你亲不亲、
0: 哎？所以说是不是兄弟？不是，我不助你一臂之力呀、啊！
1: 你看你没利用好这机会，
0: 你就应该在锦州上我们市级交广市级这个辽西军事现场。
1: 那不早就签上了？
0: 哎呦，那昨天的老好了，
1: 是
0: 太好了！那家伙的不敢表达爱，在昨天现场叭叭都、哎、
1: 都表
0: 达，包艘游船不也一样吗？嗯、
1: 对，那海鲜，
0: 那海鲜咋的？
1: 现在海鲜也杠杠的，
0: 真是。没开海呢，
1: 你就是那意思，就是你家门口啥都有。
0: 我然后我们你来我们现场，
1: 我们还助力你，
0: 助力你一下。
1: 对，
0: 小镜头叭就对着你。
1: 嗯，
0: 啊，昨天有一个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我说完我就 Q 他，我蓝帽子那个
1: 啊，
0: 送你一个小小扇子
1: 啊。
0: 看你这男朋友这拍的，你俩是不是得亲一口？
1: 嗯。
0: 就完事儿了吧，叭就亲一口。
1: 这东西吧，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助力他一把。
0: 你也有点害羞的话，
1: 嗯，
0: 我们在现场这一助，你勇敢叭，他也不能拒绝你。
1: 对呀、啊，
0: 肯定不能拒绝你。
1: 所以
0: 你亲就亲了。
1: boss 林，你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你
0: 得回来。
1: 对。
0: 你在那边谁能帮你？
1: 嗯。
0: 咱做广告
1: 啊，拿出一点来，
0: 哎，你就全做200万，我就想表白，我能，我跟你说，他全台能配合你。
1: boss 林就是金主，
0: 真的都能配合你，但你在我这儿，10万就行。
1: 你这个，
0: 10万就行。
1: 真有这么难吗？
0: 哎，十万就行。那你这看，我还是给你省钱了吧？
1: 嗯。

0: 你看人，你看我们这活动，那坤威昨天给唱歌来着哟。
1: 哎呀，
0: 是吧？那歌唱的是相当不错了。
1: 这不安这个吧，这不营造氛围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一首歌，然后大家跟着歌声啊啊啊啊！
0: 坤总也是真情流露，知道吧？
1: 这唱的歌，我跟你，我唱的就是回去我这个我太太还跟我说呢
0: 啊，说啥？
1: 他说你在这有现场吗？
0: 嗯、
1: 不要唱这种。
0: 嗯，
1: 粤语歌，大家要听明白，
0: 容易听不明白啊。我们可以通过坤总的肢体动作来明白这歌唱的是啥意思。
1: 还问我真唱假唱？
0: 嗯，
1: 咱必须张学友的《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符合
0: 不？哎呀，太符合了，
1: 是吧？回去我
0: 巨深情，
1: 是吧？我媳妇批评我吗？
0: 嗯、
1: 说你应该唱
0: 粤语的，
1: 你就不能唱粤语的，
0: 唱国语的，
1: 你应该唱什么？这个对什么最浪漫的事啥的
0: 啊？
1: 这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0: 但是吧，这一生中最爱呀、啊，包括那个你，就是哈，嗯，好的，哎呀，我们还有那个专属福利群的福利需要跟大家分享呢。
1: 嗯、
0: 这两天这不秋天嘛，秋老虎，太阳也挺晒的，咱们分享一个防晒啊。这个防晒呢，叫做米克森积雪草防晒。我们知道积雪草是就是美白什么都特别好哈，到手呢50克啊，给您两支，而且价格非常给力啊，两支限时优惠69。这个积雪草修护呢，防晒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关键它质地特别清爽，不闷痘，油皮呢它也是能够 hold 得住的。而且这个防晒外出前半个小时你给它抹上，全天都安心啊，没事儿。而这个是我们跨，这才多少钱？34.5。所以说你想养肤防晒，这个价格必然入，无论是这个新生入高中的，包括新生入大学的，你都需要军训，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赶紧抹防晒，不抹容易晒伤。
1: 那可不
0: 啊。在我们这个群里啊，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那继续看看，时间长了水温就涨到95-100度，关空调就降下，这是啥原因呢？
1: 检查空调呗。
0: 他说这个是就是前脸底下进气格栅那里边是有什么棉絮堵上了？
1: 检查空调，你散热器，你没准散热可能就不行，冷却风扇对吧？
0: 嗯，
1: 我说这几个都要去看看啊，水箱啊、冷凝器啥的。然后呢，这个风扇啊，包括这个你的冷却液是不是长期没换啊？有水垢了。然后另外一个节温器是不是没有办法开启？你都要去看啊。
0: 嗯嗯，是这样哈。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去检查一下。这个坤威就不仅仅是张学友啊，当然张学友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位歌神嘛，对吧？我觉得坤威这个真的是就在演唱方面没人能拿得住你。
1: 别
0: 不是，你就昨天你就蛋壳那一手就给我震住了，你没在我面前。
1: 你这确实啊，我跟你讲，这
0: 哦，就说这个女孩是吧？
1: 哎，家条件不差。你说你这10万你给我行不行？啊，
0: 他这是检验这个女孩，
1: 对吧？接受个人再来做广告啊。
0: 嗯，
1: 跟你说 ，boss， 你不要用这个事，你是真心实意的、想去送给人家礼物。
0: 嗯，
1: 啊，但是呢，你看，毕竟相处时间短。
0: 对，
1: 我要是女孩，我也接受不了。
0: 嗯，你慢慢来嘛。
1: 对，
0: 先互相了
1: 解。你俩才认识多长时间？7月23号到现在还没到一个月呢。
0: 对。
1: 然后把你出手200万，
0: 这个你速度有点快了。你牵手用那么长时间，你这点
1: 对吧？
0: 嗯，
1: 这不是说人家确实一是这个不物质，但是呢，也可能会考虑你这是不是对于他对于我是一种这个考验，你拿这个试我呢？
0: 嗯。另外人也想多了解了解哈。
1: 我跟你说。通过这件事我分析
0: ，boss
1: 林，
0: 嗯，
1: 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内心当中很纯净，
0: 他很想表达自己，
1: 对，
0: 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1: 对，很对于这个爱情很单纯的一个小伙子，
0: 嗯，
1: 啊，
0: 挺好的，
1: 对，
0: 很率性，
1: 保持你内心当中这个本真，
0: 是的，
1: 证明你还行，没有被伤害过。如果说被伤害过很多次，
0: 我得抓紧啊，
1: 你那个水泥不行，你给 boss 林。但还是我说呢，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是
1: 啊，日子呢慢慢好好过啊。条件虽然不差，很好，但是你别夸夸出手就，那是你挺吓人的。
0: 就是啊，
1: 嗯，
0: 就是多交流。今天啊，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这首歌呢，送给有情人吧。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朋友们，这个中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呢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哈，这个11点到12点都是由大鹏呢陪您度过。昨天呢有个朋友，因为开车嘛，我估计是一位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哈，然后说没法互动，我说挺好的，我说你只要听就好了，我也给他回了一个信哈，回了一个手势啊，非常感谢嘛哈。其实呢，我就希望呢这段时光我来讲，你们来听啊，让你这个今天讲完之后，就基本呢雍正呢是怎么收拾这帮兄弟了，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明天开始呢，咱们就来讲讲雍正啊怎么收拾这帮大臣的，是吧？啊，来吧，咱们继续讲讲啊。他收拾的最后一个兄弟就是老九印堂的罪名呢，最是夸张，足足呢列了28条，落起来啊都能当枕头使唤。其实呢，早这个之前哈，这印堂就已经被撸得干干净净，爵位没了，人呢被扔去呢左领那个偏僻地方呢，就自生自灭，连名字呢，老八和老十四呢还在京城里待着呢，唯独这老九啊，印堂是最惨。从雍正刚登基那年就被打发西北去喝风沙，一直到死，连北京的城门朝哪块开都快记不清了。要说那个28条罪状呢，那可真是开了眼界哈。但凡看过的人都啊纳闷，说这个印堂这脑子呢，平时转的比这个算盘子都快，怎么能干出这么多没谱的事儿呢？说他呢独立特行呢，这是都是客气，他简直啊是康熙啊这些儿子当中的一股泥石流，是吧？行事风格跟谁他都不一样。我呢挑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跟您说说。头一条哈，这个就足够炸裂，说印堂呢行事呢，他还收了一个葡萄牙人，是一个传教士，叫穆敬远，当心腹。逢人就夸，说这是从西边来的高人。你说别的皇子养心腹，不是能打的武将呢，就是会能算计的谋士。印堂倒好，

直接整了个外国友人呢当左膀右臂。这佩子啊，放在这个大清朝的皇子圈里那都是独一份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印堂啊跟那个葡萄牙的传教士穆敬远呢说过一句话，后来呢也成了实打实的罪状。记载里说啊，这个印堂呢有次装病，跟那个穆敬远念叨说，这先帝啊本来啊想立我为皇子啊，皇太子，我呢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是吧，所以才装病躲开了。咱先不说呀，二十八条罪里有没有添油加醋的成分，好多事儿呢都是审出来的口供，基本假不了。就这句话谁听谁都得懵是吧。九子夺嫡那会儿呢，轮天轮地也轮不到他印堂啊。感谢啊。根据六话批到的还有另一条罪，印堂呢跟自己另外一个心腹叫秦道人说，说自己出生的时候啊天降祥瑞啊，还说呢自己呢以前呢重病的时候呢梦见屋子里呢阴阳人都懂，这不就是变着法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啊，有神仙罩着，将来呢肯定不一般嘛。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哈，就是雍正这几个兄弟啊，对什么祥瑞啊、巫术啊、眼阵这些东西呢，一个一个啊都信得不行崩，只能从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里呢找安慰。印堂说这话的时候，估计自己啊都深信不疑。那么现在回头看呢，实在有点搞笑，是吧？也难怪呀、啊，雍正呢给印堂定罪，动不动呢就扯到啊储位，那没怎么主动表现过。是吧，就是跟大臣们关系处的好，多少呢有点被动是吧。那老九印堂可不一样，那是上赶着往皇位上凑，后来看自己实在没希望了，才转过头呢去支持老八和老十四。而且印堂这人呢有时候脑子真是缺根弦儿，完全不懂得祸从口出这四个字怎么写。

雍正啊给他定的这个罪状里专门就有一条书是说这事儿呢，说什么呢，说康熙活着的时候稍微呢训斥他两句，他呢就心生怨恨啊，张嘴呢就来狂话，说大不了呢，可他也不想想哈，雍正呢恨得恨得牙根痒痒，还能让他去宗人府享福，那简直是孙悟空啊进了蟠桃园啊，纯纯享屁吃是吧。还有一件事儿呢，以前好多人呢都没注意，就是当年呢当场下令呢要抓老八，这时候呢印堂啊就和老十四呢跳出来替老八求情，老十四呢还顶撞了康熙，气得康熙呀当场呢拔出佩刀就要砍他。电视剧里呢都拍老四呢出风头，其实呢印堂那会儿呢也没少抢戏啊。你看那哥俩怎么做的，就直接揣着德奥去了，摆明了要跟老八呢同生共死，还让人呢带着镣铐跟着，说要老八呢跟老八一起受罪。这仗这个仗势啊，这个把这个大清的满朝文武啊都看懵了。这还不算完哈，等后来老八没事了，印堂啊干了件更绝的事。什么事儿呢，就是他当着一大堆人的面哈，把怀里毒药呢掏出来给所有人呢展示了一圈，看完才随手扔了。你说啊，他重义气吧，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说他哗众取宠吧，他要真敢揣着毒药呢去赴死，这脑回路一般人呢还真摸不透。而且呢不止这一家，好多大臣呢都被他勒索过，能抠一点是一点。至于28条罪里为啥没把索贿的事写进去，那就没人知道了。他怎么索贿就是没记载啊，就是具体哪件事儿说给人办什么事儿里说没有。他基本就是派手下人去啊，仗着康熙元年开始就不许呢老百姓呢投靠到旗人名下当下属。印堂呢偏偏呢不守法度，偷偷藏了140个民人啊。140个汉族老百姓，这事说起来呢，还是历史遗留问题。就顺治那会儿呢，为了给入关的旗人的分地，多尔衮两次呢，下令圈地，把那个北京周边的地呢占了10几万顷啊，数字呢大的吓人。那么地原来的主人呢没了活路，要么逃去外地，要么给旗人呢当奴仆。而且呢旗人的地税呢收的特别优惠，优惠特别大，国家呢也没仔细的查过呢旗人到底有多少地，有些汉人的地主呢干脆就带着地投靠到旗人名下，不用给国家交税，只给旗人

交租，就导致国道啊，可私底下还是有。印堂呢，就是其中一个。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就其他的这个皇子们有没有这么干，这还真不好说，是吧？盛宴罪状里呢，有意思的也不少。第二条说呢，康熙56年，康熙啊问皇子们立储的事，印堂呢发表的言论呢，就把这个康熙气坏了，气得半夜起来坐着，一夜都没睡着。啊，印堂倒好是机灵，第二天呢直接装病躲过去了。第五条呢，说他让心腹呢到处收买人心，啊，这是都是常规操作，是吧？没什么新鲜的。第八条更有意思，印堂让自己的儿子弘整，任康熙的贴身太监叫魏珠，任他当什么呢？当叔叔。结局根据史料记载，哈，他后来被人举报。在陵寝墙外呢砍山砌墙，坏了风水啊，犯了大不敬，本来呢应该砍头，雍正说呢伺候康熙多年不忍心杀，就把他关起来了，家产呢也抄了。还有一种说法说他一直的另类。顺便带一句啊，就是老八和老十四呢不也有少罪状吗？都和这印堂呢扯上关系，知道吗？老八呢就是有条罪状特别好笑，说雍正呢曾经下旨让老八改毛病，其中呢就有不许跟印堂的结党，结果老八呢干也不知道啊，老八怎么就对全家死光这句话这么执着，之前发誓说我没烧康熙玉批的时候也是说自己要是说谎全家死光，现在呢不让跟印堂来往还是这句话，结果吧就被雍正呢抓住了画柄，心软都没有。印堂呢被人从西宁押解回来，雍正呢根本不让他进京城，直接在保定就给圈禁了，还下令让当时的直隶总督李福呢严加看管。雍正4年的8月24号，李福呢上奏说印堂病死了。雍正专门呢把所有王公大臣叫过来开会，第一句是说李福说印堂死了，第二句就开始数落印堂这辈子有多坏，巴拉巴拉说了半天，最后总结说之前李福呢说印堂呢拉肚子，我还让他找好医生医治，没想到印堂恶贯满盈，得罪了天地祖宗，直接啊遭天谴死了，可见善恶有报，这种不忠不孝的人就算不按国法杀他也逃，可话说的是模棱两可，说白了就是默许。李福对印堂那是一点都不客气，把他关在啊几间小屋子里，通风差的不行，是吗？正好赶上啊夏天闷热，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给印堂啊，印这个甚至呢热到昏迷过去啊，被人浇了冷水呢才醒过来。圈禁的时候呢，印堂身上一直带着镣铐，说李福呢故意虐待他，这一点呢都不冤枉。就这种条件哈，印堂啊能活下来才怪呢。当时呢没把这个李福怎么样，李福后来是因为和田文镜啊督府互参案倒的霉啊，那是后话。可雍正呢把路上看管呢印堂的两个人都给治了罪，一个发配去二胎种地，一个免死撵去了粘杆处。雍正呢还完了是把更绝的啊，现在想想呢都让人心寒。他说现在啊赛思黑已经死了，我昨天呢接到奏报啊，动了恻隐之心，想把阿奇娜啊也就是老八从宽赦免，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还征集呢各地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的意见，让大家呢畅所欲言。雍正啊，要想真的赦免老八，一句话的事儿，犯得着问那么多人吗？再说了，谁敢替老八说好话？那不找死吗？而聪明是真聪明，荒唐也是真荒唐，在九子夺嫡那场大戏里啊，活成了最另类也最让人唏嘘的那个配角。到目前为止啊，那个
雍正啊，怎么收拾这个他这帮兄弟呢？哈，就差不多啊，咱简单的告一个这个段落哈。那么接下来呢，雍正的另一手就更狠了，他是怎么收拾那些呀 啊位居高位的这个权臣大臣们的啊？这个可能更能折射出雍正的那种性格。如果感兴趣，您明天接着听，也欢迎您吧。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继续看那个大鹏的这个抖音直播啊，欢迎您。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是8月20号啊，讲讲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一些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情哈。发生了很多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呢？宁呢就是1940这天呢，是中国抗战史著名的这个百团大战爆发。然后1946的这一天呢，是上海小姐选美比赛揭晓典礼举行哈。然后1968呢，这天是苏军呢出兵占领捷克。来，我们说说百团大战啊。百团大战呢，在咱们的历史课本当中呢，有详细的这个描述，是吧？这是我党领导的，以八路军为主的武装最大的这个最大规模的一次对日军的作战。100多个团呢，在整个华北的千里铁道线上和日军呢展开激烈的战斗。另外，咱们那个都爱看那个《亮剑》哈，里边呢也涉及到这段这个战斗史，是吧？实际上呢，百团大战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叫破袭战，目的呢就是把日军呢占领的那些被称作孤岛的据点呢给夺回来。当时啊，广大的农村呢都在我军手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根据地，像晋察冀根据地等等。这些根据地呢总是被日军占领，就是与控制的那些这个堡垒和交通线呢给割断。我们当时采取的策略就是攻占他们据点，打断他们的交通线，这样呢就可以把割开的根据地呢连起来。这叫什么呢？叫千里破袭战。于是啊，在1940这天呢，八路军呢上百个团一齐出动，以正太铁路为重点，把守卫在交通线两侧的那些据点的日军呢消灭掉，然后把铁路扒了，桥也炸了。这些铁路虽然是我们中国的铁路，但是当时都在日军手里，所以八路军呢先搞的就是这些破袭战。这次破袭战呢，让日军呢就大吃一惊，心想原来啊，在我们背后的这些青纱帐啊与崇山峻岭里，居然藏了这么多共军。当时国民党也吓一跳，共军竟然已经在山里面培养了这么多军队。我们当时呢是和国民党呢团结抗日，全体共产党的军队呢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我们军队也算是政府军。可是国民政府呢给我们的番号呢只有一个集团军，就是第18集团军，最开始叫八路军，下面有3个师，这是最小的集团军。你看一般的集团军下面呢都会有2-3个军，每个军下面呢有2-4个师，而我们的第18集团军只有3个师的番号和军饷，也就是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国民党政府当时就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抗日可以，但不能呢搞太大武装。但是后来啊又多了新4军，新4军呢也是一个军的编制。可是这时候突然冒出一百多

环。大家想一想啊，一个师当时下面三个旅，每个旅有三个团，这应该是最大的师。正常的师只有两个旅，每个旅下面有两个团。就算按最大的编制来算，一个师九个团，三个师一共是27个团。国民党想象我们部队呢就是27个团，结果出现了百团大战。国民党吓了一大跳，日本人也吓了一大跳。这次百团大战呢，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日军呢立即从正面战场呢抽调大量的部队，对根据地呢进行扫荡，这也使得当时的根据地啊处境非常艰苦。在百团大战之后呢，日军对很多村子啊都执行了三光政策，非常残酷的屠杀根据地的人民。所以百团大战的后期，我军呢就进入了反扫荡战，打了很多硬仗。百团大战的总指挥之一，八路军的副总指挥是彭德怀，当时啊是仅次于朱德元帅的八路军的第二号人物。彭德怀最后也说，我人生最重要的败仗，当然也是硬仗，就是在百团大战当中与日军打的叫关家脑战役。关家脑战役呢，实际上日军只有一个大队呢突袭八路军总部，结果被八路军发现了。八路军呢就把日军呢包围在关家脑。关家脑是什么地方呢？它地处一个非常狭窄的山头，是一个极为啊易守难攻的地方，只有一面呢能进攻，而且越攻越窄，就剩一条路往上走，人家一挺机枪呢就把能把你封锁住。彭德怀就大怒，一定要歼灭这支日军。当时呢执行围歼任务的主力部队是129师。大家都知道哈，129师师长是谁？刘伯承，下面的旅长是陈赓。陈赓一直跟彭老总说咱们呢不要这么进攻，这样牺牲的人太多，这么难攻的地方把他们放出来打不就完了吗？可彭老总啊当时坚持说一定要消灭日军。战后啊，这个刘伯承又赶到前线，他到前线一看呢，这仗根本没法打，把这股日军放出来，让他们到任何一个路上、平原上、小村里都能给消灭了。为什么非要这么打呢？大家知道彭德怀的性格非常倔啊，不然他也不会成为彭大将军。但他当时也确实犯了错误啊，由于完全在气头上，连刘伯承呢都被彭老总大骂。彭总说，你必须给我进攻，不容讨论，恨不得要执行军法了。结果关家脑打来打去也没打下来，最终还是撤了下来。在后来1943年呢延安整风的时候呢，彭老总还专门呢就这件事道了歉，说当时确实是过于冲动，打得硬了点啊，战斗也没有打赢，最后还是让日军跑了。这是啊彭老总啊整个戎马生涯当中重要的一场小小的败仗之一。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总体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哈，表现出我党我军是真抗日的。当然后来的副作用包括根据地被扫荡，国民党呢也看到了我军的实力等等。国民党后来在抗日当中呢就比较消极了，他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然后呢跟我们进行摩擦，试图消灭我们。但是在民族大义当中啊面前哈，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大家就应该呢团结抗日，就应该呢同心协力的啊去战斗啊。百团大战呢这段历史呢在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呢都有的这个涉及哈啊，大家呢不妨届时呢多留意一些，好吧。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好嘞，咱们接下来呢就说说喝茶的事儿哈。我不知道您平时爱喝哪种茶，咱们就说说茶的分类吧，好吧？今天咱们就单说乌龙茶，就是清茶类，好吧？乌龙茶呢也称清茶啊，半发酵茶，是中国几大类茶当中啊独具鲜明特色的茶叶品类。乌龙茶呢是经过杀青、萎凋、摇青、半发酵、烘焙等等工序之后制作出来的品类优异的茶类。乌龙茶是由什么演变过来？是由宋代的贡茶叫龙团凤饼演变而来的。然后呢创制于什么时候呢？诞生于什么时候呢？1725年，就是咱们现在讲的这段历史，就雍正年间啊，大概在前后。这个茶呀喝完之后呢，指甲留香啊，回味甘鲜。乌龙茶呢它有很突出的这个药理作用，表现在为分解脂肪、减肥健美等等，在日本呢被称为美容茶啊、健美茶。乌龙茶呀是这个咱们中国特有的茶类哈，主要产于呢福建的缅北、缅南以及呢广东、台湾两省。近年来四川、湖南等地呢也有少量的生产。乌龙茶除了内销广东、福建等省以外呢，主要是出口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乌龙茶最突出的和其他茶类不一样的一个品质特征，就是它具有天然的沁人心脾的花果香。这些品质呢不仅是来自于它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它还和这个茶树的品种啊有着密切关系。咱们国家适合于制作乌龙茶的茶树品种呢，和这个红茶呀、绿茶的品种比起来呢不算多。常见的有铁观音、水仙、肉桂、毛蟹、乌龙、奇兰、梅占、佛手、凤凰水仙、清新乌龙等等。另外呢，乌龙茶特殊的采摘标准呢也是决定它有这种独特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一般的红茶、绿茶它采怎么采，它都是以这个幼嫩芽叶为最好。但是乌龙茶呢却要求呢这个鲜叶原料一定要有成熟度啊，就稍稍老一点点哈。一般是以茶树新梢长到一芽四叶，而且形成柱芽的时候的顶部的两三叶啊为采摘对象，俗称叫开面采。所以呢乌龙茶呢这个成茶的品相啊，它这个芽叶呢比较粗大，然后呢这个外形条索比较粗壮，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个绿茶呀好看。乌龙茶呢不仅有独特的品质，而且对人体的保健作用啊也有很好作用。研究表明乌龙茶具有呢神奇的减肥美容的功效，在有效减轻体重同时呢还可以降高胆固醇。哎，这消息一传出来呀，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快就掀起一股乌龙茶热啊，然后也促使呢我们的这个乌龙茶的销量呢猛增。乌龙茶呀花色品种很多，各种乌龙茶呢大多是以茶树品种命名，比如说由水仙品种采制的称为水仙，铁观音品质采制的称为铁观音。那为了区别呢同一个品种茶树在不同地区加工出的乌龙茶品质的这种差异，又往往在品种面前呢加上地名，比如说武夷水仙、缅北水仙、安溪铁观音、台湾铁观音等等等等。因为品种啊和制作方法上的不同，乌龙茶呢又可以分为缅北乌龙茶、缅南乌龙茶、广东乌龙茶和台湾乌龙茶这四大类。慢慢说啊，再说缅北乌龙茶，它是指呢产于福建北部武夷山一带的乌龙茶，包括武夷岩茶、缅北水仙、缅北乌龙等等。最好的是武夷岩茶，那是极品。 它的这个花草品种目前呢有武夷水仙、武夷肉桂、武夷奇种等等。在奇种这一类当中，选择出的部分优良的茶树单株单独制成的岩芽叫单葱。单葱当中加工品质优异的又叫明葱。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晶龟是四大名葱。缅北水仙呢，主要产于崇安、建瓯、水基三地，因为产地不同嘛，品质呢略微有一些差异。崇安水仙是指武夷山的外山茶，品质虽然不赶不上这个岩茶，但是呢也是这个缅北乌龙茶当中的极品啊，这个佳品吧。那么相比之下，建瓯水仙和水基水仙品质就稍次。缅北的乌龙茶呢，因为产地品种不同，又分为呢建瓯乌龙、崇安龙须茶、郑和白毛猴、福鼎白毛猴等等等等。然后咱们说说闽南乌龙茶，它是指产于福建南部的乌龙茶，以安溪县产量最多也最出名。它生产的安溪铁观音呢早已经是名扬四方了。这种茶呢外形独特，条索卷曲成这个蜻蜓头状，还很重，叫重实如铁啊，被人形容为说美如观音重如铁。而且它的品质卓越，香气啊滋味超群出众，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人称呢观音韵啊，或者是简称为音韵。除了铁观音之外呢，黄金桂也是呢闽南乌龙茶当中珍品。它是由优良的茶树品种叫黄燕啊，黄燕的新叶制成啊，在这个品种呢具有叫早萌的特性啊，就制成的乌龙茶香气吧特别的清高优雅，被誉为清明茶，透甜香。在闽南的这个乌龙茶当中还有大量的色种啊，就这不是单一的品种，是由比如说像有佛手啊、毛蟹啊、奇兰啊、梅占啊、香蕙等等啊多种品种混合制作，或者单独制成再拼配而成的这个乌龙啊，叫色种。然后咱们再说说广东乌龙茶，它的做法呢是源于呢福建的武夷岩茶，但是经过多年的仿制和改进，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是广东乌龙茶呢，主要是产于汕头地区的潮安、饶平、陆丰等县，其他产县就很少了。花草品种主要有凤凰水仙、凤凰单丛和饶平色种等等，以凤凰水仙和凤凰单丛最为出名。凤凰水仙呢，是用由福建引入的水仙品种制成的乌龙茶。因为潮安的乌龙茶呢，主要呢是出产在凤凰乡一带，所以呢，在品种前呢就加上地名，然后也成为这个茶叶的名称了。凤凰单丛呢，是从凤凰水仙这个植株当中呢选出优异的单株制出的乌龙茶呢，也是广东乌龙茶当中的最上品。饶平色种呢，是用不同品种的茶叶制成啊，主要的品种有大叶奇兰啊、黄窖、铁观音、梅占等等啊。然后再说说台湾的乌龙茶，台湾所产的乌龙茶呢，根据它的雕尾作青的程度、轻重，分为乌龙和包种两种。乌龙雕尾作青，程度比较重啊，汤色呢金黄明亮，香气浓郁，带果香，滋味醇厚滑润。它的名品主要有洞顶乌龙、台湾铁观音、白毫乌龙等等，最好的是洞顶乌龙啊，也最有名啊。包种呢雕尾作青程度比较轻啊，干茶色泽呢墨绿油润，汤色呢黄亮，香气呢持久清新，有天然花香，滋味呢甘醇鲜爽啊，比较接近于绿茶啊。包种茶呢主要产于台北县一带哈，以文山的包种品质呢最好啊。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个乌龙茶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乌龙茶。我有好几个朋友现在还真的是哈、啊、 可能到年纪了啊，都不喝酒了，干嘛呀？都改为喝茶了哈、啊。没事还跟我聊聊茶道啊，也挺好的啊，修心养性啊。喝茶呢，不单单是解渴的事儿哈、啊，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心境上的修养。那时候我逗逗我这个朋友啊，我说你这个光喝茶，你这音乐得配上啊。我说你听听我节目配的一些古筝什么的，特别适合，是吧？你得有这个，得创造一种意境，是吧？两者呢互相呢这个融合啊，才达到一种境界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这个收听节目啊。
3: 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这个又到中午的时候了啊，这个我的节目呢也是告于这个段落，过一会儿呢是这个由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田歌心。好了，这个该吃饭吃饭哈，该午睡的午睡啊，还没吃的朋友听我一句劝哈，别吃太饱，差不多就行哈。好啊，
0: 知锦州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2:02了，这里是交通广播，各位的哥的姐，还有正在午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来了，小妍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你好 Taxi， 新的朋友如果是第一次来收听的话，不要错过啊，这里有很多的哥的姐非常好玩幽默的生活点滴啊，这些朴实的的哥的姐他们的讲述呢非常的接地气，会让你听着哎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另外呢还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他们会把录制好的歌曲发送过来。今天大家中午都吃的什么呀？也问问咱们的哥的姐上午的生意怎么样，运气还不错吧？我们先看一下天气情况啊，这秋老虎好像又上来了。今天呢是8月20号啊，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晚上呢是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提醒大家呢，注意天气的变化呢，这两天好像没有雨，最起码今天下不成。不管你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这里呢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轻松和快乐。录制好的歌曲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码是255538967，小妍在直播间等候大家一起畅聊啊。就是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就发现大家呢都已经聊得很欢了啊。我们从头来看看啊，第一早晨呢，咱们的守群人静瑶啊，还有小马，咱们的姚小滚啊，这每天都是准时报道的，还有胖哥，小黄毛在群里还发了一条语音，看看能不能给他放出来啊。小黄毛最近表现很积极啊。

给小黄毛鼓掌，真不错啊。他这 一条语音是连续发出来的，那也就是说他唱很流畅，对这歌也是比较熟，唱出了那小白羊的豪迈呀、深情啊，很舒展的感觉。那个大家中午好啊，小黄毛说大家中午好啊。嚎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很放松了，一下子就释放压力了，就不压抑了啊。然后还学了一个昆虫的叫啊，大家能不能听出来的学的是什么呀？这个他自己，大家有没有猜到的？这我先不说啊，大家能不能知道就是小黄毛他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呢？我觉得他挺像的，他自己解释了一下，他抓住了一个昆虫，然后那个昆虫在他手里叫，他就开始学。说又来一个铁锅炖大鹅，精神正在释放。这个之前咱不是说了是鸭子呢还是鹅呀，反正这个要逗大家笑啊。涛哥说整挺好，大家都在做饭，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评价哈，是的，都听着呢，的确整挺好。涛哥说我有时间啊，我得评判一下啊，小黄毛整挺嗨呀，我都笑好半天了。然后那个小黄毛你继续啊，大家也笑一会儿啊。可能那个不管你是不是方便留言，但我希望呢这一段语音呢能够给大家带去一片欢乐。白玫瑰说妈呀，你俩整挺热闹啊，还自己笑呢，大家得一起笑，大家笑才是更加感觉到气氛搞起来啊！直播间的气氛呢也已经搞起来了。感谢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啊，那发过来的小星星，送出来的大啤酒，还有你最好看小星星牛叔啊，还有80后小杨 GH 啊，感谢点亮粉丝灯牌，谢谢给小袁直播间的助力。这直播间呢和通常我们在自媒体就是刷抖音时候刷到那个线路的那直播呢是有区别的。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直播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说有时候听收音机没那么方便，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也没下成，那么刷抖音就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虽然呢我们播放的这个歌曲不是通过线路输出的，只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声音的实况图像的实况转播，但是最起码呢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热闹的氛围，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在这里给直播间加热点赞，还送来人气票小星星啊。谢谢大家送出来的每一份礼物。丽丽说中午好，明天就要远行了，去新疆出发了。丽丽啊，一定要玩得开心，多拍照片跟我们大家分享哦。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会来直播间守候，辛苦啦丽丽。那新疆出游呢也要照顾好自己，这个也是一个体力的挑战啊。每一次出游其实都会收获满满的，身心都会得到很多的舒展。回来等你发很多的照片，然后还有美食，还会认识一些好朋友，真的是好开心呢。这些年来我带团的时候和天马旅行社各个团队，你看80后旅游小杨我们还一起去过新疆，对不对？哎呦，亮出粉丝灯牌喽，对吧，我们一起出游这种感觉还是很开心的。谢谢007。

0: 刚才那个根儿说，这叫呼麦呀。小黄毛他说呀，他是抓住了一个知了，知了就是那个声音叫，我觉得学的还挺像的呢。上一次我都说有一个知了就一下趴在我们家窗户的外边，我从来没有接近知了看过，咱们。好多网友啊的粉丝形容的可太恰当了，那个知了呢，近看它就是一个放大的绿豆蝇，太难看了，这个知了啊。涛哥说，白姐一天要物理康复几个小时吧，很辛苦，也不知道玫瑰怎么样了。大家都非常的惦记你，早日康复啊，回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我们继续拍视频，好听的歌送给大家。
1: 着急。
0: 吹。好了，这里是我们的你好 Taxi 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都来，这里，留言啊，说一说今天你的午餐。摇摇滚说今天吃的汤面，涛哥说，哎呀，热乎啦的吃点面真是挺好，比较爽口，三罐中午就搞定了，8+1。胖哥今天吃的是什么呢？哟，这个。那是葫芦条吗？但也是那面啊。涛哥说看着油有点大哈、啊，可以可以，一定是很香的，连汤带水的。哦，这给它放辣子了，放辣椒油了，看着真很香啊。然后胖哥说我就喜欢那种带点膻味儿的味道，羊杂自带膻骚动，人间烟火真够味呀、啊！涛哥你是真会形容啊！玫瑰说你们都爱吃面条呢，夏天吃面条，你看一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嘛，这面条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嘛，面条在很多的时候的角色扮演还不少呢，它比较省事儿，也很多人就。专吃面条，特爱吃面条。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怎么喜欢吃啊。啊，胖哥说不膻我都不吃。对，好多爱这口的，比如说喝羊汤的，都是这样子的。小黄毛回家看他的小鱼塘了啊！来，羊杂面的该吃吃着。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听歌了啊。小黄毛刚才不是嚎一嗓子了吗？这回正八经的给大家来一首啊！这首真是，最近也是比较流行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这歌呢是昨天晚上半夜啊，小黄毛发到群里的。趁着等会儿的间隙呀，昨天小黄毛是出的晚班啊，还是这晚班司机请假了呀？总之，我看到今天早上看到他发群里的时间好像是12:20左右，在月光之下，这首歌叫《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真的就是在月光之下，小黄毛录制了这一首歌。我记得当时涛哥还在群里打趣儿呢，大半夜唱歌真是有点疯狂啊，我得好好听听。其实就是大家想一想啊，有很多热爱艺术的人，在很多人的眼里啊。就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就这种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胡闹，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跑车奔波一天了，夜色沉沉，别人都在休息了，然后小黄毛还有很多的夜班司机哈，包括白班也是的，就等活的时候，趁着夜色，趁着这样一份安静，就可以放声歌唱了。歌里面唱的“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月亮睡了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非常治愈又满满正能量的歌词。那咱们的哥的姐呢，日夜奔波路上呢是很辛苦的，也会有一些焦虑迷茫。但是就像这歌中所唱到的一样，黑夜不会一直停留，月光过后总会迎来朝阳。小黄毛呢，把跑车路上的感怀都融进歌声里了，谢谢分享。好几天没听到文艺猴了，大家都想你了。中午好，今天致敬一下铁肺林子祥。天呐，你这嗓子前两天就说不太舒服，那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唱铁肺林子祥的歌，那是相当有难度的，真是绝对的是挑战。我很期待，然后也有点心疼，担心文艺猴的这个嗓子啊。我们来听一下。

稍等，我缓冲一下文艺猴发过来的歌曲链接，是一段原唱林子祥的，我不知道林子祥的大家的歌，你们都听过哪一首？叫什么来着？敢爱敢做。我还别蹬的了，听那文艺猴的啊！哎呦，我真是敢爱敢做，喜欢敢爱敢做的啊！那个，注意了，有请的哥文艺猴挑战铁肺林子祥。

哎呀，这简直太过瘾了！这牛叔都说了，这样的歌呢，就太下八加一了。这，拥抱每一个激动的瞬间，让爱绽放在每一场雨中。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各位的哥的姐，力量满满，痛快淋漓。只录了一段，那原因好像嗓子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啊，说凑合听一下。怎么叫凑合听一下呢？我感觉就这个经典的敢爱敢做。别说嗓子有点疼，有点问题啊，就是正常挑战铁肺林子祥的歌，都是得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实力的。今天文艺猴嗓音很高亢，爆发力十足啊！我本人呢也特别喜欢这首《敢爱敢做》。大家都知道，这文艺猴前一阶段呢，这嗓子有一些不太舒服啊，这状态就听这首歌，感觉完全都恢复了。唱完之后是不是得缓一下啊？能唱出这个效果，简直是太不容易了。这歌啊，很多想唱的朋友啊，都畏手畏脚的。今天你看，豪迈不？洒脱不？那种敢爱敢做的那个劲儿，完全的释放出来了。气场十足，歌里面的激情全都到位了。我一听这样的歌啊，大家是不是热血沸腾的？就像，很多朋友喜欢，对，喜欢郭峰是一样，就是你喜欢的这一首歌，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唱出来，你是不是感觉到特别过瘾，也很可贵啊？

0: 一边跑车，实际上很辛苦的。然后歌唱让我们的生活多了很多丰富的内容。谢谢文艺猴的分享。
1: 爱的真心，我俩应该问谁。
2: 最近选合适安全。

0: 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文艺好说，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敢爱敢做。浩哥分享了一张照片，家里火力全开呀！哎呀，这真是火力全开，配点音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家里面用一个比较恰当声音的音响来播放我们的节目的啊？那这段音乐呢，特别送给这张火力全开的照片，四个锅，哎呦，你们家两个炉盘儿，这两个炉盘儿的分别也两个炉灶。有四个炉盘现在都坐着呢，这边是蒸的，这边是煮的，这边是炒的，这边是炖的，天哪，姐姐们还有套嫂是不是辛苦啦，为家人做好吃的是不是觉得也很甜蜜啊？糖葫芦也来了，而且带来了作品，稍后我们就来听。杨小鬼说那会儿小黄毛他的声音的模仿是知了，你说对了，静瑶，我们的守群人早早的就来了哈。临河岸边微风拂，手握方向盘奔忙，跃进城中烟火色，勤劳默默为家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糖葫芦带来的作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送给大家。

0: 首歌了，糖葫芦演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满满的故事感，好像就在讲述的你的初恋，一定让你心里想起了一个人，是吧？你心里知道你在想着谁。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初恋呢，都像一首诗一样，有些情感呢，你想嘶吼着，但是在歌中用不着，安安静静的。你就会感觉到这首歌里面讲述的轰轰烈烈的狂热，那段往事，所以这样的旋律呢，就打开了你尘封已久的一段记忆，一幕幕的就浮上心头了，勾起了你心里藏着多年的往事了。
1: 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
0: 有时候想想很庆幸啊，咱们这档节目里有这么多会唱歌、喜欢唱歌，而且能够和大家共同分享，想起了哪一个名字，心里有故事的朋友，一定会被这首歌治愈、共情了。那就送给你了。
1: 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
2: 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有人
5: 哎呦我的妈
0: 我知道他笑什么呢，这是到东方欢乐王国了，这天儿黄金大奖等你来，现在还有各种游戏呢，一张门票有三种玩法，海滨浴场、水上项目以及温泉，哎，都可以去哈，全天的畅玩，水陆狂欢不间断，每天四场造浪，巨浪嗨翻全场。这个夏天呢，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沙滩露营全天开放，还有滨海度假新体验，白天演绎高能舞台不停歇，高颜值的男团演出啊，还有夜场升级视听的盛宴轮番上演，沙滩音乐会以及非遗火秀光影烟花拿奖啊。22号，那也就是后天呗，23号，后天大后天，22号、23号哈，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联合百年品牌翠华金店重磅推出抽奖是等你抱回家，百年翠华品质保证，这个夏天东方欢乐王国不仅能够玩水看演出，还能把黄金好运带回家。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一种狂浪，狂浪想不起来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不见不散。海啸来了，哎呦真是太棒了，这样的一首歌给糖葫芦点赞送花儿。

歌。再不缓冲的话，一会儿真的走丢了啊！来，走丢的石子。

这首歌呢，我让大家猜一猜啊，是什么名字啊？我觉得，猜中的可能性不是说特别的大啊，一时半会儿呢，你不查一下，不摇一摇，想不出这个名字啊，绝对是个梦。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的港台的歌曲啊，就是这种味道，非常经典啊。

对，老歌不老，经典永恒，当年是红极一时的，绝对是个梦。今天呢，走丢的石子儿带来了这一首歌，一下的港味儿，哎，就是这个味道，这个旋律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很沧桑，又带着一种深情，潇洒，又有一种怅然的很独特的味道。那不是粤语的话呢，好像这个味道就差一点，还非得是粤语歌。现在这首歌粤语咬字发音呢特别的标准，拿捏住了原汁原味的港风的韵味。不仅仅是说歌词啊，粤语唱得非常的准，就连这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歌的那种爱恨交织的情绪都演绎出来了。那咱们的节目一出的年代，几乎每天都有新歌推出，卡带，后来有了 CD， 每位歌星呢也都有他的王炸代表作。要说偏偏喜欢你，你是不是你想起谁来了？把偏偏喜欢你，你想起谁来了？打在我会唱野百合也有春天，对这首歌非常的流行，经久不衰的经典中的经典啊！你心中的经典的港台歌曲都有哪些？哦，梦醒时分，你说你爱了不？

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有些人永远不必，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是这样哦。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哎呀，这么多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你想起谁来了？没错，伍思凯。我有这个哈，偏偏喜欢你来发你这些老歌一两句的语音呢、啊，喜欢《倩女幽魂》呢，《倩女幽魂》张国荣的，这我唱不好啊。这个我唱好了。夜已沉默，心事向谁说？不说。妈呀，我是不是唱串皮了呀？这个好像是《风中的承诺》呀。啊，你这个得亮宝来，沧海一声笑，啊，笑傲江湖。下一句不会了。没错，偏偏喜欢你，那不是陈百强吗？我特别喜欢《偏偏喜欢你》这首歌，谢谢的哥小五亮出粉丝灯牌。是的，是的，这些歌曲的真的是都太好听了。

在我印象当中呢，杨仔他唱，这个港台的歌曲啊，也是非常有味道的。这种味道是被大家深深的喜欢，甚至有人就是杨仔的粉丝。有一段时间听不到杨仔的声音呢，就觉得响得慌。自带情怀的声音，说来就来了。而且提到的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的港台歌曲，都是这种味道。是不是前奏一响，一下就受不了了？

丽丽说呢，在湖南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哥哥，从他家里看到的陈百强《偏偏喜欢你》这盘磁带，也是充满回忆的。

牛叔说听我们这些歌手唱完都不知道原唱是什么味道了。杨仔的这首歌唱属实是好听，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歌曲之一啊。说这是爱与疼的边缘吗？杨仔发过来的这一首歌《树洞》，最后说对了，痴心换真情，粤语的名字。他还有一个普通话版本的，就是《情难枕》，我和阿坤演唱过这一首歌。一会儿我找一下哈，看看能不能找到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对，叫《痴心换情深》，周慧敏的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还有《情难枕》，原唱是高胜美，也好听。

唱尽了痴心错付、深情苦恋，很经典的粤语歌曲。这种聆听和回味，常常就会让我们想起过去的一段故事，自己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故事。痴心、释然、执着、放手、真诚、成长。有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曾经认真爱过就是最好的经历吧。所以有这份纯粹，继续勇敢的去爱吧，前方一定会遇见属于你自己的情深。我找到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情难枕》，这个是哪一年啊？好像是前年啊，2024年演唱的《情难枕》，看看是不是一个调调。是一个调调，但是不是一个高度，旋律是一样的啊。

0: 谢谢看月亮鼓励啊，太好听了，姐姐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歌曲的啊，没有之一，向着太阳的微笑啊，来了，是的，这是小圆和阿坤曾经合作的一首歌，痴情啊，苦痛啊，悔恨啊，感怀，这些经典的歌曲常常会让人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哎，我看到大家发过来一段语音，我们暂时停一下哈。阿坤，你在最近在做什么？要不要把这首歌拍成视频呢？来，这个是一家人。
1: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总有时，有一半清醒，有一半醉的，让梦里有你追寻，管那青春不明天。
0: 唱挺好，必须得鼓掌，然后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完美收官，谢谢一家人哦。还有，哎呦，这大家这个消息，这位叫谢的朋友说，那个《笑傲江湖》前面那首太好听了，哪一首啊？明天上节目的时候呢，再来点一下啊。就是小圆能有的会唱，更多的是咱们的歌手，新鲜出炉啊，还有这个歌曲《雪藏》的呀，我们这里收留的。都会满足大家的点
2: 击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那这里呢是1003大家帮。那在北极海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了啊，坐在我旁边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那今天呢又继续走进我们的1003大家帮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特别开心啊，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午后呢，跟全市的初高中学子以及家长朋友们准时的相约电波。那之前呢，在几期清北少年的专访当中呢，我们也陆续都邀请到了咱们锦州市高考考入清华大学的多位优秀的理科男生。通过他们的分享呢，我们也见现在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后台留言说啊，说因为我们的收获特别大，也是希望有一些这个文科生和文科的家长私信我们，希望能够有文科的顶尖学霸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些经验啊。相比较于理科固有的固定的题型公式，大题写了满满的一页，可能却拿不到高分，就明明很努力了，却很难拉开分数的差距。所以说今天呢，在我们的对话清北少年系列专访当中呢，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一位唯一的一位清北的女学霸，非常荣幸啊，邀请到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这几科你的学科优势都有什么呢？
2: 我个人认为我就是比较好的学科是英语跟政治。英语呢是因为从小我非常小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学英语了，然后这也是我认为的兴趣，然后也是三年来感觉用功最多的一门学科，然后当然两学科最后也是努力也是得到了回报。
1: 英语，哎，刚刚你提到了英语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从多大开始开始打这个英语的基础？
2: 就是基本是就是小学

0: 二三年级吧，我感觉、其实幼儿园也学过，但是肯定不那么专业。
1: 二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系统的去学习英式的东西、是吧？然后你大概小学毕业的时候，英语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感觉，初中的时候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五六年级的时候学的英语一直在，就是一这个基础非常有用。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初中的那个知识也一直在发挥作用。我感觉其实英语它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就想问一下，就高考的时候英语达多少分？
0: 一百三十八分。
1: 那其实呢，作为一个强势的学科，我觉得肯定是你有你自己很多的学习心得。有的人认为呢，这个英语的学习啊，词汇量很重要；有的人呢，就则认为这个语法也特别的重要。那在
0: 你是需要从就是一点一点，每天一点给你就是学习的，并不是说刷几道题、做几个专项训练就可以取得跟就是特别好的效果的。相对于此，我反倒认为，可能词汇量它是一个，就如果说真的需要突击的话，它是完全可以突击。就比如说一周以内，我可以背量是远远大于词汇量的。
1: 啊，也就是说，从小关于语法的积累是一点都不能忽视
0: 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其实啊，我一直都觉得呢，面对文理一样的数学卷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文科生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你是如何做到这个数学的学科不逊色于理科学霸的？
0: 怎么说呢？其实我本身认为啊，这文科理科在选择科目的时候，它不可能说完全是因为数学这一科差还是好，然后你就进行一个选科。其实很多时候反倒是因为你选择了文科，认为就是有几点我的学习心得吧。第一点呢，是我觉得无论是做任何事情，无论是数学还是别的科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说你对这门科目本身没有兴趣的话，你要懂得在这样应试的一个环境下，给自己找到一些良性的动力。就是为了一些就是追求你在学习它，而不是说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然后当然同时我的两位数学老师也是给予我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就学业上还是这个身心学习心理上的，都是就感觉非常的温暖吧，在这个过程中。第二点呢，就是相对于压轴题啊，或没有马虎的、没有就失误的这样式的话，其实我们这张卷子呢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而不必奢望就是那些可能需要一点运气加持而做到的事情。第三点呢，就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做到一个错题总结，而错题总结呢，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错题直接抄在你的本上，而是要在每一步，就是你不论是你做对还是做错的情况下呢，需要做到一些就比如说彩色笔的批注，就是说一下当时你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一步，或者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步。这样呢，在复习的时候你才不至于开始想，哎，这题感觉好像看上去还挺简单，为什么我当时做错了呢？这样式的话，你的积累就没想后期现实，这两个一定要搭配在一起，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从一开始的夯实基础到后来的这个准备，开始面对模考、高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这四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说的特别的详细啊，而且呢很有实操性。刚刚我记得提到了你有两位数学老师，他给你的
0: 方法呢就是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他非常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可能常常会采取一些就是趣味的，就是甚至就是类似游戏的那种的形式来帮助大家来学会这个知识点。而且他非常注重对学生自主性的培养，就比如说他非常欣赏就是那种能够敢于自己来上台解题给同学们讲的这样式的一个过程。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其实我也是觉得，他一方面他是比如说你做一道题，它不仅仅是你能不能做对，它不是真正的你会，你能不能给别人讲会，这个才是真正考验你能不能学会的一点。然后生活上他也是无论是对我吧，就是对每一个同学也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细腻，感觉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师。然后另一位老师呢，是我补课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姓马，他是一个男，然后也是注重就是对于这个课上直接的现实的这个训练，然后还有课下的这个作业，并且每周也是有专门的这个刷题卷子。我感觉两个老师的教学方法虽然说不同，但是都是令人受益匪浅，然后结合起来也是帮助我的数学从一开始几乎都不及格。然后
1: 文科考取

0: 取高分的核心能力，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首先是就是无论就是所有人肯定都知道，文科最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背诵，就是跟理科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说仅仅把文科理解成一个背诵，第一点呢就是叫做阅读理解能力。就是比如说像语文呢，或者说历史、政治这种阅读量，卷子上的阅读量非常大的这个试卷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呢，是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一篇文章阅读下来，并且呢能够快速的把握那一篇到底想考我们什么。第二点呢叫做逻辑归纳能力。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数学呢，比如这道题，就像我刚才讲那个，这道题你确实是会做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是出题的时候吧，它不一定会跟我们学到的一样，就造成很多人觉得上课讲的是一样，但是考试考的又是另一样。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对这个课本啊，对这个上课讲的内容呢，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完全掌握的一个过程，就无法灵活的运用。最后呢就是一定的时间内写出来。如果说把这四点都掌握得非常好的话呢，我觉得肯定是可以跟别的人拉开一定分数的差异的。
0: 好的，那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对话清北少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今年来留言。那刚刚呢，西木，我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说的是关于这个背单词的方法啊。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芙蓉花，他说想问一下啊，他说你有没有什么背单词背得比较快的一些方法呢？
1: 配一个参考答案的，然后呢，参考答案上其实都是有这一篇试卷里的出现生僻词的解释跟用法的。然后呢，它后面也会有就是直接给你总结说哪些词语是非常重要的。我一般就直接拿试卷背，因为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一是可以省去不必要的总结，就比如说哪些单词是前面 ABC 的阅读里头需要的，哪些单词呢是后面这个完形填空里需要的，就是可以给帮助你做一个分类吧。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根据卷子来背单词的话，它其实可以提高你的效率，就是你是既练了手感，完了呢你又做到了积累，并且是你写一遍背和你直接背的话，它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记忆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定是会让你更加有印象的，因为你这回呢你是真切的把这个单词带入了它的考点里，它的语境里头去背，而不是说你只是看到一个生硬的几个字母组合在一起。还有呢就是关于背单
0: 词去寻找单词，然后呢试卷里边的单词会有参考答案。那我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都曾经用过的试卷给我们推荐一到两个对吗？
1: 对，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就是京考卷、京考卷特快专递、
0: 京考卷特快专递，
1: 对
0: 吧？
1: 特快专递系列，它就是基本就是一个月呀会更新一期，基本就是前一年高考到第二年高考中间有八期。然后他到要高考的时候，他会出那种比如说有辽宁专版的那种的，就是红黄蓝绿这四个颜色的。我觉得这一套就已经非常够用了，无论是从价格上啊，还是题量上、难度上啊，都是对于咱们现在这个考情来说，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然后每天写一套，基本一套的话一个小时之内连写带判是肯定能完成的，也不是说特别的任务量特别的积压。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问到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刚刚是芙蓉花问的这个问题，然后他还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谢谢小美女，你怎么知道她长得很漂亮，肯定是看到北极海了对不对。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啊，龙旭哥，他说这孩子不学法系白瞎了，太能说了，太会说了，讲得太好了。
1: 我学的是法学。
0: 是法学。对呀，你听什么上课不注意听讲，龙旭哥你看怎么回事，批评一下啊，我们确实是北京大学法学系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真的口才特别的好啊，而且跟我们说的全部都是干货。那刚刚啊，郝新木呢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英语的学习方法啊，其实呢我觉得真的是实操性特别的强。刚刚他提到了一个卷子啊，叫京考特快 专地，因为其实红黄蓝绿这四个颜色辽宁专用的，就特别的实用，是吧？
1: 对。
0: 嗯，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啊，不管是这个英语啊，或者是其他的学科，他们会有一个，就会有一个 bug， 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会了吗？会了，然后一做题就废。
1: 嗯
0: 嗯。那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出现过？然后
1: 出现这种状况呢，它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0: 嗯。
1: 千万不要给自己就是不要压力自己。

0: 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非常正常，我慢慢调整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关于就是为什么上课讲的知识点完了那个一做题就不会了呢？其实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的迁移能力，迁移能力这个原初怎么背，然后你能背下来的一个效果，而不能保证你就是做到一道题你能会。所以说我更加推荐大家呢，就是直接拿着这个题积累。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做到一些类型题，感觉到是跟这个板块直接相关的，我们可以直接连题带答，就是大题啊，连了。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是出现哪些词语，哪些就是相关的这个术语的时候，我们要联想到这个。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也是我们班班主任非常非常推崇的一点呢，就是要及时的做思维导图跟知识框架。因为他是数学老师嘛，他就经常要求我们基本是一周画一张思维导图，就是数学也是可以画思维导图的，不只是文科。这样式的一个工作呢，它看似从初期上来说是有点，就是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有点花花肠子，但是呢，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就是不是说上网找到了一个模板，而是你自己通过自己的总结来画的话，你会发现你对这个知识点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见解。因为你自己从这个非常就是感觉非常表面的一些文字中，你找到了其中的筋骨那种感觉。就是那么如果说我们掌握了它要开始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多积累一些关键词，就这关键词它可以是课内的，也是可以是课外的，就是要做到看到这个词语的话呢，我们要马上能知道与它相关的词语有哪些，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吧。
2: 说得特别的详细哈。哎，其实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呢，如果大家要真的切切实实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啊，我觉得还是真的是给我们提分的。那郝希墨，我还想问一下，你看遇到那种就文科嘛，难免会遇到那种又长又多。

0: 考问题的这个角度方法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是要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推崇啊，把容易混淆的知识点放在一起背。就比如说在就是我一般就是直接在书上这个地方直接把另一段直接就抄在旁边，然后另一段也是把刚才背过的容易混淆都抄在旁边，这样就保证看到一个马上想到另一个。就算他不考的话，他早晚一天肯定会这么考你的，就是因为这常常就是常人所不能达到的一个角度。对于背诵细节的把握是就是想要从背诵这个方面来提分的非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细节的把控，而不是说啊我只看那个容易考的，我次要的我就不看了，这样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正常就是我们学生的这样来说，三年来的背诵是完全足够，就是到最后大家都是能够非常熟练的。千万不要因为短时之内感觉好多任务在积压在身上背诵不下来了而压力自己，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比如说可以背诵一会儿，然后放松一下自己，比如说喝一杯什么牛奶，吃点零食什么的那种的，然后再继续背，然后把很多的任务分成小任务，然后每一天然后每几个课间呢或每节自习课我就那么背那么一小会儿，这样子的话日积月累的话是要比你突然突击的效果是更好的。
1: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考试内容特别多哈，那平时呢在复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反复的巩固考试时候才不会忘。对，
0: 确实是这样的。怎么说呢，虽然说肯定是不提倡就是应试，就比如说没写考试之前我突然开始背的啊，是不提倡这样的，但是它未必是没有效果的。
1: 对
0: 吧，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其实最后高考的时候，你高考前十分钟看的东西保证是你三年来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古诗。我这个就是因为我高过考嘛，我又告诉大家就是这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咱们就是第一是一定要把握每一次就是非常紧张的时候的之前的瞬时记忆，因为就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话，就是人在非常紧张的时候他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就是你的紧绷状态下你在背诵，而不是说就比如说啊你躺床上听着歌完了那样式的话肯定是没有那样式的效果好的。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三个文科的角度上来说吧，我认为啊如果从日积月累的角度上来背诵的话，比如说你一节课听完课以后呢，你要马上找相应的练习题来做，就是千万不要比如说就哪怕隔一天你的效果都不如马上来做题更好。因为人的记忆就是这样，你马上就上一秒跟你说的东西很有可能比如说十分钟以后你的记忆就不如那么好了，一定要马上巩固，这样式的话呢就是保证你的无论是你的听课它效果还是你的复习效果都能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最大的效率。然后练习册的话其实就是根据学校的进度，就它留什么你写什么，不用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到最后复习的时候再统一做那种模拟卷子，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因为我们知道文科的知识点它特别的零散，那你是 你是怎么做到这把这些杂乱的知识点梳理成自己独特的知识框架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吧还是绕不开我刚才说的那个思维导图的那个问题。那就把三个文科拆开来说啊，如果说第一个是历史的话，我们班历史老师历史那个刘老师啊，他是非常推崇大家就是在就比如学完某一个朝代或者学完某一个专题以后呢，进行一个表格，写一个画一个大表格，比如说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大面，以这三个大面为起点来画一个表格。然后在表格中呢，千万不要把就是上课上的内容照抄，而是要提取精炼的，就比如说关键词或者说就是关键的语句，就是确保就是你看到这个词能够反映出来当时讲了什么，而不是说重抄一遍，这样就浪费时间。然后呢，如果说是地理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它是注重这个原理角度的一个记忆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大家都说嘛，因为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
1: 对
0: 它相对于单纯的背诵吧，它也是就是让众多文科学生非常头脑，就包括我自己啊，非常头脑
1: 就是头疼那件事。
0: 对，头疼那件事，就是它常常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但是啊，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其实它的万变啊还是不离它其中的那些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无论是自然方面还是人类方面，它中间的原理跟逻辑它是不会变的。

0: 就比如说最后我们高考的时候考的那个大气运动原理，什么就大气运动规律，这个呢很容易当时看到这个呢你就不知道答啥，他又不说还好。所以说呢，对于其中的就是有关于就是自然界自然变迁呢、啊、物质变迁，就是这种地貌方面，它是这个其中根本的这个原理上面的角度把握吧，我觉得是要比单纯的这个词句堆砌它是更重要的。然后政治呢，政治方面我感觉它其实是三个科目中它最容易找到逻辑的一科，因为它到最后的话它答题的思路很有可能就是知识点加结合材料，就是这样。然后再加上其中的我们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得到高分呢，就是有一些学科术语来体现我们的政治素养，来够把这个前后来糅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我们形式的规范审题的经验，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
1: 嗯，说得非常的好啊。刚刚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爱喝柠檬水儿，他发来信息啊，他说不愧是文科学霸，将来也会是法学学霸，未来可期啊。大家对你的这个未来呢都真的都是充满了期待哈。那看看呢，现在啊来到了13:31了，那在这里呢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我们呢邀请到直播间的是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那他作为一个文科生，今天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一些跟文科有关的学习方法。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小游戏啊，就是以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有学霸来，我们会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就是不给你太多的思考的时间，然后马上说出这个答案。我们尝试一下。
0: 好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快问快答马上开始啊。好，第一问题，压力大的时候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来放松自己？
0: 听歌。
1: 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0: 盲盒。
1: 闲暇的时候你愿意看书还是愿意追剧？
0: 追剧。
1: 最喜欢的古诗词是哪一句？
0: 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很棒啊。考完试第一件想做的事儿是啥？
0: 吃甜品。
1: 甜品。那还想问的是跟吃有关的，最喜欢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0: 炖豆角。
1: 我也是。平时喜欢喝什么饮料？
0: 三杯后母。
1: 除了学习之外你坚持最久的爱好是什么？
0: 钢琴。
1: 也是一个小琴童哈。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开朗。
1: 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什么？
0: 鸿门宴。
1: 好，那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在身上的东西是什么？
0: 耳机。
1: 如果要是想对你好，你觉得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重要，还是来一些实际行动比较重要？
0: 实际行动。
1: 喜欢哪部电影？
0: 你的名字。
1: 夏天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
0: 空调。
1: 好朋友一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你？
0: 抽象。
1: 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0: 红之间。
1: 最期待哪个节日？
0: 春节。
1: 大学的时候你特别期待体验的一件事是什么？
0: 乐队。
1: 选一个动物陪你看书你会选什么？
0: 大熊猫。
1: 大熊猫。说出你认为男生最重要的三个优点。
0: 帅。帅，大方，细节。
1: 好，说出你认为女生最重要的三个优点。
0: 执着，善良，自信。
1: 执着，善良，自信，非常棒啊。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0: 粉色。
1: 我也喜欢。希望体验一下什么样的职业？除了律师。
0: 咖啡店。
1: 如果用一朵花来形容自己，你希望是什么花？
0: 丁香。
1: 非常非常的好啊。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呢就是郝新木同学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做的快问快答。好了，13:34，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先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郝新木同学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干货来跟我们一起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庙堂之外》。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郝新木同学来做客直播间。作为一个文科学霸，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学习的方法。新木，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同学呢，就是关于大题这一点呢，都是他们内心的一个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经常会，就是网上经常调侃文科生考试的时候就会死守快写，就写一大堆题，但是呢写一大堆字，但是分数却不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做题的时候是怎么精准的去踩到这个得分点的？
1: 首先是刚才的问题，他是说大题写了很多，但是呢就没有踩到分数。我感觉他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不是就是你是就比如说你写了这几个点，但是你的结合材料你没有把握好，就比如你写太多了，就导致你的答案大篇幅的被那些空话跟虚话就是所积压这个空间，就导致有用的呢只是那么第一行或第二行，然后后面呢都是你在就是你想让自己的语言更加的丰满，你想让自己的答题感觉更有深度，然后你再添加你额外学到的东西，但是往往就会偏离他立意的这个题意。然后第二点呢，可能是有的同学对这个题他确实是摸不着头脑，然后他就开始后来就开始懵了。就比如说他写了十个点，就比如这一个六分的题，他从圈一写到圈十，然后可能到后来就开始乱写了，就是感觉他能想到的，就是无论是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他都往上写了。他就是讲万一蒙对了呢？但其实这两种心态呢，在真正的考试之中呢，它都是不可取的。然后呢，我总结了几点。第一点呢，是如果说想要专项练，就比如说就以政治为那个一个代表吧，就比如说你写这样一个类型题，你在不同的练习册上你可以摘出来就是至少十多道题吧，我感觉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找题练的话，然后呢十道同样类型的题一定要把他们的答案放在一起做对比。为什么要有这一步呢？就是要看答案中到底有哪些这个词语它是就是重复了，或者哪些的那个关键词它就是做到了重复，这个出场率特别特别高，就感觉好像是看到这个问法就一定要写这一个那个回答的，这些其实才是咱们真正做大题就是得到的精华。然后把这些呢抄在一个单独的一个便利贴或者一个本上啊，然后写到第十一道题的时候，你就直接把这个词语往里写，肯定是有用的。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会写那么多呢？第一个，因为你太着急了，你怕你写不完；第二个呢，是因为你真的不会，然后你开始懵了。审题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因为个人外的原因而自乱了这个阵脚。就是无论是从审材料还是这个审设问来说，一定要做到圈画勾画，或者是你用不一样颜色的笔画也行，你给自己做上特殊的那个符号呢也是可以的，就是一定要做到有重点。就是我看完一遍题，我再看我的卷子跟第一遍看呢，它是有收获，它是不一样的，它已经被我进行了一个提炼了。第三个呢，就是难题很多人做不对的题，它跟简单题它的那个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就在于你能不能更好的从材料中挖掘出题人的暗示。很多的这个答案往往就藏在这个材料里，但是很多人他都不重视，他可能就只顾着看到这个设问，我直接把我会的往上一抄啊，往上一写，就是我答任何题我都是这一套东西，那是千万不可取的。就这样式的话，你就跟初学，就是你高三了，你跟高一了还没有任何的长进啊。然后呢，第四点呢，就是规范的作答。规范作答它有很多点啊，比如第一点呢，它就是书写呀，比如书写一定要工整，就是它不一定非得要就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一定要清晰，因为咱们最后判卷它都是在这个就是扫描过的，就怎么练呢？大家下载一个那个扫描全能王，然后平时在答题卡上写完以后呢，直接拍，然后呢看一下扫出来以后到底是什么效果，然后你就可以看说我要不要换一个粗度的笔呀，我要不要缩小我这个字大小还有间距啊，我要不要就是把这个笔锋改一改，怎么样能让看的人一眼就看到我想让他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他看到的东西。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策略问题，答题策略问题。比如说啊，我把我认为对的 肯定往前写，这肯定所有人都知道吧。然后还有呢，我把就是高级的词语，就比如说我刚才是不是说一个粮食安全，什么耕地红线，就类似这种词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什么人民日报上能够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说的那些文绉绉的词儿，都把它往那写的闲弄，这样然后会让这个出题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感觉我们非常会。然后就给我们的好感，
0: 好感
1: 啊，好感刷的是刷好感度。这样式的话呢，他看到我们的卷子又漂亮，然后吧又干货，然后呢还非常规范，他肯定想给我们高分。
0: 嗯，就是开头就觉得这个题答得很高级哈。
1: 嗯，
0: 好可爱呀、啊。刚才呢，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释然啊，释然他说了，好优秀的小姑娘，侃侃而谈，自信满满，已经有大律师风范了，前途无量，给你点了三个大赞、
1: 哦、谢谢您，谢谢您。
0: 嗯，还有一位叫做叶子的听友啊，他刚刚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女儿今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当年也是附中的文科，那

0: 福我们锦城的孩子越来越多的圆梦北大，这是一位学姐的妈妈。
1: 嗯，我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这个北京跟优秀的学姐相遇，然后呢也是希望咱们锦州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学生呢，都能够就是也是能够在大家在北京顺利会师吧，也是在清北圆梦。
0: 嗯，是的是的。还有这位啊，刚刚说到了爱和柠檬水啊，已经说过了，他说不会是文科学霸，将来也会是法学学霸。然后那个谁，这是芙蓉华，芙蓉华刚刚呢给这个龙须哥辩解了一下，他说龙须哥的意思是幸好学了法学，不然就白瞎了。真的，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未来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律师在侃侃而谈。好，今天呢咱们邀请到的是郝新木同学。
1: 说吧，历史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我们老师称之为立面。什么叫立面呢？它其实就是要就是发散思维，要多角度的思考问题。就比如说他问了一个问题，很明显是跟这个政策有关的，但是呢你答的时候你不可能，你必须要把政治经济文化，就甚至于就是什么就是更细小的一个分支都要写出来。就比如说社会啊，人口啊，比如说艺术方面啊，就类似很多种的，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只专属于这一个就是一个设问的那种的专属的考察，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价值判断。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国际上一些，因为也是国际上风云不断啊，就是对于这个国际大事啊，比如世界的这个变迁走向啊，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比我们光是会课本上那些就是寥寥时呢，就是就是把题型把握好。比如说他问了一个原因题，那我怎么答呢？我必须要分成自然方面跟人文方面来回答。如果他问了一个影响题，那我必须从有利方面跟不利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就自动要想到的。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一个自然方面呢，我能不能从气地水生土这五要素，就是自然环境的整体性来回答？那如果他再说气候呢，我能不能从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夏天面、人类活动这四条再往下继续分？就是所以说我感觉地理最重要的是就是把握题型，一个题型一个题型的打法，必须有一个就有一套知识点加上几个材料，然后如果再想要高分的话，就是一些术语把二者融合起来，就让你的语言不至于太生硬，就感觉就像我跟你对话似的，就是自然而然的我后面的话就出来了。基本就是这样。
0: 那你在考试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那种你完全陌生的一点不会的那
1: 种？就是我高考的时候看着那个历史卷上有一道大题，就是感觉完全就不知道他在不知所云。那为什么最后还是答了一些分数呢？首先我感觉无论是在你自己做练习，你在自习室在班级里做练习，还是在考场上，甚至在高考的考场上，见到这种不会的题，就是完全没见过陌生题，先是一定要冷静，你要冷静下来，然后你要告诉你要默念什么呢？就是吧，高考可能会刁难一个人，但是他不会刁难所有人。它的变化只是形式，但是它的实质呢，你给它编写一个结局，那就算我感觉它这合乎就是常理的走向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并不会那些英语单词，我还要硬写吗？那肯定不是，我要用我会的东西来把它圆回来。所以别的科目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考点一定还是那些考点，只是呢它被人恶意打扮了一下，他就想成为一个伪装者，他就是想让你看到以后让你懵了，然后你忘记了你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展示我们扎实基础知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就是沉下心来，重新审题，重新画材料，重新审设问，就一定在第二次读题中一定能从细枝末节处感觉出原来出题人他这句话是想暗示我这个意思，然后把我们会的东西再结合他给出的这个新颖的材料写在答题卡上，就是一定所有的题一定都是这样，只要基础知识过硬，怎么问怎么答都不会出错的。
0: 哎呀，真的这个方法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的实用啊。那你看像文科的这个作文呢，论述题它都是靠积累的，那你平时都是靠什么途径去积累这些素材？
1: 就是如果说积累途径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是我感觉最好用的就是刷语文卷 刷语文卷对于所有啊。

0: 除数学地理啊、
1: 嗯、
0: 对于所有文科素材的积累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语文卷的文本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它的人都会先积累一段那个
1: 张校长讲作文，
0: 张校长教我们班作文、
1: 嗯、
0: 然后基本都会就是先积累一段就是那种万能素材、
1: 嗯、
0: 然后就是就是每节课都会积累，然后就导致你就看你小本上全都是就是一拿就能用的那种的，就不用我们再就是自己在做雕琢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比如说然后关于这个素材呢，我觉得相对于用特别典型的就比如说什么袁隆平那个还有叫啥的樊锦诗这种我们能用烂的，我们不如积累一点万能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素材它的指向性很弱，就导致我给出任何一个方向、
1: 嗯、
0: 我略加修改我都能写进去，这样的话就非常好啊、
1: 嗯、
0: 就本来我是要记十个素材，但是如果我记住它的话，我可以写 N 个文，只要我文笔我够好，我的信念感够强，我就能把它写进去。嗯，我反正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方法。然后作文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实战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就是整个作文的来说，它的标题跟第一段加起来也就100字到200字吧，中间就是你奋斗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成功的标题跟开头的话，就其实放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我刚才说这个前五行整得非常的就是又点题完了又抓人眼球，然后呢还有术语怎么怎么样的，基本我感觉作文就再加上书写好看啊，就非常可以了、
1: 嗯、哎呀非常可以了，前五行这个真是关键字啊，我们要把提起出来敲黑板，前五行这个我也学到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啊，就是你看现在是暑假期间嘛，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期是很多学生逆袭的黄金时间，那我想问一下郝馨木啊，就是你最建议大家假期的时候怎么给文科提分呢？
0: 文科提分、
1: 嗯、
0: 我感觉啊，就是听这个，如果说真听到这个广播的孩子啊、
1: 嗯、
0: 他最有可能就是高二的，因为高一的话我感觉并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啊、
1: 嗯、
0: 至少我认为。那么对于高二的这个马上要进行就是一轮复习其实已经开始了的文科中学啊、
1: 嗯、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于就比如圆锥曲线呐、啊、或者概率统计呀、啊、这些距离现在讲课的内容已经有很远的距离，而它本身的难度系数又非常大的内容已经是就是遗忘了，肯定是遗忘了、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很长时间说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假期与学校它的区别就是你可以自己来安排你的时间，
1: 对，
0: 我可以一天我比如说但不提倡啊，比如我一天我就专攻数学，我比如说我上午这一段时间我就做这个专项练习、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我下午的话呢我就听一个这个小课，然后我来再做这个，它也是考验咱们的自律跟规划能力、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叫做还是后基础，因为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基础知识的，尤其是像什么政治跟历史啊，它其实就是基础知识，就如果说你真的已经熟练的掌握了的话呢，你不需要一遍一遍的再进行背诵了，无论是笔记还是书本，就是它已经就能够达到就是你看到这个题你马上就知道大概答的是什么，完了剩下你需要做的呢就是精炼语言，删减你的这个答题点，可能就是比如你下想的十点，然后你根据材料你删掉其中那些无关的点，然后你再加入你拼搏的点，基本就是这些我感觉。所以一方面就是短板一定是最后的这个暑假一定要开始就是专项训练现实训练了、
1: 嗯、
0: 然后基础就是每天都要夯实，然后这样的话保证开学肯定会跟同学拉开差距。
1: 嗯，是的，当时你是怎么调节的？
0: 首先是就是实话实说啊，因为我在学校是有非常对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就是当时也是那个考试没考好，然后吧、
1: 嗯、
0: 就是一直是就像我们班主任就是其实对我是非常看重，我能感觉到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多时候我的性格其实是有点就是有点尖锐的在他面前，但是他一直包容我，就是感觉他们几个人就是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虽然说那段时间确实比如说你不想上这个数学课，那你可以拉你的朋友一起去上啊，或者说你不想写这个作业，那你自己点一杯喝的呗，你

0: 爱喝啥你都买贵点的那种，平时舍不得点的、
1: 嗯、
0: 我就感觉就是如果说你不愿意做一件件事儿，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儿的负面啊，有大家有没有什么有什么偶像啊啥的，就是、
1: 嗯
0: 其实真的，如果说一个就是那种正能量的偶像，确实是能够给予大家很多动力的。然后，嗯，我感觉还有一个吧，就是我也是经常听歌，
1: 嗯、
0: 我感觉听歌，不是提醒大家写作业听歌啊，就是比如说把自己困在这个情绪的漩涡之中，
1: 嗯、
0: 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就是暂就哪怕是暂时的，就是走出去，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战，就是这样坚持下去，
1: 嗯、
0: 坚持下去。
1: 是的。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
2: 结果我袋儿没拎好，我那鱼都掉了。
1: 晚上好，这里是都民说音乐。这几天锦州城因为肖战和小城凉风的到来热度不减，肖战的夏天副歌前，肖战递过去一袋小金鱼道具，当时那一手滑道具掉落，后半段直接笑场，肖战救场把高音唱完，这段画面被现场机位全程抓拍，第二天冲上了热搜的第一。今天学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哎，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只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的《异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家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

叫小虎队，有一种回忆叫爱。1991年，小虎队用这首歌传递出青春的活力与纯真。这首歌不仅旋律轻快，还融入了手语的元素，鼓励大家勇敢表达爱。当时三个青涩少年梦中梦想的画面就会浮现眼前。如今岁月流转，再听这首歌，那份对青春的怀念，对梦想的执着，

想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

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诉说着错过的遗憾与迟来的深情。或许我们都曾有过遗憾，有过没有说出口的爱意，而这首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而且只剩三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

在感情当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态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晚上好，今天聊一首藏着生活智慧的老歌，陈淑桦《聪明糊涂心》。他是1990，他的嗓音像温热的茶，把聪明看事情，糊涂一颗心，唱得又清醒又柔软。明明懂得所有道理，可对在意的人，偏偏愿意糊涂一些，这不就是我们常有的样子吗？今晚听这首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偶尔糊涂一点，反而更轻松呢？

转眼又是一年，今天是哥哥张国荣离开我们23周年。同一段旋律，《沉默是金》告诉我们，守住内心的坚定便是从容，《明月夜》则是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

一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这心情，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全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凌寒直通车。
0: 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凌寒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凌寒，锦州交通广播凌寒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发送互动内容啊到交管平台呢，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其中。那么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本期节目能够为您解答的都会在节目当中啊跟您进行分享。那如果说呢本期节目由于说咨询的这个问题呢相对复杂，或者说还是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给出答案的话呢，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给您反馈，那只要收听就有收获。这几天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提到了，如果说还要想收获夏天的小尾巴，夏天的快乐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欢乐王国首温泉啊，在欢乐王国水世界您直接可以火力全开。沙滩露营呢也是全天开放的，滨海度假也是有新的体验的，那趁着开学之前，不妨带着您的亲朋好友呢赶快来到欢乐王国水世界来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呢如果有想要踏浪的朋友啊，看一看这个海边呀，感受一下露营的感觉呢，还是要来这里来体验一番。白天演绎，晚上的舞台高能也是不停歇，下午4点钟水上的伴儿这就准时开灶了，高颜值的男团也是重磅来袭。

会在傍晚的6点钟，夕阳西下的时候呢，也是直接温情开唱。手里呢，你可以来一杯您喜欢的特调，然后呢，还有吹一吹渤海湾的晚风。属于锦州人的海边浪漫就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还可以看节目、火舞表演、火光和夜色交织，热血和节奏碰撞，高难度的火焰动作让人屏住呼吸，千万不要眨眼。光影烟花秀大概是在晚上8点52分吧就开始了，这是压轴大戏啊。不光玩得开心，还有拿得过瘾。22号、23号，那也就是在本周的周六周天，您入场呢，消费满30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机会啊！不仅能够玩水，15点09分，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云飞桥的南侧引桥处，也就是云飞街南京路段，南向北，在这个引桥处会有混行比较严重。再一个，看看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什么事故发生啊，但是排队还是挺长的。如果要是想正常过灯期的话，两组信号灯期，应该是保底的一个状态，不太可能直接下了桥你就能正常的通过。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跟大家所提到的，下了云飞桥之后，一直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车辆呢有排队的情况，但目前来看没有问题了，能够正常通行。还有呢，大家。然后呢，就是国庆假期哦，这真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中秋啊，国庆啊，两个假期仅仅间隔三个工作日。那如果说呢，哎，是不是如果有朋友休年停车，啥事儿没有？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在高速公路上去停车呢？这哪来的胆子呀？你说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你科目一是怎么学的呢？还是说拿了本之后呢，就肆无忌惮了，想怎么开怎么开，想咋停咋停？稍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在高速上停车，这是玩的什么花样啊？

0: 士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
1: 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关注一下啊，刚才所提到了在高速上停车，那咋能在高速上停车呢？你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高速是不能停车的，一旦出现随意停车的情况，很容易就打破正常的通行秩序，而且呢会给后方的来车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这种看似不经意车司机因深夜将车停在高速公路的行车道上，没有采取任何的警示措施，导致后车追尾，多人死伤，最终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获刑10年。那么这个是在2017年12月1日成都终审维持了原判。根据高速交警介绍，这是当时全国首例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致人死亡而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起诉定罪的一个案件。来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2017年1月21日晚上9点15分，曾某酒后驾驶一辆半挂牵引货车，这都多少个危险行为叠加在一起了？一个是8+1之后，一个他还不是普通的小车，他是一辆半挂牵引货车大型车呀，再加一个高速的货车丢弃在高速公路中间的行车道上，而且他非常自私，没有开启双闪灯，也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并且他还熄灭了发动机之后自己就离开现场了。通过事发地呢，因躲避不及追尾就撞上了货车，那么车上两个人是当场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直到1月22日的中午，因为他是1月21日晚上

罪的构成要件。邹某还不服，他提起上诉。当年的12月1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的时候，大家还是一定要牢记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三个原则。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都能正常通行。稍微注意一下的是在解放路云飞街西向东，但是问题不大，会有一个轻度的排队吧，大概就是这样。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都可以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是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呢，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通告啊。2026年的8月20号开始，今天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20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市民朋友出行呢，请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再一个呢，是关于小兴县等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那么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2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小兴县等部分道路进行围挡。

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路段时间是这样的，总共呢是两条，第一个呢是8月20号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小兴县河北桥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同样8月20号到10月31号杨大县杨家沟桥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大家伙留意一下时间还有封闭的这个桥面呀、路段呢。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呢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广大市民朋友通过绕行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确保出行安全。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啊，关于加油的这方面的事情。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那么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票无缝衔接。是不是经常加油的时候赶时间啊，懒得开票啊，或者说事后呢找不到小票，然后呢没有办法报销，这套麻烦的流程即将会成为过去了。那么今年11月起，全国推行加油即开票，加油付款的瞬间这就自动出票了，所以这真的相当的方便了。新规实施的日期公告发布呢是2026年6月8号公告当日生效，改造过渡期是在6月8号到10月31号，所有加油站完成系统升级对接。那么现在可能还是在这个升级对接的期间范围之内，全面落地是在2026年11月1号，全国所有成品油零售站点全线执行。适用的主体呢是适用于全面持证加油站、水上加油船、农村柴油零售网点，无例外豁免。

15:43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刚才提到在解放路上啊，车辆呢可能会多一些，但目前来看还好，现在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了，东西向的问题都不大。但是提醒一下，15:43在南京路上，西向东云飞街这一个路段上，车辆是有排队情况的，而且这个路段呢，有一定的混行，非机动车啊，行人也是比较多，所以行经这一路段，尤其呢是西向东，车流压力啊稍微大一些，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

欢迎回来，来关注这样的一件能不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呢？如果听到这儿的话，我可能会一头雾水啊，什么叫防御性驾驶技巧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近年来呢，防御性驾驶逐渐呢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那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什么是防御性驾驶呢？这真是可以画一个问号。防御性驾驶有哪些要素呢？怎么样才能叫做防御性驾驶人呢？今天咱们共同来学习学习啊，来了解一下。先从这个概念来说吧，什么是防御性驾驶？那么防路况引发的危险，并且呢能及时的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措施，防止事故发生，这个呢叫防御性驾驶。就是你要有预见性，要有这个预防性，然后呢你可以能够预判呀危险呀，还能够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可以避免危险发生的驾驶方式称为防御性驾驶技术，是提前预见路上潜在危险，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规避事故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有什么秘诀啊？首先第一个呢，要保持足够对行车判断有用的信息，有利于及时发现潜在危险。那么秘诀二呢，是观察周围情况，驾驶过程当中要做到眼观六路，保证前方道路始终处于视野范围内的同时呢，注意观察车辆两侧的、后方的路面信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您这个目光啊，在任何的事物或者是方向上停留的时间不能够超过2秒钟，要保持视线持续移动，不仅要左右扫描，必要的时候呢还要转头去观察，避免出现凝视的现象。距离给自己保留充足的时间来应对行车当中可能遇到的突发的事件，能够随时根据交通情况来调整行车的安全。秘诀五，可以有效的使用信号。因为驾驶人呢，如果说啊您充分的使用了喇叭呀、灯光啊这些信号装置，当然是正确的使用啊。你要是闲得没事儿在市区里边，然后大晚上的正常路灯都够用的前提下，你开个大远光灯，或者没事呢就路怒摁喇叭，这种肯定不好啊。就正确的使用喇叭还有灯光这些信号装置，向其他交通参与者发出信号，让对方知道本车的存在还有意图，并且呢等待他人回应，千万不能够贸然前进，你适当的来用这些车的信息、车的语言。秘诀六，合理的控制车速。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个车速你过慢也不行，你过也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所以驾驶人呢，您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啊，及时的保持这个车辆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调整吧，合理的调整。秘诀七，平和礼让行车。最后一个秘诀，一心不可二用。分心驾驶会影响驾驶人对路况信息和观察还有突发情况的处理的效率，所以说啊，驾驶的时候要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云飞桥南京路啊，南向北现在车辆是排长在云飞桥的南侧引桥处，大家伙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西向东的车辆呢是南京路上也不太好走，站前目前来看没有大问题，但是在延安路云飞街东向西车辆是排队的情况，桥洞方面倒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个是云飞桥南侧引桥处南京路云飞街西向东，第三点呢就是在延安路云飞街东向西车辆有排队，不太好走啊。

16:03，提醒大家伙，现在最繁忙、最不好走的路段是在南京路云飞街，南北双向车辆都排队啊，南北双向车辆都排队，不好走。所以，如果要是有急事儿的话，您尽量提前绕行，行经这一。

20号到23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逸街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提醒大家伙啊，在锦逸街师专小门北侧路东，那么在8月20号到23号期间呢，将会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市民朋友出行呢，请计划好路线，确保交通安全。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该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1，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整体上来讲呢，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两侧车还是相对多一些。同时呢，在云飞桥南向北下桥处以及南京路的东西双向，在这个白楼港车相对多，但不是非常的拥堵，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喧嚣过后是沉寂，日子总得过下去，行至高处往回看啊，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总结一下子就是淡淡的平顺才是正理。所以今天的节目严肃

走起。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我们前半场依然还是领略那些传统艺术的魅力，大鼓、戏曲、京剧、评剧、黄梅戏、越剧、越调、河北梆子，总之呢，我们要感受这个传统艺术的魅力与乐趣。谢谢浮华，每天只有最捧场的就是您，好诗啊，好诗。你说就为这么几个字吧，每天不写一首诗都觉得对不起大家伙，我的妈呀。这个时候有下班的，有在家里准备晚餐的，祝福你们快乐啊。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广播做伴才是妙，可真不是广播做饭才是妙啊。我这两天听京剧听的我吧有点如痴如醉，我说这个东西它真好听呢，你说说怎么有人就不爱听呢？后来说大概是没到年纪呢嘛，等到一定年纪之后基因一觉醒，这个血脉，哎呀，但是怎么有的人小的时候他就爱听这个京剧呢？比如说我河北梆子多不的那个好听哈，西河大鼓多难好听，但是那我小的时候我就爱听，这有什么办法？这个天选之人。

我们就听个河北不是那个西河大鼓吧，偷年糕这个我给大家唱过，但是还是老师人家唱得好呀，还有弦子有鼓多好啊。兔兔你今儿晚上做什么饭？

小段儿，我真的是打小就听，每听一遍就觉得创作真的是很厉害的事情。折一把纸扇，着一身青衫，紫砂壶壮胆。妈呀，不唱还真说不出来。紫砂壶壮胆，这一把不唱真连不上啊。

满堂惊叹，哎呀妈呀，可是氛围营造出来了，就说的是爱丽丝说又没直播，昨天看你这儿啦，和直播间一样。你这句话说的简直我能高兴一个礼拜，那太好了呀！就那个还没十多呢，说实话，我没想到他能让我们上台。啊，兔兔说木耳、银耳、胡萝卜、拌西兰花，姐也就这些了。你但凡煎个带鱼呢，我的妈呀！我服了，我真的是，哎呦，风吃龙肉鲍鱼，鱼吃狮子头，你弄点儿。

就昨天送花的那些人呢，多幸福呀！收到花的人多幸福呀！哎呦，昨天我们在辽西郡晚上搞活动的时候，那个现场，哎呦，被那种浪漫的氛围包裹着，哎呀，所以说总得到外面去走一走、转一转，哪怕是家门外呢。你要是在家里头躺炕上玩手机，那感觉不一样，不一样啊，不，咱们两个不一样。谢谢万事如意，好听。感谢大家啊！昨天我们在现场呢，确实大家伙儿给予了很大的那种像是应援似的，粉丝应援似的啊！哎，这也是一种仪式感，让人感到非常的快乐。感谢大家的支持。兔兔说不敢煎带鱼呢，怕给肚皮烫出大燎泡。你又不藏在衣角下面。你怕什么的呢？那要是烫燎泡，只能是烫在我们的手背上啊，手腕上啊。买条燕鱼，这个时候是不是剖开刺儿挑出去，拿盐腌腌，然后搁上点孜然一煎，很不错的。也是，您弄点鱼，买条大梨子剁成段儿，花椒大料，然后千万别忘了放大量的小茴香，同时一定要使劲放醋。哎呀，那个带鱼弄出来那非常的带劲，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哎呀，同时别忘了放盐。福华说兔兔吃的比我吃的都素，可怎么说的呢？它不光是素，还非常的单一，咱们就说的。可是什么什么高脂高糖给减少了，营养不良了。

听个评剧呀，因为京剧、评剧、黄梅戏，这是几大剧种是吧？因为在咱们北方呢，市场还是很广的，大家伙接受程度确实是挺高的。我特别喜欢马惠民老师的这个《刘伶醉》。

我。

哎，这段真好听。这不光是我们在节目里听，不是咱每个人都有歌单吗？我歌单里边也有这段，包括什么断桥啊、豫剧的、京剧的、评剧的，更别提多西河大鼓、越调的、三传令、四千岁，全有。你别人一看我歌单，他会觉得这肯定是我垂垂老矣，谭老太太。人心情是这样的，当我们经历特别热热闹闹的氛围之后，这个场景散去，我们就会觉得心里很孤寂。我觉得现在就是，所以跟大家聊会儿天儿。浮华说我是肉炒豆角，一般我们都会说豆角炒肉。然后他说拌的西兰花，哦，合着你们减肥的人就跟西兰花就啊，对，我也是减肥的人，但我，哎呀，西兰花。不行吗？我不减肥，我不减肥。算命的说我减肥必定倒霉。哎，也就嘴硬吧。今晚上也计划着拌个西兰花。

我那天听这段音乐呢，有朋友说，我都感觉你总觉得要过年了，这个喜洋洋的。其实，同志们，我们还什么告别七月，告别六月，仿佛还在昨天似的。眼瞅着我们要告别八月了，快，时间你以为它走得不快呀？那相当快着了，我的妈呀！岁月如飞刀，它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唱得有点油。

呀，好听的歌曲它总是能够让人沉静下来，是吧？说小娘子，这好像你的声音，是她呀，真的是她。当然这是录音棚里出来的东西。

其实我也是，我你看我是不是很沉静的一个人，还老说我疯癫。对方正在输入说，好事啊，这过了那空了，都我们都已经进入这种平静的状态了。

冷冷的笑看着游戏人间，他人笑我太疯癫，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莫无花无酒锄作田。哎呀，生活嘛，做自己就可以了，是不是？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喜欢啊，当然他只要是正经的东西就可以。你爱听戏你就爱听戏，你爱吃咸你就爱吃酸，不是，你爱吃咸你就爱吃咸，他爱吃酸你就让他爱吃酸，不要强求嘛。你怎么没开播？我过两天再说。你看，你如果听广播的话，我在节目里头也不少说，是吧？我要是一开那个播的话，我就不会说。

我们听听河南的地方戏曲啊，哎，这个好久没听了，这段河南坠子老好听，听不完了，完了我又说多了。施公案呢，仙子一拉，哎呀，谢谢天柱给你点赞，谢谢艳强给你点赞。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5: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附一，健康有道。
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2病区副主任关颖良教授。

0: 今天咱们聊一个中老年男性朋友绕不开的话题，前列腺增生。很多男性一过50岁就被尿频夜尿多缠上，晚上起夜3-4次，睡眠不好，还总尿不尽，尿线变细，甚至排尿费劲，心里又慌又烦，不知道该怎么办，要纠结到底要不要做手术。首先跟大家说，前列腺增生是中老年男性正常的生理老化问题，不是癌症，大家先别恐慌。男性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腺体慢慢增大，压迫尿道，就会出现排尿异常。早期常见的信号就是夜尿次数变多，白天尿频尿急，排尿要等半天，尿线细而无力，排完还淋漓不尽。出现这些情况，千万别硬扛，也别乱吃药。首先要到泌尿外科做个简单的检查，查一下前列腺的彩超、尿常规，医生评估增生程度和排尿的情况，症状轻的完全不用手术，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就能缓解。睡前少喝水，别憋尿，少喝酒，少喝咖啡，避免久坐，再配合医生开的口服药，就能有效地改善症状，不影响生活。到底什么时候需要手术呢？记住这几个信号：反复出现尿潴留、反复血尿、尿路感染、出现肾结石、膀胱结石、肾积水。吃药后症状没有改善，严重影响睡眠和生活。现在手术都是微创治疗，不开大刀，术后恢复快，不用担心有心理负担，术后排尿症状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别把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前列腺癌混为一谈，建议55岁以上的老年人做前列腺特异抗原的筛查，排除前列腺癌，定期体检，有症状早就医，别因为不好意思拖延耽误了治疗。轻松就能解决的问题，别让它影响我们的晚年生活。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关友良。
1: 戴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我们这个时候呢来说一下路况，整体还不错啊。现在呢只是云飞街上车多，从这个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以及云飞桥南向北，现在是一桥的车，其他街路这个时候真的是相对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3: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4: 车水马龙，
5: 穿行
4: 大事小情，
5: 完成
4: 打开广播，
5: 相逢
4: 调整引擎，
5: 快乐加速，
4: 大街小巷都在听
5: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节目继续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畅通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谭悦。
6: 大家好，我是洪亮啊。
2: 欢迎各位继续。

0: 去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下半场了啊。
0: 哎，人来了就热闹了。
1: 可不是吗？
0: 一个人的时候真是很孤寂啊，我感慨半天了。尤其从昨天那个氛围出来。
1: 昨天那个就是。
0: 七夕吗？热热闹闹。沸腾，
1: 咱们那个大
0: 情绪激动，
1: 大吉那个、啊、
0: 不光是大吉，我说的是整体的人们这种仪式感呢、啊，弄的那个感觉呀、啊。
1: 不是你昨天不还信誓旦旦的什么螺丝刀搞爸吗？
0: 我说的是我面对他们，
1: 是吧？
0: 我囊他们，我不能囊我自个儿啊！
1: 我总感觉也像沉浸其中的感觉。
0: 哎，我是有点，你知道，人就是容易被裹挟。哎，昨天那个氛围现场啊，
1: 特别好是吧？
0: 哎，这好，这四个卖花的围着我。
1: 眼神也不咋地，你说，你看着像买花的吗？
0: 然后我告诉他我是卖酒的，
1: 换点呗，是不是？来来，咱凑凑。昨天晚上回家大概是9点多钟左右，然后呢，我就觉得你看这个氛围已经轰到这儿了。
0: 然后呢？
1: 你在家待着也没啥意思。
0: 之后呢？
1: 出去溜达溜达吧。
0: 自个儿啊？
1: 能自个儿吗？
0: 那不得叫上二胖吗？
1: 叫二胖干嘛？
0: 七夕嘛，七夕。
1: 七夕跟二胖有啥关系？给朋友打电话，哥们儿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1: 七夕，牛郎织女能相遇，最感谢的是谁？
0: 喜鹊。
1: 该成不了，我跟你讲。
0: 牛来。
1: 是不是？就没牛，他俩成不了。所以说，为了纪念一下七夕，也为了纪念一下这头为了
0: 牛
1: 家没他就得散的这头牛，咱出来一下吧。咱出来祭奠祭奠，反正哥们儿说咋祭奠呢？我说那咱就得分块祭奠了，什么
0: 有酱的，有煎的，
1: 不分部位，
0: 有炖的，
1: 是不是分部位？然后咱出啊，这多找几个，多找几个。
0: 哎，你说你是这个你，哎呀，你这个人呢，二胖是怎么跟你过了这几年？我真服了你了。多讨厌！再说那个牛有什么可忌？对于一个从女性角度来讲，他多烦人。
1: 我们跟他有关系吗？我们就为了记得他老
0: 黄牛。干那个事情对女生多不好，多讨厌。
1: 我们就把老黄牛，就是
0: 我说的就是这个牛，出的什么馊主意？
1: 融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化作我们的这种向上的，然后对于爱情的这种求索的力量啊！我们在那个
0: 你们还对爱情有什么求索？
1: 我们在酒庄都发誓了，明天还这么过。
0: 哼。你们对爱情有求索吗？你们对友情都没有求索，你们只是对于，
1: 哎，
0: 你们只是对于酒蒙子有求索。
1: 我们这个相当于巴甫洛夫的一样呀，找了一个纪念的日子嘛，是吧？但是很高兴啊，真的啊。
0: 我就说的是这种情绪，它往上烘托的感觉。
1: 嗯，其实不在乎过啥，
0: 哎，
1: 只是找这么一个快乐的由头。
0: 啊，今天一下子就拽下来了。
1: 这不能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你今天还得庆祝，
0: 昨天都已经牛了，今天。
1: 昨天是他俩相会的日子，你这个那叫啥来着？上车饺子下车面是吧？
0: 啊，
1: 他
0: 俩分离的日子。
1: 对你今天晚上就牛郎就到家了，所以说你今天晚上咋的也得面馆吧，小香菜小拌菜小啤酒。是不是非得几点几点吗？
0: 我喜欢吃那鸡架，多给我放点洋葱。
1: 我喜欢吃蜜枣。
0: 我那个面条里头必须给我搁一个鸡蛋。
1: 啥？你唱生日歌还得呀？
0: 不要那样的，卤鸡蛋没见过世面。
1: 这真的就是
0: 一鸡翅不得来俩吗？
1: 谁吃那玩意儿啊？
0: 卤？
1: 你那是饿了，我们是饿了吗？我们叫面条都是为了对应。面馆这俩字儿，
0: 卤。
1: 说心里话，他要不是面馆，我们面条我们都不要。
0: 卤的那个，好吃极了，
1: 是吧？
0: 嗯，
1: 小蜜枣，明太鱼丝儿。
0: 哎呀，蒋一林说现在的节目，一林呐，现在节目不是美食节目，现在是畅通晚高峰节目。
1: 对。
0: 主旨呢是想在晚高峰大家行车期间呢给大伙儿一个爱的陪伴。
1: 哎，对，
0: 我们给您就是陪伴一下，省得您开车寂寞无聊。
1: 是，
0: 同时呢给您带去一些便利，比如说告诉您哪儿堵车，您可以绕一绕，但是它跟美食没关系。
1: 主要是我们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节目啊。
0: 嗯，
1: 啊，比如说昨天是七夕，我们给大伙儿也说了一下七夕的各种来历。
0: 没蹊跷啊。

0: 起什么巧？
1: 希望我手巧一点。
0: 起什么巧？我们当时不就说了吗？来，谁能把这个啤酒瓶子开开啊？不用啤酒瓶起的。
1: 我有牙。
0: 不能用牙
1: 啊，也不能用牙，
0: 不能用牙。
1: 我有筷子。
0: 那行，那你厉害。
1: 嗯，
0: 有拿鞋跟的，有拿筷子的，有拿打火机的，有拿银行卡的。
1: 啊，打火机也行。
0: 打火机也行。
1: 嗯。
0: 啊，打火机，反正用不好的话，就两个喷。
1: 是的，这个还是要注意啊！不，这不可取。筷子吧。
0: 你都拿筷子都能弄开这个瓶儿，你拿啥你整不开？
1: 说的就是。
0: 对不对？我现在好多那个。就是那个短视频上边好多那个小姐姐，
1: 人家拿那个什么，
0: 就拿手里那本夹子，
1: 对，那个本夹子
0: 是吧？
1: 哦，
0: 啪这么一打，
1: 真厉害！
0: 咱也不知道怎么弄开的，
1: 熟能生巧吗？
0: 回家我试了半天，我本夹子坏了那么多。
1: 他奇巧的话，织女也不能教他这玩意儿啊。
0: 织女为什么不教他这玩意儿？
1: 织女会吗？织女不是织女吗？
0: 织女没有平时的生活吗？
1: 平时
0: 他谁闺女？
1: 谁闺女啊？她是
0: 你甭管她是玉帝的闺女还是王母的闺女，是不是他们家都有家宴？甭管是蟠桃还是琼林，
1: 她还没有啤酒瓶子，
0: 是不是都有宴会吗？
1: 她是葫芦装的，
0: 有盖儿没有？问有盖儿没有？
1: 有盖儿，它不是那21个小褶，
0: 那扣的也挺严实，是不是？人织女到那块儿，来，我再炫一个啊！
1: 不要破坏我们的形象啊！我们主要是有一双巧手，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到七夕那天呢，希望它能够让我们变得心灵手巧一点点。但是人你知道吗？
0: 搁油就行，
1: 不是
0: 滴点油就下不去了。
1: 人是这样的，
0: 嗯，
1: 你能者就多劳，你会你就得干。收音机前的女孩子们，你知道吗？你干脆你不会意，你压根儿不会意，你看谁能让你干？
0: 我就是废物，谁能利用我？
1: 对，还有呢，这个洪昌他说：“哎呀，雨刷时刻能不能走5点？
0: 5点半我就到家了。但是咱们得考虑大多数朋友5点半还堵在路上呢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1: 老师押对什么了？
0: 他也纪念牛去了。”
1: 啊，对，那您啊，对，押对了。他说昨天我涮的火锅，
0: 对吧？咱俩一样，涮的火锅。
1: 哦，
0: 上哪儿？黄条是吧？百叶。
1: 哎，我说怎么昨天我男朋友买的酱牛肉呢？
0: 都是明白人，
1: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0: 你就光骑桥了你。
1: 我真的我想勾一个那个学会勾织技术。
0: 你这玩意儿你就没看到根本。就是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饮水不忘挖井人，对不对？这幸福生活你得考虑一下，谁给你带来的？
1: 我的幸福生活可不是他带来的。
0: 牛郎的幸福生活就是那老牛带来的，你听他这个名儿都是那牛给起的。
1: 他叫啥呀？
0: 牛郎啊。对不对？他没牛他怎么叫牛郎织女？
1: 那就放牛娃，他实际就是一个。
0: 那也有牛啊。是不是？所以说饮水思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日子当中，咱绝对不能忘了那头老牛的功劳。
1: 我不喜欢他，
0: 所以说我们就去
1: 干的那个事情好讨厌。
0: 所以说我们去火锅店，我们就祭奠了他一下，多么真诚！
1: 行，祭奠，
0: 是不是？第一杯酒我们没有喝，我们倒在了地上。
1: 怂恿一个男的去偷人一个女生的衣裳，多讨厌！
0: 哎呀，这不也为家好吗？是不是？
1: 结果怎么样？悲剧产生了吧？
0: 是吧？手段虽然不太光明，
1: 很拙劣，
0: 但结果
1: 也不怎么地。啊，浮华说卤河蟹海鲜好吃，卤大。
0: 你哎，你这事儿你纪念，看下次谁纪念一下呢？纪念孙悟空，三大龙王爷吧。
1: 行，
0: 是不是
1: 孙悟空大战二郎神？
0: 嗯，
1: 都行。
0: 纪念哪吒也行。
1: 嗯
0: 啊，
1: 哪吒，咱们
0: 三道林
1: 水淹陈塘关。
0: 三道林，
1: 把家老三交出来！你家老三把家三道林都给啃下去了。哎呀，真的是。
0: 来吧，咱们说说今天卖什么东西吧。
1: 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呢。
0: 嗯，
1: 特别火这两天这个牌子。
0: 这件事儿呢，昨天晚上回家，我跟
1: 印证了吧？
0: 我跟二胖呢，我们两个人相互之间就从来没这么合拍过。我跟大伙儿讲，
1: 嗯，
0: 他讲的事儿跟我讲的事儿，
1: 永远都是不

0: 不对炉子，
1: 必须拧着来
0: 啊，
1: 知道吗？但是昨天我俩偶然发现，哎，我俩好像说的是一个字儿。他说站着去轰空了，
0: 嗯，对
1: 啊，然后呢
0: 有一个品牌的活动。
1: 我说干啥去了？给杨树林代言去了。
0: 你看我昨天说什么来着？
2: 是吧？
0: 嗯，我天天长在那个大眼上边。
1: 我说我这个昨天卖的也是杨树林的牌子啊。是吗？
0: 哎，是吗？
1: 还是我们那是给那个化妆品代言，我卖的是气垫。
0: 巧了吗？这不是二胖没说呀，链接发来支持一下。
1: 二胖说买两单，但是二胖也说了，你会不会是占人便宜了这个呀？
0: 是吧？
1: 啊，
0: 你看咱们这个，
1: 对，他都说我觉得不忍心，
0: 薅羊毛的事还有不忍心，二胖还是善良啊。
1: 是，他就觉得这种事儿，你说薅薅偶像羊毛的事儿。哎，你们家如果说许宁代个言完了，然后卖个东西齁便宜，你就有没有愧疚感？
0: 那我真没有，我的妈呀，我哐哐买，
1: 是吧？啊，那就好办了。
0: 我主要是得意那小卡。
1: 来吧，今天咱们说说圣罗兰的啊，圣罗兰的黑皮气垫。
0: 嗯，就是黑皮革吧，因为它外边呢，那盖外边就是一层黑的皮革，
1: 是八块腹肌的形状，
0: 嗯，做成那个样子，然
1: 后来
0: logo
1: 对
0: 放在上面。
1: 后来我昨天把这个。
0: 链接
1: 还有这个型儿，我拿来之后给我家二胖看了一眼。
0: 嗯，
1: 二胖你看是不是八块腹肌？二胖看完之后说了一句，
0: 说啥？
1: 忍者神龟这是。
0: 哦，我们
1: 后来我一琢磨，真是。
0: 今天咱们商城上架的这个忍者神龟呢，不是啊，是这个圣罗兰黑皮革气垫。这个其实他老是说赶上七夕礼遇季什么的，嗯，其实我感觉就是用这样一个日子呢当做噱头。我们女生用这个气垫一年四季不分七夕不七夕。
1: 对，
0: 不过七夕的时候呢倒是如果它降价，我们可以使劲薅一薅羊毛，是真的。
1: 商家呢也是找各种各样的节日
0: 啊来做促销啊什么的，
1: 好不容易碰着这么一个大节日，
0: 嗯，
1: 商家得发狠。
0: 所以尤其是这种代表着这个女性特别喜欢的一些而且稍稍浪漫一些的东西，这个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呢，正装哦，平时就是695，
1: 对，
0: 一个
1: 咱们这个是599吧，
0: 299一个。
1: 说俩的价，说啥一个价？
0: 俩399，
1: 对吧？399俩啊！
0: 对对对，
1: 399两个，如果加上那个微信的话，就是加上客服微信，
0: 就394了就，
1: 就不到二百
0: 五块，
1: 不到200块钱。
0: 它这个呢，就是圣罗兰是一个高定的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就是一些质感的代名词吧。
1: 牌子很大，
0: 嗯，
1: 代言人换了啊。
0: 它不一定啊，它有不同的支线呢，也有好多。
1: 甭管怎么说，那人我喜欢。
0: 然后呢，你是爱屋及乌了是吧？
1: 啊，不是，我真是喜欢他。
0: 哦，
1: 就是本人我也是觉得他好。
0: OK， 这个14克的正装呢，平时695，那咱们399拿到两个，简直就是。所以关键词是气垫儿，没说关键词呢吧？
1: 绝对是薅羊毛的价，没有气垫啊。
0: 嗯，关键词就是气垫，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这两个字，就会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官方链接。这回呢依然还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所以说这个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1: 效期
0: 到什么什么时候，
1: 所以说他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0: 就是没有这种了。
1: 嗯，而且这个气垫我们跟大伙讲它分两个，一个呢是就是冷白，一个是透白。冷白就是那种你抹上之后感觉小脸哎呀，像鸡蛋壳一样，
0: 嗯，
1: 白白净净的，而且不是假白啊。
0: 气垫它就是这样的，气垫之所以我们喜欢，就是因为它好用。
1: 另外那个透白那个就特别适合咱们这种黄白肌肤的人用，就是那种水润的感觉。
0: 我上一回支持偶像买那个气垫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偏白了两个色号，发现不太适合。
1: 哎，你猜上一次我们卖东西的时候，我说冷白和透白啥区别？二胖晚上用两样东西给我做了一个最直白的解释。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冷白，啪把一个鸡蛋煮完了之后立在那儿了，看着没有？冷白。
0: 哦哦。
1: 我说那透白呢？松花。
0: 哦。不管怎么样吧，
1: 很直观
0: 的，大家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色号，
1: 嗯，
0: 就可以了，其实都行。然后呢，你别差距太大了，你本身是一个黄皮，你非得选人家冷白皮选那个，它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太服帖那种感觉。
1: 就选透白啊， 就让你的皮肤变得水润。其实人有的时候皮肤。

0: 一旦有那种就是它水润的感觉，你就感觉这个皮肤特别弹。
1: 嗯，
0: 然后你只要皮肤一弹，你就感觉它不管啥色儿都好看。
1: 好多朋友也问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大牌子这个价格这么便宜？然后呢，我们商城就是说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售卖的大多是海外奥莱清仓的货品，
0: 对。
1: 品牌批量清货要回笼资金，然后呢就没有新款的溢价，再加上是仓储直发，所以省去了一些实体店的租金呢，什么
0: 哎，
1: 等等等等吧。经过层层的让利给大家。海外奥莱新版型啊，细节呀、啊，会和国内的专柜商品略有差异，这都是正常情况，大家不用担心真伪。你只需要去蚂蚁链溯源，而且呢，相关凭证可以给大伙提供，同时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就请放心好了
0: 没
1: 啊。
0: 什么问题啊，就是说白了，咱们的这个渠道。就是现在的好多东西的渠道都不一样，我们只是拿了一个，不是我们拿的，就是他这个咱们商城拿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渠道，所以说君子当借力而行啊。
1: 然后呢，用这些大家可接受的、比较适合的价格呢，算是我理解他们就要回笼资金这种感觉。
0: 就是花小钱啊，用大牌儿。
1: 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呢，得到一些好处，咱买便宜东西就得了。
0: 几家都好，对不对？人家也是把这个仓好东西啊，说我这个就不要了，就直接卖了就完事儿了。
1: 我作为个人来讲，我也特别希望这个商城的一直存在。
0: 所以说，我就为什么喜欢找事儿要散摊儿的时候去逛呢？
1: 啊，真的是这种感觉一样。
0: 是吧？就是他觉得没啥必要带回去了。
1: 我之所以希望这个商城一直存在，就是因为我总从上边
0: 薅羊毛，是吧？所以说，我也不认为他
1: 都
0: 剩
1: 是
0: 的
1: 些
0: 东西
1: 大
0: 一定
1: 牌
0: 是
1: 的。
0: 不好的，因为我相信那些商家剩的东西别绝对能保证跟早上来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说不要在乎这事儿啊。
1: 我们去溯源呢，也发现它是确实是，每一步
0: 哎
1: 怎
0: 呀，
1: 么来的，你都能发现。
0: 说白了，我们台里太多的同事已经沉沦于我们的商城当中，不可自拔。
1: 是的。然后兔兔说："今晚上我这收音机总有干扰。
0: 为啥
1: ”
0: 呢？
1: 你说我是，我这收音机总被干扰，姐呀。不行，咱挪个地方，要不就把天线拔出来，是不是啊？
0: 哎，你要说这词儿的话，多少年没用
1: 昨天不是昨天是哪天？咱们说到那个雪花，
0: 了啊？
1: 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我爹站在房顶上转那个
0: 天线，
1: 天线，然后我们在屋里边说停住啦，别动
0: 是吧？
1: 啦。
0: 尤其是比如
1: 结
0: 说。
1: 果当你喊的时候，他已经又转过去了，又出现雪花了。
0: 就是挂肉那件事儿，真不是瞎掰的。
1: 你拿手一嘟，它就清楚了。
0: 就是以前不太知道，为啥说你摸那根电线，它就
1: 为什么呢？
0: 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就是你和地之间造成了一个电流，相当于一个地线的作用
1: 啊。合着你也是怀疑啊？你不是要给我们讲正确道理啊？
0: 我小时候哪会儿这个？我们家那个向来就是电线那个上面有一个小溜小锅盖那个玩意儿，然后那小俩刺儿也转。就是到啥时候呢？看春晚，
1: 一定要让他清楚，
0: 必须的。这时候就得需要有人在外边，
1: 还有人在里边配合。
0: 对，就是一个在外边转，一个在里边窗台那嘎达就看。
1: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觉得特别幸福吗？就是有了这个遥控器之后，早期的电视你都得去，你本来在被窝里看得好好的，你想换个台还得钻出去，去拧那个电视去。这遥控器是多伟大的发明啊！
0: 家里外就那两仨台，还用遥控器？
1: 不，好几个台呢。
0: 是吧？
1: 你比如说，我们看中央台、河北台，我们县里边那个台，
0: 是吧？
1: 对呀，
0: 就这仨台。
1: 完了。
0: 还用遥控器？
1: 然后我说实话，我们家那时候能看见一个台是叫任丘台
0: 是吧？
1: 就是华北油田所在的那个地方。
0: 还带雪花？
1: 特别不清楚，
0: 信号传不过来。
1: 我之所以记得我记得这个任丘台有雪花，是因为他老演雪山飞狐。
0: 就是当。

0: 是最开始那个吧，是那个，是一个调钮，
1: 嗯。
0: 是蹬一下台，转一下是一个台，转一下是一个台。后来换了电视之后，它是那种一
1: 按
0: 个
1: 钮，
0: 一个按钮，
1: 按
0: 一个
1: 钮，
0: 一个上边摆列着十多个按钮，
1: 嗯，
0: 我就找了一个长长的竹竿，我真懒得出那个被窝去跳。
1: 反正这事怎么说呢？当年可能也真就是，反正就是家里地位最低那个调电视去。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妈呀！
1: 因为我家就负责我调电视。
0: 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我老弟。
1: 是，你们家有一个熊的人嘛？然后这个什么调电视啊？但是我有一点好，就调电视可以让我调，但是看哪个台得我说了算。
0: 哎，每家都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就我们得跟着他看他那想看那个破节目。
1: 你没有办法。
0: 我们都不爱看那个。
1: 你要不你出去调电视？
0: 我懒得去。
1: 那你就得跟人家看。
0: 哎呀。
1: 那你反正当时也没啥选择，频道也不多，
0: 频道真少。
1: 而但是频道都属于那种就是综合性的，是吧？啥都有。那
0: 有
1: 中央
0: 的。
1: 电视台一套还演什么《动物世界》动画片儿，是吧？反正什么都有，它不像现在专业分工那么明确
0: 一到傍晚咱们吃饭的时候，要么就七巧板，要么就天地之间什么的。
1: 动画片儿
0: 啊，
1: 一定要看动画片儿。
0: 巴巴爸爸，巴巴
1: 嗯，
0: 妈呢？
1: 对，
0: 巴巴
1: 巴巴
0: 巴巴
1: bloom。
0: 布拉布。爸爸猪，
1: 那 你还能记得住？反正当时谁家有电视的话，我觉得挺厉害的，啊。
0: 那个时候家家都有电视了，看《爸爸爸爸》的时候，
1: 不，谁家有彩电，
0: 啊，那是，
1: 是不是啊？那你这社会地位那相当的
0: 我
1: 了不
0: 为
1: 起
0: 什
1: 了。
0: 么说那个时候说家家有电视呢？因为我们家看电视的人就基本上没有了。最开始我们家有一台小电视，是。我们整个胡同都上我们家看《再向虎山行》嘞，
1: 是吗？
0: 嗯，
1: 你要
0: 那
1: 说，
0: 就说明家里没有电视。
1: 回忆杀，当年我还在网上花了多少钱来着？买了一个这么大的，哎，
0: 你大伙儿看不见，我能看见，
1: 就是，
0: 比碗口大点儿。
1: 对对对，就这么大的一个黑白小电视。
0: 那能看什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乐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625B06120025号。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1，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今天的灵溪大街到科技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比较多，往常不是这样的。三岔口的位置在灵溪大街南向北回程的车也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大碑路口南向北缓行，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一桥车，云飞街洛阳路南北两侧车还是比较多，东西两侧还稍好一些。和南京路交汇处西向东车多，黑马港东向西车不少。其他的这个时候的市委港东西双向解放路上缓行，还有就是在云飞街，那么过了和平路这一段北向南还是有点稍稍的有点不太好走。广州街从桥洞开始，然后一直往南走，快到解放路这一段呢，相对是拥堵的。同时呢，广州街和解放路东向西也是排队缓行的。基本上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吧，咱们刷起来，
0: 准备准备啊！
1: 大家。

0: 看看都行驶在什么位置啊？
1: 紧张起来。
0: 北边的没戏。
1: 你还没说呢，就让他们失去这种期待了。
0: 西边的，
1: 拉倒吧。
0: 是吧？
1: 嗯，那你说哪儿呢？那
0: 来，咱们先把这个气氛烘托起来。
1: 走，
2: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今天北边的、西边的、东边的好像都不太幸运。
1: 南边的呗，那就是幸运者。
0: 今天是南边啊。
1: 哎，昨天是不是也是南边啊？
0: 昨天是。昨天晚上是市府路，
1: 离咱不远，
0: 今天稍微远了一点，
1: 也隔的不太远啊，
0: 挨着科技路
1: 云飞南街。
0: 对，科技路和云飞南街北向南方向
1: 还好，
0: 科技路云飞南街
1: 下了桥，
0: 对，北向南方向，
1: 对对对，走吧。
0: 也赶那儿，
1: 刷吧刷吧，大家伙
0: 这快点的，我这就赶上了这个。等会儿啊，这个大家刷起来啊，然后利用这个时间我把咱们的天气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就天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早晚比较凉快，
1: 中午还是
0: 他甭说中午了，早上9点半开始，你就觉得跟这个入伏那几天相差不是很大。
1: 太阳出来浪喽，喜洋洋喽，浪喽，
0: 上不来气儿，那么高兴干嘛你？
1: 太阳出来喜洋洋吗？雨刷时刻，大家刷着啊！

0: 头。
1: 这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丑流氓的歌。这个，
2: 我当时以为这个是就是像什么，就是那个包丞相啊。
1: 啊，老包老包是吗？
2: 对呀、
1: 啊，因为好多人都听成这样。那时候咱们对粤语呢还是很不知道的。
2: 对，然后就感觉唱的是老包老包。
1: 其实就是容宽跟容大统，他俩走在街上，然后他们就调戏人前边的小姐姐。说小姐姐你长得真好呀，你知道吗，你那个你得保养啊，要不你要不保养、女人很容易老的。然后要不然说那个我相中你了，咱俩结婚呐，我妈看上你了。
2: 留步留步啊。
1: 嗯，留步留步
2: 留步留步、
1: 小姐姐请留步。然后新哥说，老谭，我听你们唠嗑我感觉我们都是纯纯的七零后。
2: 不是，我们村来电时间晚，通电的时候不太早。
1: 有些地方九十年代后才通的电。
2: 对。偏僻。
1: 他们那
2: 跟大城市不同步。
1: 他说我本七零后，而今四十多呀。
2: 再差就不是这四十了。
1: 住的是小土房，用的是四方桌。你怎么这么残忍？再过几年就而今五十多呀，是吗？住的是小土房，用的是四方桌呀，什么是牛奶我都没见过。
2: 大不顺奶糖还吃过吧？
1: 嗯，
2: 是吧，是啊，
1: 我买那个的时候一毛钱四块。
2: 大不顺啥时候那么便宜呢？
1: 商店里边去买，你知道什么
2: 打特价了？
1: 不是，两毛钱买两大兜子瓜子儿。烧给了之后，我二叔拿着掏灰耙带着我去找小卖铺了。
2: 是呢，我跟你说这价格咱商城都打不到这个价啊。
1: 咱商城现在化妆品
2: 便宜啊，
1: 在现代的化妆品来讲，咱商城的这个确实全网找不到第二低价了。
2: 相当于大不同奶糖一毛钱给十八块啊。
1: 今天大家在我们的商城上边回复气垫，就是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气垫，就买的是商城上边这个圣罗兰的气垫啊、这气垫呢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大家并且这个是消耗非常快的化妆品，你们回复气垫然后直接购买就行了。
2: 很便宜啊，原来的价格是六百多一个，
1: 六百九十五一个，
2: 咱们现在给大伙打的价格是299一个，但这个你不用考虑，你就买俩、
1: 指定买俩，因为再加100块钱又拿一个，
2: 399
1: 就有俩、
2: 那你想这价格已经打到底了是吧、圣罗兰的气垫
1: 这还不薅更待何时，
2: 对不对，昨天大伙搜一搜是不是，那不是谁站台去了都。当时我就想，这马上这价夸就上来了，
1: 嗯嗯，
2: 怪不得昨天商城给咱们推这个，
1: 嗯，
2: 买啊，搜气垫就行。
1: 然后雨琦说：“我到家了，你们雨刷开启了，
2: 是吗？”以后
1: 我们不是故意，老包喂，老包口内赞老包
2: 雨
1: 琦，
2: 雨琦你就留步，你知道
1: 不？对呀，
2: 你慢点开着，
1: 求你暂且留步。
2: 我们没雨刷之前，你在街上你就逛荡着，知道吧？
1: 我耗不起那油钱，
2: 毕竟停边上呢。你就溜达着，然后你就到点差不多了，咵冲到正路上之后，你就如果是我就赶上了，不是掉头就回家。
1: 嗯，醉野说，然后遥控器找不着了是吧？
2: 嗯，
1: 啊，是我刚才说遥控器哈，遥控器枕头底下没有，被子底下没有，床底下没有，质问大黄，你狗叼走了。你还真背不住这玩意儿。世界上有几样特别难找的东西，其中有一样就是遥控器，
2: 还有钥匙。
1: 对，剩下的钥匙，比如说打火机、
2: 眼镜、
1: 眼镜，
2: 嗯，
1: 还有那个我还有好几样来着，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了。
2: 其中钥匙是最主要的。
1: 哎，还有什么身份证？
2: 嗯，
1: 永远找不着。
2: 有一姐姐吗？前两天我看这个视频，一小姐姐买了一杯奶茶，钥匙就挎在这个手指头上边，车钥匙啊，
1: 嗯，
2: 然后拿这个手指头这个抠住这个奶茶。这奶茶杯就把那钥匙给挡住了。
1: 哎，雨刷结束了啊。
2: 然后姐姐就找不着钥匙了。
1: 嗯。
2: 打电话找开锁的。开锁的。问那个开锁的，这开我这车多少钱？
1: 多少钱？
2: 开锁的说别人20，你得100。
1: 接啥呢？
2: 你这车不好开，贵。
1: 怎么说的呢？
2: 开法跟别人不一样。扫码吧。
1: 我们雨刷时刻结束了啊，
2: 然后哥哥拿那个他那个上面那个钥匙啪一摁车开。说不一样吗？
1: 因为我改锥囊死你。
2: 这得上高八
1: 啊，太可怕了，真的是。
2: 对，这就他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就是戴着眼镜找眼镜，
1: 骑着驴找驴。
2: 嗯，本来这手拿着东西，比如说拿着一个这个我找的书卷到这儿了，然后就司马就找着书在哪儿，这就可能是人。

0: 某一段思维就空到那儿了。
1: 对的，就是现在网友们就管他，我脑子宕住了。然后呢，就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找不着的时候，还拿自己手机给妈打电话：“妈，你看见我手机没
0: 对，找手机的时候还把手机自己的电筒、电那个电筒开开，然后照，丢分儿你没有？
1: 哎呀，人为什么总是这样呢？
0: 就
1: 有很
0: 耽
1: 多
0: 误了吧？
1: 我们十分在意的东西，然后他就是又时刻会忽略他。
0: 对，就是脑子走一根筋儿嘛。我就当年我给大伙儿讲过最干的、最
1: 我
0: 悬
1: 又
0: 的一
1: 想起
0: 件，
1: 来一个，还有笔帽什么的。
0: 是最悬的一件事，就是打开油箱，不知道油多少，把打火机掏出来了，想照个亮，就没把油是易燃，打火机点火这两者结合起来，脑子里只是这边黑，打火机打火能亮。
1: 哎呀，要不有的时候，
0: 亮能照黑，
1: 耶。
0: 就是物质的属性，这个多重性，你没组合好，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人在发懵的时候，真是容易犯很多的错误。
0: 对吧？有的错误感觉特别低级，你就觉得回过头来之后，
1: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0: 哎，当时你那就是那么想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要锻炼咱们的大脑啊。
1: 我经常在炒菜的时候想做个，比如豆角炒肉，或者什么东西炒肉，然后所有的肉什么都切好了，然后炒起来不放肉。哎呦，气死了，真的
0: 是
1: 是
0: 吧？还有的时候，反正这事我犯的比较少，但是我妈妈经常犯，就是刮冰箱开开之后不知道干啥。
1: 哎，
0: 我说干啥？
1: 从那边走过来再想一想。
0: 是，嘎，冰箱门一开，干啥的？得想，咵，再关上。
1: 关上，对，回去回原位再想一
0: 是，
1: 想，上那屋。
0: 拿鸡蛋。
1: 我们雨刷时刻结束了啊！就
0: 嗯。
1: 总有人，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总会有人赶上，也总会有人赶不上。
0: 正常，
1: 对的。
0: 很正常啊。那咱们这个名单已经出来了啊，有广告。
1: 那咱们就稍
2: 北京海
1: 后。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1: 你就说，当我们在抢红包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群里边，有人发了一个大红包，
0: 对，
1: 你说为什么他要显示出参差来呢？
0: 就是用一个词儿来形容这个情况吧，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抢的多的人不懂抢的少的人的那种无奈吗？
0: 是吧？我刚才跟谭悦说呢，看你抢，他说9块1，我说你看是9块1吗？这个
1: 有人抢了20-30，有人抢了
0: 几毛钱儿，
1: 2-3毛。他为什么呢？
0: 哎呀，这个人吧，有的时候雨刷就是这样。哎，你就赶上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啊，你赶不上，那就实在是没办法，
1: 就闹心了就。
0: 来吧，说说咱雨刷的这个中奖名单吧。第一位朋友是辽JT2193，您获得的是烧后营的熏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后营的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湖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恭喜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JT7C829。天星口腔为您提供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八。

0: 0799。
1: 第三位朋友是聊 JTA006 啊，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洞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我一直纳闷，它是不是那个贵的叫金葫芦？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吧？
0: 嗯。
1: 然后那个差一点的叫银葫芦。
0: 有什么赤金红葫芦？
1: 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
0: 爷爷在此。第四位车主啊，您的车号是辽 JT0256， 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为您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地址在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电话13194161919。
1: 我昨天在网上我下单了这样一款青梅酒。
0: 啊，你不会因为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你就馋了吧？
1: 对，我就想尝一尝青梅酒是什么味儿。
0: 啊啊，
1: 就是因为我本身特别喜欢喝梅子酒。
0: 嗯，
1: 每年我都是的，今年没有，前年我是自
0: 囤的
1: 梅子，然后往里边做的那个酒，能做两回，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地道，所以说我就想看一看，就是人家正宗的那种青梅酒是什么样。我后来查了一下，不便宜啊。
0: 是吧？
1: 不便宜啊，同志们。
0: 所以，
1: 领去啊！
0: 大家别忽略，说我中奖了，哎呀，过期了呀什么的，争取在一周之内去领这个奖品。
1: 嗯、
0: 你要开着车一走一过什么的，就去就行了。
1: 对，就是很好的青梅酒是绝对好酒。
0: 要不然为什么人家要青梅煮酒论英雄呢？他怎么不说那个青杏煮酒论英雄呢？
1: 是不是？
0: 嗯，他怎么不说大李子煮酒论英雄呢？
1: 那不行，
0: 大。对，李
1: 不产，
0: 不产吗？
1: 不产，
0: 不是大鲤鱼啊，是李子。
1: 这个事儿吧，
0: 李子栗子梨。
1: 我跟你讲，
0: 大栗子青梅。
1: 为啥拿青梅酿酒？你知道吗？
0: 嗯，
1: 当年曹操路过梅林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不是有望梅止渴那个事儿吗？
0: 嗯，
1: 曹操一看不能白来，告诉手底下人，哎，那个带点回去啊。往底下人，丞相带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酿酒。
0: 哦，
1: 是吧？赶上那波了，
0: 我以为他说你管着吗？
1: 就是这个三国呀，你得前后连接着看。
0: 不愧他是枭雄啊，
1: 走哪儿不停手。
0: 月说我现在都佩服我自个儿脑子。
1: 嗯，
0: 我的妈！昨天晚上拆快递，有一个摩卡壶没从盒子里拿出来。
1: 嗯，
0: 我今天早上我扔盒子，
1: 全扔了。
0: 我一想起来，我后来想起来，我的壶在盒子里。我查监控，我查监控，我给他监控室回来，结果我什么也没找着，我的壶。
1: 我们那一天在世园举办那个活动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你们在里边，我在外边，有个小姐姐，可能听我们节目呢，现在，姐姐那人特别洒脱，知道吗？
0: 嗯，
1: 夸夸夸把东西拿出来之后，夸往垃圾桶里一扔。哭了，
0: 咋的了？
1: 票我都扔了。
0: 别这样啊，那怎么弄啊？你这个东西。
1: 后来还好，就是在后边那个垃圾桶里边。
0: 哦。
1: 啊，赶紧翻了，翻，就很快翻出来了。有的时候自己先看好，就是尤其是现在箱里边会有的什么小赠品、
0: 隔层啊什么的。哎，你说这赠品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些我们那个我单代言的商务啊什么的哈，
1: 嗯、
0: 首先我们就要把赠品不是就是那些周边给它对齐了啊。原来说有这个东西有没有？它录视频开盒，
1: 谁为了买那货呀？不都是为了那个周边吗？就好多东西，
0: 我们一般先把货扔一边，先检查周边全不全。
1: 是啊，我不就是吗？人家我就是就跟大伙儿讲吧，就是好多正品周边我一个也看不着，但是
0: 这货你全用了，
1: 货我全用了，他根本都不知道啥味儿。比如说什么饭呢、啊、酒啊，
0: 哦
1: 啊，就这类东西，前两天又出一个新款，挺好的，
0: 酒啊，
1: 酒。哎呀，也是吃的
0: 啊，吃的还挺好，我还盼着我单代言吃的喝的呢。
1: 我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买点好吃的，这玩意儿太不好吃了。
0: 我们代言做自己。

0: 后来我们那个超话里说，咱们得有多少屁股？
1: 这都是为了那个啊，就好多人也是说这个，我就是为了周边产品。
0: 我是要支持他。然后兔兔说，我
1: 嗯，
0: 也扔过没拆的快递。姐，你要干什么？扔完我到处找。
1: 很正常，很正常。有的时候这个快递盒吧，就我现在拆快递之后，一定是把快递盒拆扁。
0: 嗯，是，你这个
1: 对，
0: 习惯很好。
1: 因为里边我就怕它里边有东西，
0: 嗯，
1: 比如说里边哪个角藏块石头啊，
0: 你那小石头们呢？我的妈呀！
1: 是吧？哪个角藏个别的货
0: 很
1: 呀？
0: 贵的嘞。
1: 然后你就抠不着它呀，你就踩扁，踩扁之后，
0: 而且你们那个包装吧，还拿好多东西裹上。
1: 我们那一包装出来之后，它容易漏，就是现在好多的吧，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不是特别严谨的快递之后，它就是出缝儿。
0: 哎，我们代言纸巾，现在那个结果，那个盒就我那个盒外边就有个大口子，结果就没有我的周边。
1: 是吧？
0: 真的是，你要不录那个开箱视，收音机前的同志们得录开箱视频呢，要不然没有证据。我好家伙，一找客服啊，会给您补发的，小姐姐。
1: 录开箱视频，买鱼，买了7条鱼，死了2条，然后给客服，客服问你得保证它死了。
0: 那怎么弄呢？我怎么保证他死了？
1: 待会儿回来，都死了。
0: 哦，你还在网上买鱼？
1: 就是很多朋友在网上买鱼
0: 嗯，
1: 啊，买鱼一般剪尾巴。
0: 哦哦哦，
1: 就
0: 为什么呢？
1: 是你要保证这个东西，它是不让你退货的，
0: 啊，它是
1: 我
0: 他
1: 可
0: 自
1: 以
0: 己的
1: 赔
0: 东
1: 你，
0: 西，
1: 对，我可以赔你，但是这个鱼你不能骗我说它没死，你说它死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对，你要把它尾巴剪掉，
0: 就像我们的卡有瑕疵似的，那种瑕疵卡呢，你要给它录一个剪坏了的那个视频，
1: 对，
0: 它不让你自己留下它，
1: 对对对，我可以再赔你啊，但是就是开箱视频，就是好多贵的东西，大伙儿一定要录开箱。
0: 然后呢，兔兔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脑子当中的时候，你看他就说，我冷冻的羊肉片随手就放冷藏里了，再次打开冰箱，
1: 一大坨肉，
0: 它都堆在了一起。
1: 哎呀，当年我们家涮羊肉的时候，我也不是拿着羊肉片那个袋儿到处摔的吗？
0: 就冻成一坨
1: 就
0: 了，
1: 冻上了，没有办法。
0: 哎，人总有疏忽的时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原谅自己，
1: 和自己和解啊，
0: 和自己和解。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0: 您来自 FM 一零零点三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见的下班
1: 合伙人，
0: 晚上好，各位，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哎，再次感谢大家啊，在这个时间呢收听也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呦，这个意犹未尽呢。
1: 啊，还想着昨天的事儿呢吧？
0: 可不，
1: 这劲儿还没回过来呢，
0: 是
1: 吧？
0: 是的，哎。郑重的跟大伙儿说上一句，
1: 哎呦，还要郑重的说上一句，
0: 我们交广市集时髦大会胜利必会。从活动预热宣传，对吧？
1: 嗯。
0: 14号开始到19号，我们的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咱们是和辽西郡一起给辽西郡庆生。
1: 嗯，是的，庆祝他们一周年。
0: 哎，对了，在现场。
1: 嗯，
0: 啊，19号呢，我们是陪着大家伙一起过七夕节。
1: 对，
0: 我们一起为爱干杯，对吧？你看昨儿咱们算是
1: 丽丽姐发来消息说，昨天晚上活动圆满成功，感谢你们的辛苦。
0: 嗯，哎，这个也得到了我们很多听友们的支持。
1: 是的，
0: 到现场丽丽姐抽奖去了
1: 啊，对，
0: 是吧？抽了应该是2杯700cc，
1: 嗯，
0: 是吧？另外一个什么我没记住
1: 啊。其实我觉得昨天的活动挺有意义的，
0: 是吧？挺好玩吧？
1: 啊，挺好玩，特别有意义，我整得我挺感动。
0: 哎呀，你感动你在什么关键的瞬间和节点感动了呢？
1: 哎呀，就在那有那么一个节点，老感动了
0: 啊。
1: 虽然就是这个，你看当时当时是现场坤威演唱了一首这一生中最爱。
0: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其实上
0: 投屏，
1: 这次实现的太好了。
0: 投屏和我们今天就上就是昨天玩的这个游戏是吧？
1: 对。
0: 你就看啊，其实这个它的起源是体育比赛。
1: 哦，
0: 就是体育比赛在现场当中引入到的就是这种方式，
1: 嗯，
0: 对吧？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就是可能一些商业性质的比赛啊，会给这个现场观众啊一些互动。然后很多的演唱会，
1: 嗯，
0: 也是灵感来源于体育比赛。
1: 对，就这个场面我觉得在演唱会上见的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但是你看其实也不是说第一次第二次，收音机前哈，有些朋友应该还不太了解。
0: 嗯，
1: 就是坤威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然后现场我们在玩这个 Kiss Camera 嘛。
0: 嗯，
1: 就是这个摄像机照到谁了，然后就这个如果是情侣的话，是这个夫妻关系的话，然后就这个什么嘛，是吧？然后当时我听到
0: 就接吻。
1: 哎，我旁边就是有咱们听友当时说了一句说这个锦州人也挺开放啊。
0: 接吻这个事情嘛，我个人的感受哈，你看昨天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1: 嗯，
0: 其实是有情侣接吻。
1: 嗯，
0: 这个情侣呢是年轻人。
1: 嗯，
0: 老夫老妻接吻
1: 有
0: 吧？
1: 有。
0: 哎，你看这个活动当天，
1: 嗯，
0: 他才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哎，释放自己的情感。
1: 而且我发现了，
0: 嗯，
1: 有两对
0: 啊，两对
1: 就是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哈，
0: 嗯，
1: 都是女性主动
0: 啊，女性主动
1: 啊，年轻人都是男生主动。
0: 哎，上岁数的一般，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吧，
1: 看的确实挺，挺惊喜，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现场还有什么呢？还有孩子跟母亲。
1: 对，还有好多就是妈妈跟孩子，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们有一个小朋友还上台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哎，那个小朋友，我觉得当时说的特别好。
0: 哎，
1: 嗯，虽然他说了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觉得。嗯，的时候还对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还表达了祝福。
0: 对，还是祝福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
1: 嗯，
0: 对吧？七夕快乐。
1: 是的，
0: 说得特别好。
1: 嗯，昨天这不仅有这个妈妈，哦，刚才我们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然后呢，妈妈和孩子之间，然后还有，但是，
0: 不是，
1: 就是主人，
0: 我懵了吧？
1: 主人就是我想说，主人和狗。但是人家管狗都叫儿子。
0: 啊，其实是什么呀？就是老两口带着家里面的小爱宠。
1: 嗯，但也不算老两口吧。
0: 哎，
1: 人家也不老。
0: 啊，行吧。
1: 还专门有一个小姑娘带着那个一只小狗呢。
0: 他俩最起码就是你说不老这个，他们俩应该得

0: 有50岁左右了。
1: 有吗？
0: 有了。
1: 没有吧？我可录了视频呢。
0: 你看看吧。
1: 我觉得没有。
0: 你自己看看吧。
1: 啊，但当时特别好。
0: 我多大岁数？你心里有数吧？哎，他俩就有50岁左右
1: 了。你好年轻的呢。
0: 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姐妹呀、啊，
1: 嗯，
0: 对吧？反正总之，现场的这个氛围确实是，
1: 嗯，
0: 啊，天天当时就说了，对吧？哎呀，
1: 嗯，
0: 还挺，
1: 挺浪漫，
0: 感动，挺浪漫，
1: 是
0: 吧？
1: 啊、
0: 哦，然后现场呢，我们做了很多轮的游戏，
1: 嗯，
0: 发了好多的奖品，
1: 对，
0: 尤其是参与到我们、那个，
1: 哎呀，
0: 会减少，
1: 嗯，
0: 感动的这种感受会增多，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每次就是回想起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大家伙拿到这个奖品了之后，我看大家伙特别开心、
1: 嗯、
0: 现场咱们还给大家派放了派送了玫瑰花，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这些颜色呢它也比较贵，
1: 对，其实真是仪式感满满的，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还是那句话啊、
1: 嗯、
0: 期待呢我们再举行活动的时候，
1: 嗯，
0: 能够有更多来到现场的朋友，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呢不用总是去回顾，啊、因为我准备的挺用心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各司其职，
1: 嗯，
0: 啊，都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坚守，对吧？老谭拿大喇叭，是不是？
1: 七块七，
0: 哎，吆喝我们的这个七块七千人干杯计划，
1: 嗯，
0: 对吧？然后现场我们直播组的同事，
1: 嗯，
0: 啊，都拿着手机，
1: 那去观看，实时的去给大家关注，
0: 嗯
1: 嗯，
0: 你看我们阿坤，是吧？右场下小飞碟。小陀螺是不是、嗯、然后还得上台唱歌，
1: 准备了两首歌，
0: 好家伙，最开始吧想唱的是一首
1: 啊、
0: 嗯、唱完一首了之后呢，大家伙现场呼声很轻熟的模样，
2: 说这是谁家谁家把美人，前面有个小卖部哥给你买瓶水
0: 啊，我们的这个交广世纪时髦大会，
1: 嗯
0: 啊、圆满落幕，
1: 圆满落幕、
0: 啊哎、
1: 落幕了、
0: 哎、对、嗯、然后下一次的我们的活动呢也是期待我们大家伙去参加去参与，
1: 对， 对，希望每次我们说这个参加完昨天晚上咱们这个晚会之后呢就要去新疆了、
0: 嗯、明天吧，应该
1: 明天，
0: 对吧，今天20号嘛，
1: 对，明天就要走了，
0: 人出发之前自己买点零食、
1: 嗯、对，给自己买了很多好吃的，
0: 你这不就接上了吗、
1: 嗯、
0: 我们这个活动相当于是填满了其实很多朋友的生活，
1: 嗯，
0: 对不对，你
2: 买瓶水，老妹儿我说心里话，哥看上了你的人，哥想把你娶回家，给我当新，
0: 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明天我们这一波、
1: 嗯、
0: 前往新疆游玩的朋友
1: 就要
0: 出发
1: 了，
0: 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哪位朋友，我就看不着，
1: 我就看他们发啊、
0: 哎，我就没看着
1: 在前面玩的时候这个拍的视频
0: 啊，
1: 嗯
0: 啊，就是很热闹，
1: 对呀、啊，很热闹，就是本来就是哦，印象当中对于这个新疆都是那种很辽阔的，全是这个室外的那些场景嘛。嗯。但是到了这个国际大巴扎，就觉得又像一个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小都市。
0: 嗯。
1: 嗯。
0: 就是整体的感受和你想象的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1: 对，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大巴扎是那个前一段看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郭涛
0: 啊。
1: 郭涛去大巴扎，
0: 嗯，
1: 然后呢，他是有拍摄的任务，然后还特意给自己的这个女儿带了一个，就扎那叫什么什么小羊的那个礼物，
0: 嗯，
1: 你知道美国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小羊，我有点忘了叫什么。
0: 这视频好像是我看的，就我怎么啥都能知道呢？
1: 哎，
0: 不是，这个视频它也不是我刷的呀，我在这听你讲的，然后你上来给我来了一句，你知道吗？
1: 啊，我就是看完那个之后，我说哇，这个大宝旗充满了向往。
0: 嗯
1: 嗯，
0: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不是土耳其去不起
1: 啊，
0: 是新疆的大巴扎
1: 更有
0: 性价
1: 比，
0: 对不对？是有这句话说的，
1: 嗯，
0: 对吧？有朋友说，那什么叫大巴扎？就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1: 啊，
0: 它其实是一个旅游，就是整个旅游业产品汇集地和一个展示的一个丝绸之路，
1: 嗯，
0: 中西贸易通道的一个中段嘛。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历史都是有，比如说重商啊、重商、经商这样的一个传统，
1: 嗯
0: 啊，那巴扎其实就是新疆人民长期的从事这个商贸活动的一个场所，
1: 哎，
0: 这就是我说赶大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赶大集，
1: 赶大集，
0: 哎，那到新疆就是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叫赶巴扎。
1: 赶巴扎，
0: 对、
1: 哦、
0: 其实就是赶大集，
1: 赶大集的意思，
0: 哎，里面特别的热闹，而且里面销售的这个东西呢、
1: 嗯、
0: 也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就是很有意义，去不了，
1: 对呀，就像咱们俩
0: 去不了，真去不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真是看到人家出去了之后，完全能够理解，
1: 嗯，
0: 什么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是如此。
1: 嗯，
0: 我联想到了，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消息，
1: 嗯，
0: 就是带他的女儿，他们全家应该是在国外玩，
1: 嗯，
0: 玩的过程当中呢，孩子呢，就是在体验项目的时候，应该是腿被划伤了，
1: 哦，
0: 全程何冲和他的女儿用英语在和就是当地的应该是投诉部门，
1: 嗯，
0: 再去投诉，交流的时候就是说了，说在外面的一旦我们要是受到了欺负，在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合理的范围之内，一定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
0: 不要被他们啊所去诱导，
1: 嗯，
0: 就是很明显啊，就是国外的这个团队呢，因为全程都是在用英文交流啊，就是万里路，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可能。

0: 我们学到的这些英语知识，一点不瞒大家说，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如今孩子们的口语完全没有办法把它当成工具，
1: 嗯，用不上。
0: 对，
1: 就是、哎，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什么？
0: 就是语言是一门工具，
1: 嗯，
0: 对吧？我们学了很多的语法，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应用，
1: 嗯，
0: 啊，而往往呢，现在就是真的是，如果说把很多你看啊，就是英语能考100分的孩子，你放到国外，他的口语是没有办法去交流的。
1: 对，他为这边
0: 真的实操去用英语的话、
1: 嗯、
0: 人家不会用那么多的繁琐的单词又用语法。
1: 用语法。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正常学 ,can you help me? 对吗？
1: 嗯。
0: 啊。
1: 对呀。
0: 你到国外的时候就一句 help, 不会有 can you help me?、
1: 你能帮助我吗？
0: 哪有那么多。沈腾他儿子，
1: 嗯，
0: 还记得吗？有一个桥段就是在那个路口，班主任到家家访，说你儿子都不敢张嘴说话，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就给他安排了两个外国人到这个路口跟他偶遇，
1: 嗯，
0: 两个外国人呢就用口语跟孩子交流，孩子接不上，然后呢，对讲那边跟他说按课本说，
1: 啊、说实的这些情况，
0: 对我是个人感觉吧，有些话咱们实话实说，没必要就是，啊，这个你扔外真不行。这只是交流对话，但是他到澳大利亚刚开始到的时候，他的口语可以吗？
1: 不可以，
0: 并不可以，
1: 嗯，
0: 对吧？但是人嘛，就适应性强，
1: 嗯，
0: 你看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慢慢就会更好，
1: 嗯。
2: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
0: 来看一看我们大家伙留言啊。
1: 随遇而安就说了，说牧童说的对呀，说我闺女英语高考134分。你看相当高了是吧，
0: 嗯，
1: 他是跟这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吭哧瘪肚的说不出话来，
0: 事实证明一切。因为我交过一些外国的朋友
1: 啊，
0: 所以我跟他们有交流过，
1: 嗯，
0: 他们呢就是比如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说就是我的英语就很差，但其实我也还凑合吧，啊，
1: 有点谦虚了，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英语很差，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语言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它可以用肢体，对吗？你可以用表情，
1: 嗯，对。
0: 然后当时我们俩聊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说，就是他发现他的很多学生，包括他接触过的，就是中国的英语一般的啊，确实就是在可能对语言的这个理解上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硬背，就脑海当中他想的东西，就是我要去硬背，其实完全不需要。
1: 嗯，
0: 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表达。你从俄班的那本书上46级找单词，那你得找多长时间？
1: 嗯，是
0: 他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就是包括他也跟我说，他你看我学中文的时候，就是我知道我中文很差，但是呢，我会通过我的一系列语言和这个我的动作呀，包括表情啊，
1: 嗯，
0: 包括肢体，对吧？我没有考虑过说我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咱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考虑的更多是哦，我这少了一个 of，
1: 嗯，
0: 对吧？我这儿呢本来应该用a little，
1: 嗯，
0: 对吧？然后我用了一个 a bit， 那可能我要扣分，
1: 嗯，
0: 但是其实在表达过程当中，
1: 这个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综合吧，
1: 嗯，
0: 啊，就是综合的一个因素在内，
1: 嗯，
0: 就包括我们学的过程，包括语言环境，它是一个综合的，
1: 对
0: 啊，它不单单是就是教育，
1: 嗯，可能那是咱们那个时候，但现在我发现，就现在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这个学习英语开始有变化了
0: 啊，是吗？
1: 开始注重口语了
0: 啊，开始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未来一定会更好嘛，
1: 嗯，
0: 这是一定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啊，而且未来我跟你说，你到国外了之后，中文是国际语言，
1: 耶。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中文是国际语言，
1: 太好了。
0: 现在你看哪个老外不会说老铁？你到哪儿去？你说老铁，对吧？
1: 嗯，
0: 他都能明白。
2: 谁家大美人？前面有个小卖部，哥给你买瓶水。老妹儿，我说心里话，哥看上了你的人。
0: 丽姐说了，我到新疆第一站就奔国际大巴扎，嗯。
1: 太好了，丽丽姐，你一定要买那个小羊。
0: 容器啊，器皿，
1: 嗯，
0: 啊，就是很多，
1: 对，
0: 就是，你就看咱们正常，比如说所有的一些健保类的节目，
1: 嗯，
0: 都有一句话叫器型，
1: 嗯，
0: 对吧？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瓷器，啊，或者这个窑坑出来的东西，它有器型嘛，
1: 嗯，
0: 对吧？在特者来，比如说来求见呐，不对，带礼物嘛，
1: 对，
0: 对吧？他们有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欧洲的这些器型，
1: 嗯
0: 啊，或者是就中亚地带啊，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器型，他们每个都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到大巴扎了之后，也会发现器型啊、纹路啊、色彩呀、啊，
1: 对，
0: 它明显更跳跃。
1: 是，
0: 就是为什么说大巴扎出片儿，是因为它那里面的色彩饱和度特别高，
1: 特别高，
0: 对吧？
1: 嗯，就是让我又想到什么呢？想到那个，就曾经读的那些故事，就什么《天方夜谭》
0: 啊，
1: 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那个我就其实整趟我最羡慕的新疆这行程就是大巴扎了
0: 啊。

0: 啊，对，晒甜蜜，
1: 晒甜蜜，晒浪漫，
0: 真的是哈，就是有的从一早上就开始了。
1: 哎，就开始炫了。
0: 一般上午出的是什么？
1: 嗯，是
0: 海报。你发现没？
1: 嗯，
0: 就是这个一到上午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很多。你像，就是我之前我的那个工种，你知道吧？我那个工种就是，
1: 还好我还在听
0: 啊。我那个工种，我干过的工作，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到这种节日之前，提前一天晚上已经把海报都做完了。
1: 对、
0: 嗯。啊，里面的一些关键的因素啊，什么的、
1: 嗯、
0: 要素啊都有。
1: 嗯。
0: 哎，早上。8点钟开始，
1: 嗯，
0: 你就看吧啊，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干这个，你周围就都是干这个的人嘛，
1: 嗯，
0: 对吧？一发，整个朋友圈全是海报，
1: 全都是海报，
0: 而且是各个公司，
1: 嗯，
0: 各种创意的一系列海报，
1: 嗯，
0: 啊，有这个公司的整体的大海报，大集团的海报，然后还有这个，你部门可能，比如说你要是在品牌部门，对吧？那你可能你要单独有品牌部门的一系列的海报。
1: 嗯
0: 啊，那家伙的乌乌泱泱全是海报。
1: 嗯，
0: 等到中午开始，
1: 哎，
0: 就是快递。
1: 快递，
0: 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在上班的岗位上，可能比如说你的另一半、你的爱人把这个东西邮寄到你单位了。
1: 啊，我以为中午的时候开始炫饭了呢。
0: 中午的时候就展示这一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到晚上就是集中展示环节。
1: 哎，就开始上。
0: 哎，
1: 上礼物，
0: 有这个带盒的，
1: 哎，
0: 啊，小礼物，对吧？
1: 嗯，
0: 啊，有这个之前咱们说的有这个花，
1: 花是非常多的，
0: 哎，
1: 嗯，也是就是最基本的、最经典的了。
0: 金子、首饰，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些
1: 化妆品，
0: 化妆品，
1: 嗯，
0: 哎，然后但你会统一性的发现，
1: 嗯，
0: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大部分晒这个的都是女的。
1: 对，一般男的很少去晒这些东西。
0: 不是晒，是根本就没有。
1: 因为男的收不着，是吗？
0: 你当然了，你就是咱们实话实说，有谁，你，对吧？你男的能收着的呀？
1: 男的肯定会问，也会有一些人会问自己的这个女朋友、问媳妇儿什么的，你给我买点啥呀？是吧？
0: 当然了呀。
1: 嗯，
0: 那你不思考思考吗？
1: 但是你说就是也总就觉得这一些可能男生除了过生日吧，就其他的好多节日都得是向女生来送一些礼物。
0: 那你觉得
1: 当我们这些节日都是女生的节日，
0: 你看啊，一直以来咱们都是什么呢？有人一直都在说啊，男女一定要平等。
1: 嗯，
0: 那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就不能男女平等了呢？
1: 嗯，善良小乖乖，
0: 问今年你几岁，有过几，是不是？你看咱们一直都在呼吁的就是这个事情。
1: 对，当就是这个不平等的时候，女性一定要站出来呼吁说男女要平等
0: 啊。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是不是
1: 当挺平等的时候
0: 啊，
1: 嗯，
0: 但这个事儿你觉得平等吗？
1: 嗯，说实话是有点不太平等了。
0: 哎，咱们我的个人感觉啊，就是只占理啊。当然了，其实呢男士或者男性他可能不大需要过多的礼物，
1: 嗯，
0: 但是不是在本就属于男性节日很少的这种前提下，
1: 嗯，
0: 咱们也可以偶尔刺激一下小神经，对吧？
1: 可以，这也是就是这个促进两个人关系啊更好的一种方式。
0: 没有用，
1: 怎么的？
0: 依旧没有。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来吧，咱们接着来说啊，你看咱们现在想到。我们耳边想起来这个音乐，您有印象吗？
1: 有印象，这不老歌吗？
0: 叫什么？
1: 哦 ，QQI 是吗？
0: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搭档呢？QQI
1: 对，
0: 那个时候哈，有一段时期就是什么 QQ 秀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
1: 什么 QQ 音乐、QQ 什么什么炫舞的那些东西，
0: 就有网恋的了，
1: 嗯，
0: 是吧？就固定舞伴儿 啊，然后俩人那个 QQ 秀是吧？然后又配套服装，还挺贵，
1: 嗯嗯，
0: 啊，正好咱们说。说这七夕节，
1: 嗯，
0: 多么浪漫且甜蜜的日子，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遇到了 QQI
1: 啊，
0: 对吧？网恋，浮想联翩，
1: 嗯，
0: 当然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
1: 对，
0: 对吧？啊，因为什么呢？我也不是不知道网恋背后，是新人类，
1: 嗯，
0: 感情世界的探索
1: 啊。
0: 对不对？
1: 现在呢？
0: 现在网恋，我跟你说啊，不是探索了，而是探险。

0: 是不是探险吧？
1: 是，
0: 对不对？
1: 因为有可能就说你这个对面就是一个，
2: 他们呢是快速的查办了一起网恋交友的盗窃案件。
0: 哦，
2: 哎，就本来是恋人，但是变什么了？变成小偷了。
0: 偷东西，
2: 偷东西。那么为了这个受害人挽回损失呢，再一次敲响这个网恋的警钟。
0: 嗯，
2: 就是、
0: 那咱们得了解了解这事儿、
2: 这个呀，就是在这个月
0: 愿意跟你网恋了吗？
2: 嗯，
0: 咱俩是一件，那肯定得是那种深沉的、对吧？哎呀，你看，我觉得咱们之间还是挺有缘分的、
2: 太有缘了。
0: 嗯，
2: 那郑女士和这个郑某这两个人就是通过网络相识的，然后呢，通过这个频繁的聊天啊，让感情是迅速的升温。
0: 你在吗？你睡了吗？你在干嘛？我在想你，是吧？就全都是，不是怎么着？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这个，
2: 哎，是
0: 有没有画面吧？
2: 一定有，
0: 对吧？
2: 嗯
0: 啊，我发现了以后，咱俩分工就是啥？你讲事儿吧，我在旁边就演。
2: 行行行，太好了，
0: 我看这行。
2: 哎，你看这俩人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成天早上问好，晚上问安的，
0: 嗯、对
2: 吧？两个人就很快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
0: 我愿意。对不对？不得有这个环节吗？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嗯
0: 啊，要不咱们试试，试试就试试，俩人就试试了。
2: 哎，那么在这个郑某就这个男士哈，在他的热情邀约之下，
0: 嗯、
2: 郑女士呢是不远千里来赴约呀。
0: 你看，
2: 你继续，你继续，我看你想说什么。
0: 对吧？给你的思念像什么一等，对吧？哎呀，思念如滔滔江水，是连绵不绝。不行，咱俩得见面。
2: 嗯，
0: 哎，
2: 但是你看郑某不去找他，嗯，
0: 不然你能不能来我这儿，然后呢我招待你。
2: 哦，
0: 对吧？
2: 接下来你看看哈，
0: 嗯，
2: 这个郑女士呢，这个在途中因为连日的花销啊，这郑某身上的钱款呢也所剩无几，那面对这个拮据的经济状况，竟然打起了女友的主意。
0: 你看咱俩吧，你但我用小样，我就完。他一定是有这个心理建设，你知道吧？
2: 嗯、
0: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设局立人设，
2: 对
0: 吧？对
2: 呀，立人设。
0: 为你，我跟你说，饿死我自己都行。
2: 嗯。
0: 啊，
2: 太深情了。
0: 但是其实他是想饿死你，对吧？然后呢？
2: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
0: 哎，时间来到了
2: 前两天，
0: 前两天
2: 8月18号，
0: 哎，就真就前两天，
2: 真就前两天啊。
0: 嗯，
2: 这二人呢入住到了黑山县的一个酒店。
0: 你看看，俩人在黑山，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哎，那我明白了。
2: 郑某趁着郑女士不备之机，
0: 嗯，
2: 临时起意啊，将价值10000余元的手机偷走了。
0: 一看睡着了，洗澡去了，对不？哎，趁你不备，趁不备之机要你手机，
2: 哎，
0: 拿走了，
2: 拿走了，
0: 嗯、
2: 人家偷偷走了。
0: 哎，
2: 那么案发之后呢，这个刑侦大队也是迅速开展了这个案件的侦办工作，精准锁定嫌疑人的行踪，并且成功将郑某传唤到案。
0: 逮他还是很容易的，
2: 嗯。
0: 对吧？就是他整个这个操作，你很简单，你惊现最终呢是被抓了，
2: 被抓了、
0: 嗯、
2: 啊！我看被抓的时候穿个大拖鞋，
0: 不是他这个是那个
2: 到那儿换的是吗？
0: 看守所，
2: 看守所、
0: 啊，看守所啊，应该是他在那儿换了一个、
2: 啊、
0: 这个、
2: 这就是看不着长什么样哈。
0: 那肯定得打上了。
2: 哎，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嫌疑人郑某呢，对盗窃他人手机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嗯、
2: 目前呢，这个被盗手机已经送至专业机构进行价格鉴定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对，因为这个进行价格鉴定呢，也是为了看怎么去处理它、
2: 啊，
0: 对吧？因为它涉及到涉案金额嘛，
2: 嗯，
0: 对不对？那在这儿呢，也是真得提醒一下大家伙、
2: 嗯、
0: 对吧？啊，咱们还是个男的。嗯，有太多了，那小伙子呀，
2: 嗯，
0: 让另外一个小伙子给骗的呀，
2: 哦，
0: 五迷三道的呀，
2: 嗯，
0: 啊，那都已经蒙了圈了，就吧，就是现场出现了什么局面呢？这小伙子吧，可能120-130斤，
2: 嗯，
0: 他对面坐了一个啊，然后以这个蓬头垢面、一脸油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哥们儿，
2: 嗯，
0: 啊，然后这个哥们儿呢，警察就说了嘛，就说。来，这就是你那个网恋女友。
2: 你那个网恋女友、
0: 哎，哥，不可能！你别闹了，我跟你说，我对象是女的，那是，我跟你说，那说话含糖量，我跟你说8个加号
2: 啊，老高了，老甜了。
0: 结果让警察说，来，你给展示一下吧、啊，就见满脸络腮胡，
2: 哎呦天，
0: 感觉破马张飞的这样一个。 大老爷们儿、
1: 嗯、
0: 啊，温柔的说上一句，嗯，傻了，这 QQ 还想不想？
2: 对，所以说呢，在这个网恋的过程当中哈，千万不要轻信他人的这种甜言蜜语。
0: 对了，啊，就不仅仅是网恋，我觉得、嗯、就恋爱过程当中，
2: 对他可等不了，
0: 对吧？
2: 我得很快就会，
0: 我得变现，我得变现，我等不了日久啊。
2: 是，
0: 是不是？
2: 啊、对、嗯，除了不要相信这个甜言蜜语，也不要轻易的去奔赴异地见面呢。
0: 对了，
2: 嗯，别说见面就见面，
0: 哎、别总被海奔赴。
2: 对，
0: 对，
2: 然后呢，更不要随意的这个就是暴露或者是放任个人的贵重财物脱离视线。
0: 嗯，
2: 嗯，这个吧，就是你要相信人家了，那你肯定你就随意放任了。
0: 准确来说就是啥呢？就是他俩从见面那一刻起，

0: 我觉得呢，就是这郑女士啊，心里的防线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
1: 对，她一定是十分相信这个对方，
0: 越来越固化，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在小，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四线、五线的这种小的城市里，
1: 嗯，
0: 啊，这个社交圈层更容易固化了，对吧？基本上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 你每天能见到的就那么几个人儿、
0: 啊，对了，
1: 社交圈子也比较窄。
0: 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想要去认识一些异性啊，
1: 嗯，
0: 啊也很难。你像我们昨天那活动是吧？
1: 嗯，
0: 本来也给大家伙准备了，想带大家伙相亲的，真是啊，但是吧，时间没够，知道吧？太遗憾了啊！主要是大家伙就是这个展，我们也引发了一个思考，
1: 哦、
0: 是吧？
1: 咱又要干啥了？
0: 那咱不是没咱那我可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对吗？啊，就是未来呢，一切都有可能，
1: 嗯，
0: 是不是？但现在咱们要说的就是

0: 有一个事情就是很重要，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作为，比如说你像咱们锦州，对吧？
1: 嗯
0: 啊，实话实说啊，就是真是外地来咱们锦州的游客，你感觉啊，就每年到这个黄金季节的时候都特别多。
1: 对，
0: 而且就是整个对锦州的这个流量现在也越来越大。
1: 嗯，
0: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咱们所谓的就是可能一线的一些博主来到锦州来。
1: 有啊，
0: 对吧？
1: 前两天看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刷到没？刷到一个徒步，嗯，就路过锦州的。
0: 徒步的，
1: 嗯
0: 啊，然后包括美食的，
1: 对
0: 对吧？啊，然后你包括咱们有很多的这个餐厅，
1: 嗯，
0: 烧烤店也都贴上了，
1: 嗯，
0: 谁谁谁来过，
1: 嗯，
0: 谁谁谁来过，
1: 嗯，
0: 是吧？啊，都有这个。当然了，就是探店也好啊，就是博主的这个宣传也好，
1: 嗯，
0: 我的个人感受啊，我感谢他们不是说代表一个店。对我们家乡的宣传，
1: 嗯，
0: 对吧？啊，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咱们锦州的时候，包括咱们的那个凌河夜市那个大屏，
1: 嗯，
0: 对吧？啊，也被点赞了嘛，
1: 嗯，
0: 对吧？咱们是这个市委大院停车这事儿也被点赞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素，
1: 嗯，也是前两天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嗯，这个是网传呢，一名女游客在这个青岛市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了
0: 呀，骂人
1: 啊，
0: 家伙！
1: 女游客被这个青海的一个男的给骂了，
0: 发生点啥呀？咱说对吧？因为啥你骂人家？咱们一起往下听听。
1: 嗯，这个视频显示呢，这名穿白色背心的男子啊，将脸凑到这个女游客面前的这个相机就问了：“
0: 你这个是相机吗？多少钱？”
1: 啊，是是
0: 啊，
1: 3000多
0: 啊啊，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呀？
1: 大疆。
0: 不是，哎，你那个，哎，就你别，
1: 哎，
0: 别走啊，哎，
1: 你干啥呀？你别，哦，
0: 就开始骂了啊，
1: 哦，
0: 嗯，我这么一说，
1: 哎，
0: 大家都知道他最后说了个什么字儿，
1: 哦，
0: 对不对？
1: 啊，我觉得他挺有意思呀，他先问人家说你相机多少钱，
0: 哎，
1: 又问什么牌的，然后就说你别影响我跑步。
0: 你看啊，就这个事儿，咱们都了解完了之后，咱分析分析，
1: 嗯，
0: 也咨询了青岛市文旅局。
1: 嗯
0: 啊，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了，说并不掌握这个事件的一个具体情况。
1: 嗯，
0: 最终还是要以警方刚发布的通报为准。
1: 对
0: 啊，对于这个视频中男子提及在公园步道拍照属违规占道这一说法呢，工作人员答复称，目前并没有规定说公园。
1: 那么，这个崂山公安分局呢，在20号上午发布的警情通报就写了，近日网传一名女子在我区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视频引发关注，对此我局高度重视，已立案开展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下一步啊，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依法处理。及
0: 咱们。分析分析，
1: 嗯，就有网友就说了，他说你这明摆着嘛，想勾引人家女子不成，然后就地这个就耍了，就耍这个地痞流氓，
0: 嗯，
1: 欺负人家外地女孩。
0: 这男的啊，之后还说什么了，你知道吗？
1: 啊，
0: 之后啊，这男的说他自己是这个可能不是特别这个健全，啊，
1: 哦哦，
0: 说我这个多多少少呢，我有点儿。精神有问题，
1: 嗯，
0: 啊，就是他到这个做笔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而且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女的最后都说什么话了，你知道吗？
1: 说
0: 大哥说那个，我觉得挺好的，你就很明显，就他整个的语言逻辑，上来就是在和人搭讪，
1: 搭讪，先问说你这是什么相机，什么牌的，
0: 对，
1: 多少钱
0: 啊，嗯？你在和人家搭讪啊，然后呢，人家女孩子很明显表达了，对吧？我不想和你。继续聊啊，你脸上挂不住了，
1: 那，
0: 你挂脸都多余，我觉得，是不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他挂脸都多余，
1: 嗯，
0: 你这是多丢人的一件事儿吧？
1: 你看下面好多人都说了，说这男人真差劲呢，丢青岛人的脸，也丢山东人的脸。
0: 你看看，哎，所以你这玩意儿，啊，你有这一幕出现，对吧？
1: 嗯，
0: 你让这个山东文旅的工作。青岛文旅的工作，你说怎么做吧？
1: 对呀，
0: 啊，白做嘛，这不是。

0: 嗯，
1: 对
0: 你
1: 吧？
0: 看，还有人说把马赛克拿掉，我倒想认识认识这个人。
1: 哎，很多，对吧？都，他这个事儿发生在青 岛，
0: 青岛，
1: 对吧？
0: 嗯，
1: 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0: 嗯，
1: 这是青岛。
0: 对呀。
1: 啊，这好家伙，你这。
0: 但是人家说了，说你这样的，说这样的人代表不了青岛。
1: 哎，对了，
0: 嗯。
1: 啊，你说，但是因为一个人，我们大家伙在平时啊，就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啊，首先个人还是觉得啊，理性一点，别犯浑。
0: 对，
1: 他这都，你这不单单是犯浑的问题，
0: 嗯，
1: 对吧？啊，你这个是出发点的问题，
0: 嗯，
1: 啊，你像有朋友留言，这不是咱俩说的，人朋友
0: 啊，
1: 留言说的，做成抹黑，
0: 嗯，
1: 他自己可能都不觉得羞愧，
0: 对，
1: 啊，但
0: 没有这
1: 是。
0: 个意识，
1: 可能很多人的工作因此就白做了，
0: 嗯，
1: 比如青岛的环卫工人，对吧？每天24小时去收拾、去打扫，
0: 嗯。
1: 目的是为了给外地来青岛的这个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我们大家伙，
0: 嗯
1: 对吧？在生活当中，我们阳光积极一些，
0: 嗯，
1: 对吧？遇到一些比如说外地来锦州的一些游客呢，咱们也能，对吧？对他们热情饱满一些，
0: 对，
1: 啊。
0: 嗯，遇到事情要多担待啊，然后多注意一下大家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这都非
1: 对，
0: 常重要。
1: 哎，细节决定成败，
0: 嗯，
1: 多包涵，
0: 对。
1: 对吧？啊，欢迎来锦州。继续聊聊心里的阴霾。哎呀，这时间还是快啊！
0: 嗯，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个天儿啊短了，
1: 对，
0: 你看这时候都黑了，要黑了。
1: 曾几何时啊，咱俩还感慨过，
0: 哈哈哈哈。
1: 对吧？感慨过这个，哎呀，这一下班，天还
0: 天
1: 亮
0: 儿
1: 着
0: 还
1: 呢，
0: 是亮的呢，
1: 是吧？
0: 这心情真是不一样。
1: 哎，然后现在呢，咱们再看看，
0: 还没到19点呢，这外边已经黑了。
1: 对了啊，这个天儿已经黑起来了，
0: 嗯，这就说明往后啊，要黑得越来越早啊。
1: 天头越来越短了。
0: 嗯。
1: 嗯，那也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儿呢能开启我们即将属于我们的周五，
0: 嗯。
1: 周五一来。那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先这么个样
0: 好的，
1: 儿，给
0: 嗯，
1: 大伙儿找点好听的歌曲。
0: 好听，这刚才 QQ 爱就挺好听，你找的歌都挺好听。
1: 你是觉得 QQ 爱好听吗？

0: 来吧，就送给
1: 送给大家什么歌呢？
0: 送给大家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呢能够开启属于我们的东方啊，这是新升级的，包括他们的这个沙滩露天的影院、高颜值的男团演出，还有沙滩音乐会，而且还有喷火啊、光影烟花秀啊，一应俱全，而且玩水还可以赢金链子。
1: 哎呀呵。
0: 本周末8月22号、23号等30即可换取一张抽奖券，参与抽奖，黄金白银送不停，黄金首饰等你抱回家。那么也是期待吧，我们大家伙在本周末啊，欢乐王国水世界拿着我们送给您的这把钥匙去抽金子。
1: 对，就是马上就大家
0: 我们说一声，今儿节目就是这些了。
1: 嗯
0: 啊，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
1: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小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欢乐夜航，我是主播夜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跟以往一样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推荐您喜欢的歌曲，传递一份祝福。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一首

好，有一位署名叫润泽的朋友发来了信息，说今天现在特别想听这首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这首歌曲呢也送给身旁的妈妈。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小节奏的幸福发来了信息啊，说航哥好，今天推荐的一首来自郭峰的《回忆》，祝福大家今天晚上好心情。

感觉还是比较短，那文兆伦的歌确实很好听，特别是粤语歌曲《随缘》，这首歌也是《灰网》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今天我们继续再欣赏一首文兆伦的这首《随缘》。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送给大家，周华健93年的这《花心》当中的一部作品，《花心》这张专辑呢，那是非常的经典。但除了《花心》这首歌接下来这首作品呢，也是经典到让大家觉得他甚至不知道这张专辑哪一首歌才是第一主打。那这首歌就是周华健的一首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刚听到的是一首《尘埃》啊，文章带来了纪念张国荣先生的电影版的一首主题歌。刚才向阳花也在微信上打了，说温兆伦的歌听到了啊，年轻的时候温兆伦是真帅啊，现在人也有点老了哈。有的时候在这个视频号上还真能看到温兆伦啊，有的时候带货呀等等，也感叹啊，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啊。水云间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今天呢想要听到的是一首张艺兴的歌曲《山河为卷》啊，这首歌呢也是要送给收音旁的各位朋友们。

接留言了啊，晚上好，点播英文歌曲《卡萨布兰卡》，这是北非电影的一首主题歌，这首歌要特别送给大家。

看到小朵发来的信息留言，主持人晚上好，点一首任素汐的《王昭君》，送给星星小童侃侃和蕾蕾老师以及华姐姐。你看那花儿都红了，一季又一季如约盛放，花开从不等人，有些遗憾只能交给秋风，祝清秋快乐。好，接下来我们欣赏这首《王昭君》。

好，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啊，送给大家来自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希望今天的歌曲大家都能够喜欢明白。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

0: 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正在房叔安白云瑞处于不利的时候，咱们说了，那个耍猴的老罗窝子来了，领着俩小孩，牵着俩猴。这老罗窝子是貌不惊人呐、谁也看不出他会武艺，哪知道一伸手，谈笑之间戏耍了一气仙孔亮，这叫有刚的使的刀刃上。又倒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真没想到，房叔安一看，哎呦，可了不得，这位的武功大的不得了，说什么得把他留住，我们现在人手不够，让他助我们一臂之力。但他又不知道这老罗锅的姓氏名谁，那还用问吗？这位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有人问了，你怎么一张嘴就是世外的高人，都有能耐？你想，咱说的是武侠小说，他不是高人，咱说个什么劲儿？随便找一个种菜的、卖烤的瓜的，那有什么可说的？就得说都是世外的高人。实质上，大宋朝那么大，人那么多，这高人比较而言不算多。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房叔安这一提出要求来，老罗锅乐了，行，真有识货的，那今儿个我先别耍猴，干脆我耍人得喽。说着他哈个腰，奔这俩小孩来了。小孙孙呐、孙女，别害怕，别着急，把猴看好了，看爷爷耍耍风，今儿个我耍耍人。俩小孩点头，再看老头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别打了，别打了。这阵儿五个人会斗昆仑僧，全累了。

0: 俩大汗淋漓。一听有人来了，每个人打垫步跳出圈外，是甩脸观瞧。一看是耍猴那老头，在天水镇都见过呀。就见这老头笑呵呵的：“各位啊，我拿他当猴耍耍，你们下去先歇歇喘喘气儿。”哎，大和尚，我拿你当猴耍，你愿意吗？弥陀佛！昆仑僧怪眼圆翻，低下头去看了看：“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没什么必要告诉你。哎，你没看见吗？我就是个残疾人，老罗锅子。”
0: 我说：“今儿个我真有点纳闷，你们怎么和尚老道都不学好呢？出家人嘛，扫地不伤蝼蚁命。扫地的时候看着那蚂蚁，你们都心疼，哎，让他上一边去，别把他伤害了。爱惜飞蛾煞照灯，晚上点灯，那飞蛾扑火，那烧上还活得了吗？怕那飞蛾死了，用纱罩把那灯罩上。你们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普度众生，大开善门呢、啊、跟你们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轮到实际就两样了。你说你这大和尚满脸都是瘦斑，看这年纪比我也差不多少，咱都这般年纪了，你不说在庙上青灯古佛好好念经修炼，跑到这儿来杀生害命，这不是造孽吗？老佛爷能允许吗？大和尚啊，算了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啊，哎。要执迷不悟，照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啊！能听我这残疾人的良言相劝吗？弥陀佛！呸！老东西，你是个什么人，竟敢在老衲面前信口雌黄？你叫唤什么？哎呀，真是忠言逆耳啊！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那个昆仑山小西天33层天外天大佛寺的主持昆仑僧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看，我是耍猴的，为了吃口饱饭，天下所有的地儿没有不转悠到的，我还在你那昆仑山下耍过猴呢，对不？出了你那庙往前走不远，有个漫山坡叫神仙坡，神仙坡下边有个镇子叫佛缘镇，对吧？我在那儿住过，所以对你们庙上的情况比较清楚。昆仑僧，我还听说你是昆仑派的鼻祖，你还有个宝贝徒弟叫叫飞云道长郭长达，是莲花观的观主，和尚教老道，有意思有意思。我似乎还听说那郭长达不学好，哎呀，跟朝廷为仇作对，到头来叫人逮住了，绑在云阳市口，一刀把脑袋给剥了下去了。我说你这当老师的就应该闭门思过呀，你想想怎么教出这么个徒弟来，哎，触犯了国法王章，罪不容恕啊。我大和尚啊，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 你这徒弟犯了大法，你这当老师的有直接的责任。

可是你可好，不但不思己过，反倒怪罪旁人，到处搬弄是非。哎呀，聚众打劫皇太子，真是罪上加罪呀、啊！听我残疾人的话吧，啊，你呀、啊，老老实实的把手一背，我让开封府的官人拿条绳把你勒上。到了官府，你好好承认自己有罪。你又是个出家人，也许官府的人看在你修行不易的份上，少判你几年刑。到那时候你身体也挺棒，回到庙上好好修行，苟延残喘还能度过你的余生。如果不听我老人家的话，昆仑僧啊，吃亏现眼可就在眼前。哎呦，老罗锅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敢报报你的名吗？你知道这么多的事儿，绝非等闲之辈。哎呀，那你说错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残疾人，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听别人告诉我的，我知道什么呢？哎哎，昆仑僧啊，你甭提旁的了，赶紧认罪，不见我可急眼了。弥陀佛，老东西，今天我非叫你说出实话，休走接掌。轮掌往下便拍，老罗锅子一转圈，依然施展自己的能耐，像大陀螺一样，转的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把昆仑僧转的是眼花缭乱，左一掌右一掌，左一掌右一掌，就是打不着人家，反而累的是通身是汗。老罗锅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把罗轮起来，哎，在这呢，咣！这一罗正拍到昆仑僧后脑勺上，那罗是挺薄，这玩意儿拍一下也受不了，把昆仑僧震的这脑袋嗡，两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刚然一愣的功夫，老罗锅子往上一蹦，把罗锤举起来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连着就七下，给昆仑僧这脑袋上来了七个包。哎呦，这疼劲就甭提了，昆仑僧气得一拨了脑袋，老罗锅一蹬腿儿，叫倒踢紫金冠，那脚正好蹬到昆仑僧屁股蛋子上头，啊，咣！把昆仑僧蹬得站立不稳，往前抢出一丈多远去，好不容易这才站住。弥陀佛啊！昆仑僧到现在才知道遇上茬子了，能把我打成这样，这人得多高的本事，他什么人呢？正在这时，拔臂讹诈罗霄也不打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也撤归本队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傻眼。大家一商议怎么办，这老罗锅子不是一个人能对付了的，干脆咱们全上就得了。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一个赛着一个的，他们就想群殴。正在这时候，罗霄眼尖，抬头一看，呀，那什么，众人顺他的手腕仔细一看，就见北方是尘头大起，就像海水涨潮一样，风卷七号来了一支人马，看了呀，能有五六百人，眨眼之间到了近前了。这帮贼一看坏了，为首的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的正是白眉大

0: 侠徐良，在徐良身边跟着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陆贞、小义是爱虎，圣手就是风渊、小侠龙天彪。挨着他们有一匹大白马，白马上端坐一员武官，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马掌中大砍刀。再往他们身后观看，都是国家正式的军队，军装号坎十分整齐，弯弓插箭，手拿斩马刀，都是年轻的，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昆仑僧一看就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这骑兵来了好几百，人家人多势众，今儿个是讨不着便宜了。昆仑僧赶紧跟陆坤众人一打招呼，方锦扯呼，哗，他们跑了。白云瑞为了保护皇太子也没追赶，眼瞅着他们跑进树林，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就没追他们，赶紧迎接徐良。徐良到了近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
1: 老兄弟，没有事吧？
0: 三哥，没事儿。哎呀，你们来的真及时啊，堪称及时雨。蒋平、房叔安众人都过来了，徐良就问太子殿下怎么样，平安无事，请皇太子。嘿，这回赵叔可高兴了，腰板也拔直了，跟方才相比像更换了两个人相似的。他往这一站，徐良众人倒身下拜。
1: 皇太子你受惊了？
0: 没说的，没说的。三将军，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太好了，太好了。正这时候，那员武官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把战马交给旁边的军兵，大步流星来到皇太子近前，分他为辽战群，跪倒在地。皇太子在上，臣平西将军杜雍叩见千千岁。赵曙这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是杜雍，杜将军。他呀是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的下属，原来是中军官，现在提升为平西将军。所以赵曙赶紧把他给搀扶起来。杜将军免礼平身，你这是从哪儿来？回千岁爷的话，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带了1000轻骑兵来保护殿下。说起来话长，我派出流星探马四处打探您的消息，好不容易才把三将军徐良给找着。就这样，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又找到天水镇，才知道殿下出了事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算了算了，别提了，臊死人也呀，都怪我，都怪我呀，让各位好汉英雄受累了。咱马上起身回天水镇。
1: 遵旨。
0: 大伙儿众星捧月一般抱着皇太子回到天水镇。这神刀门长盖天成儿子盖继忠可忙活坏了，觉着这么多的高人，又有皇太子，又有朝廷的命官，到我们家来了，这是往我们脸上贴金呢、啊、这是我们祖先有德呀。所以把天水镇家里的收拾得干干净净，让众人房中落座，安排吃喝。杜勇让手下的军兵在城外驻扎，他也到里边服侍皇太子。见着众人，杜勇就介绍：各位啊，好消息，现在我们老王爷岳恒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九边贺兰一带全都打了大胜仗。现在我们大宋朝的边境是平安无事，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这才倒出身子来，来寻找皇太子，向千岁前来报喜呀。是吗？赵曙听完了，真是眉飞色舞。打了胜仗能不高兴吗？将来见着爹也好交代。这杜勇又提出，奉老元帅的令箭，应请大将军王一驾赶奔贺兰关，那全给准备好了，已经安排了大将军王的行署，您好到那儿坐镇指挥。好吧，赵曙点头答应了。咱们书说简短，挑良辰宅吉日，率领老少英雄起身赶奔贺兰关。当然了，盖家父子不能跟着，这有点难舍难离呀。一直送出30几里，这爷俩转身才回去。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一直把皇太子送到贺兰。咱这么说吧，到那儿岳恒都安排好了，一切就绪，众人商议军情。最近一个时期边境非常安定，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赵曙到这儿就吃太平饭。哎，偏赶这一天，徐良、白云瑞接着白云剑客夏侯仁派人送来的一封信。白云瑞把信打开一看，上头说的明白，原定一年之后举行三教评理大会，现在开始了，我们所有上三门的门人弟子要赶奔三教堂，不见不散。9月初1是正日子，你们要提前赶到，千万千万。对呀，这是件大事儿，三教评理大会不能不参加。哥两个拿着这封信来见皇太子赵曙，把这事儿一说。赵曙说，你们这是要走？是啊，向您来请假，我们要参加评理大会。哎呀，徐良、云瑞啊，我跟你们真分不开了，我看我也跟着得了。不，殿下您可去不得，您是大将军王啊，指挥万马千军，我们呢是办我们武林之中的事儿。参加完大会马上我们就返回来，您跟着诸多不便。赵曙点点头，好吧，那我就希望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贺兰听你们的喜信儿。借您吉言，您放心吧。赵曙安排好了，徐良、云瑞、蒋平带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老少英雄，凡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起身离开贺兰，是赶奔三教堂。为什么上三教堂？三教评理会是3个圣人批准的，在三教堂召开也是3个圣人同意的，因为三教堂是武林圣地之一。那么日期迫近了，事先大家得见见面，得斗斗情况，所以徐良、白云瑞一路之上不敢耽搁，长话短说，这一天就到了华山脚下的华山县。他们先进了县城的，因为今年有三教评理大会，消息早就传开了。不仅81门武宗13派的高人云聚在华山，另外做买卖的消息灵通，都想在这儿发笔大财，几乎每一座店

店房全被人包下了，就是附近的民房也被人包下了。老少英雄催马进城，眼识下得先找落脚之地。徐良、白云瑞、蒋平、房树安率领老少英雄来到华山县，要参加9月初1三教评理大会。这回啊，他们摆脱了皇太子诏书，每个人的心里都倍感轻松。那玩意儿他得担责任呢，这个用不着。又好像重返江湖，每个人都显得意气风发，精神头格外的足壮。等进了华山县城，一看这街上道不算宽，非常繁华，道路两旁全是买卖，门前有不少的人，看热闹的都驻足观看。哟，我这干什么的？看得出来，各个兄弟，这都是练武的，参加三教评理会的，是不是开封府的？备不住，一下消息就传开了，围观的人数以百计，显得道路更狭窄了。徐良就一皱眉，你这怎么办呢？最好找个落脚地。他们正想着，就听对面有人喊：乡亲们，乡亲们，闪一闪呐，借光借光借光啊！老百姓往左右一闪，从对面来了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俩老头。这俩老头长得富态，上吹手这位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红扑扑的脸膛，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别看穿得很普通，一眼就瞅出是个买卖人，二目如灯，精神饱满。下垂手这位个头高一点，也是逍遥巾，葛布袍，面似姜黄，两个黄眼珠，花白胡，显着也那么精神。云瑞和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黄脸这老头姓秦，叫秦勇，外号人称双锏大将，是镇西镖局的老镖头。可红脸堂那老头是谁不认识。云瑞众人赶紧甩凳下马跟秦勇相见，秦勇是一躬扫地：徐将军、白将军、四老爷，我天天接你们呢，算这一趟都6趟了，没想到今儿个把你们可接着了。蒋平一笑：嘿嘿，咱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么说食宿全给我们安排，见个夏侯人就传下法牒，说在三教堂华山修罗刹要召开三教评理会，让我在县城里做好了安排。我呀那日就着手准备，现在一切都就绪了，走走走走到家里吧。其实他指的家是哪儿，就是他开的镇西镖局。为了筹备这次大会，迎接三教的英雄好汉，他这个店房啊，不敢说落地重修也差不多少，花老了钱了，门脸都重新修缮的，而且把附近的民宅也都买下来，房屋也进行了修缮，能有上100个房间呢。等到了镇西镖局一看，门脸粉刷一新，还挂着一溜彩灯，显着非常喜庆。镇西镖局的伙计烫子手一个个穿的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啊！见着开封府各位差官老爷，赶紧过来迎接。蒋平东看看西瞧瞧，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镖头，你是又伤财又费神。四老爷千万别这么说，你想想。

我算个啥呀？没有开封府的相爷，没有各位英雄提携，我哪有今天？钱是人挣的，花没了再挣呗。这破费点钱也算不了什么，能接待这么大一个会，这是我一辈子没想到的事儿。哎，四老爷不必客气了，看看哪儿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多加指教。那好嘞，大家先到正厅落座。蒋平一看正厅一拉六七间，房屋也宽大，为了接待众人，把这七间全打开了，这就是个议事的大厅。如果都坐下，能装300人还得多。在这屋坐着十分敞亮。四爷频频点头，不错不错，挺好挺好挺好。这阵秦勇啊，把红脸那老头叫过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四老爷，徐三将军，白将军，这是我的助手，他也是保镖的出身，姓陶啊，叫陶然，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这次他帮忙可出力不小啊，有什么事情你们尽管找他。这陶然过来跟大家见过，蒋平也表扬了几句，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了。等喝了一会儿水，蒋平、徐良、白云瑞站起来，得视察视察每个院落，大部分都是空房啊，接待客人的，

0: 嗜酒如命，频频举杯干干，今儿喝的痛快，来来来干了，咚咚咚咚咚咚。哎，这韩天锦也馋得要命，咣当一口酒，吧嗒一口肉，就吃起来没完了。再看另外的桌上，高亮、丁大勇、冯渊，哎，所有众人划开拳了，瞧瞧瞧，怎么那么巧啊，梁头尖呐、啊，大元宝啊，干呐、啊、干呐、啊！众人吃着，徐良呢要上茅房，等他到外头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徐良没走几步，房叔安在后头跟上来了。干老，你有事儿？我没什么事情，我要方便方便。啊，您方便，我也想方便方便。爷儿俩坐着伴儿上茅房，刚到茅房门口了，房叔安就问：“孟干老啊，您眼光看得最准，你以为此次三教评理会能是个什么结果呢？”亨达说：“我看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武圣人于何绝没安好肠子，咱们千万要不能掉以轻心。干老说的对，我早就想到了，武圣人于何与九连貌似忠厚，实则一肚子花花肠子。我干老到了这地儿，咱还真得提高点警惕。
1: 是，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0: 刚要举手拍徐良的肩头，老尖冷不丁一转身，那位就没拍上，上了房了。徐良心就一动啊，莫非是三教堂派来的人？他是个什么人？一定把他逮住，问个水落石出。徐良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在后就追下去了。那个主真够快，撒脚如飞跳到前街，有时候回头还看看，一瞅徐良从后头追上来了，这主往前一塌腰，追不上他。那小县城才多大呀？时间不长，离开了华山县，到了旷野荒郊，那个主奔深山就跑下去。徐良不舍，是紧紧追赶，老心叫这个劲儿。周围是山，挺高，中间是平地，跟那盆底差不多少。就这块地，方圆也有100亩大小。在丛林包围之中，有一座庙宇。这座大庙，徐良等追到庙前头，停身站住，喘了口气，抬头一看，有一块大横匾。横匾上几个泥金大字，赐建龙泉寺。哦，龙泉寺，回去那有大事没办呢。老心儿徐良转身就要走，哎，正在这时候，墙头上出现一个人头，脑瓜一晃，冲着徐良摆摆手，那意思来呀，你别走啊。徐良一看这玩意儿斗气不，这回才看清，就发现这个人呢，大脑门子发秃，翘下巴，挖口脸儿，两道肉嗓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是锃明刷亮，眼珠一转放出两道光来，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因为在月光之下看不太清，也瞅不出他上了年岁还是个年轻的人，光头没戴着帽子，上身穿着青衣服。徐良心说：“我也不认识你，你这不晦气吗？”到了第二层院，有高大的月台，借着月光观瞧，月台上摆着桌子椅子，还有几盏戳灯，显得锃明刷亮。有4个小和尚垂手站立在一旁。这是服侍人的， 正中央三把桌子，在椅子上坐着一个出家人和两个俗家，在大秤砣鼻子鲶鱼嘴，两耳垂肩，身穿灰布色

0: 正衣，外罩棋子布的披绿褂，往那一坐跟佛相似，看那样年岁可不小了。背后站着个和尚，是大秃脑门子。哎呦，不看便罢，徐良一看，这又惊又喜。上水手坐这位非是旁人，正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挨着他坐的徐良心说，他们二老也到了，怎么到了龙泉寺了？这时候领徐良到这儿的那人站，
1: 谁呀？
0: 大和尚就问，您看就是他。大和尚眯着眼睛看了看，
1: 哦，他就是白眼眉吧？
0: 对呀，满园的花草属他最红，属他最香，这不我把他给引来了。徐良呢也没搭理他们，径直赶奔师叔和师傅。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师在上，师叔在上，我给你们请安了。徐良磕了几个头，梅良祖乐的俩眼眯成一条缝。
2: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古云飞也说，
2: 梁子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
0: 我们经常来。看着这位大师傅们，这是我们过命的好朋友，九转还阳大弥佛五峰长老啊。徐良一听闹了半天，这是五峰和尚，我早就听过他的大名，他不是少林寺四大名僧的老三吗？怎么不在嵩山少林，在这儿？徐良就没敢深问。梅良祖给介绍，
2: 哎，和尚哥哥，这就咱孩子，你不是想要见他吗？这回把他找来了，
0: 梁子，过去叫师伯。徐良扑通就跪下了，师伯在上，晚辈叩见师伯。
2: 古风和尚点了点头，弥陀佛，起来吧起来吧，站到我的面前让我好好看看。
0: 是。
2: 徐良垂手站立，和尚眯缝着眼，上一眼看看，下一眼打量。
1: 我说梅良祖啊，
2: 你怎么收了这么难看的徒弟，长得不怎么的。
0: 那也就是徐良，换成旁人，你说这脸往哪儿搁呀？
2: 这老和尚嘴也太直点了，就难看也不能照直。
0: 就听古风和尚接着说，
1: 徐良啊，老衲听说现在你可了不起呀，白眉大侠一代的豪杰，在开封府来说你是顶梁柱子，年轻人当中你是佼佼者呀。听说你一出世大闹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刀，又听说你大闹陆安山琵琶玉，会斗燕飞白菊花，
2: 哎呀，后来什么大闹桃花沟，大闹团城子，在白沙滩擂台上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活捉府的君王东方亮等等等，又大闹朝天岭，最出名的时候大闹阎王寨十镇赌输赢。你这脸可露足了，我以为着你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是个身大力不亏的大汉。
1: 哎，他你怎么就露的脸呢？
2: 当着你师父跟你师叔的面，我也不客气，恐怕我说这话呀你不太爱听。你这次领着队伍又来到三教堂华山脚，岁不大，但是很多人把目光都集中到你身上了，
1: 你就得大显身手啊！要弄不好了，徐良啊，小命就得搭上。既然咱们是一家人，我有点放心不下，今儿个把你给请来，这种请法有点不太合适，但这有个好处，神不知鬼不觉嘛，是不是呢？咱们也在这得落着。徐良，我不放心，你把你的武艺练一练，我看看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哪儿不行我也给你指点指点，你看好吗？这徐良听他说这话呀，不太爱听，净冲自己的肺管子，褒贬不一，什么话都有。但徐良又一想，他那么高的身份，又是我老师的好朋友，这一定是好意。

0: 想看看我这两下子，爱先看师父跟师叔的意思，得请示他们二位做主。没两组一点都没生气，我说梁子，当着你师伯的面你也别客气，把你所会的就练一练吧。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
1: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清晨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班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

0: 巴尽量少按点，注意力集中点，把手机干脆放远点，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过路口留神点，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2: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身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
1: 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清蒸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荣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3: 好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平台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啊，今天啊，终于是把金鞭水蛭素这件事敲定了。
4: 敲定了，
3: 相当不容易了，
4: 如释重负。
3: 嗯
4: 啊，可不，我觉得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
3: 是，
4: 为啥说它不容易呢？可能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就咱们这次的这一批啊金鞭水蛭素是近30年来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批了。
3: 关键是它还高于国家标准两倍以上。
4: 两倍以上。之前呢人家早就把这批货呀，实话啊，都订出去了。啊，就属于人家都已经订好的。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是从源头啊就给人家截胡了。
3: 够用的，为啥非得出口啊？
4: 为啥出口啊？
3: 嗯。
4: 啊，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有史以来就这批30年历史当中抗凝血酶含量最高的。而且纯度也是最纯的。我说每一批次的这个金鞭水蛭素啊，就是金鞭水蛭，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都不一样的。
3: 嗯，
4: 它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水蛭的生长条件，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从动物体内提取的，所以说你这个动物吃什么，你生存的环境什么样，它提纯的这个抗凝血酶水蛭素它的含量也不一样啊。那我刚才说了，这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那就导致什么呀？尤其是国外一些上市公司啊、医药公司啊、医疗机构啊，他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人家是不惜花高价格去抢、去争取的。
3: 其

0: 直说白了，还是看重它的含量高。
1: 看重它的品质，看重它的质量。
0: 嗯。
1: 而且我在这儿啊，我说个题外话，高买高卖，我高价是我把它给它抢过来了，但是我回到他们国内了之后了，他们再转一圈回头，他还能高价的更高的价格再卖给咱国人。为什么说我要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是给大家伙甄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的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高端健康的好产品是我们国内生产的。第一，我要让国人用上；第二，我要让我们的国人认识到，现在咱们国家生产的产品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我们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商，就中国制造已经引领全球了。你不要再认为你在国外买的这种进口的好商品，它就真的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生产完之后到那边转了一圈，回头再卖给咱们的。所以说今天水质素，前两天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买到的进口的，我说你不用想，你只要买到进口的非牛制冻干粉，不管他给我写的什么，打着什么英文呐，或者是国外的这个洋字码，它的产地一定是中国，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咱们江西樟树盛产这个金边水蛭，也只有金边水蛭才能够被称之为叫非牛蛭，所以说呢，我给这次把这事儿给截胡了。表象上看我截的是国外的，但实际上我给咱国人省了很大一部分钱。很大很大一部分钱，所以说呢，30年仅这么一次，而且我还告诉你，这是表面的，咱们能够了解到的，你还有了解不到的，我再告诉你一点，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制药企业，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常规的我们知道的这个金边水蛭素，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胰岛素增敏剂、溶栓抗凝的药物。抗凝血酶抑制剂就等等这些特效药，很多现在临床上的一些高价格的特效药，实际上它都是从这个金边水蛭当中提取出来的。那如果说这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药公司、医药企业，人家拿到了这批含量极高的金边水蛭之后，它是不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更加的节省成本和原材料了？
0: 对。
1: 我举个例子啊。原本你说一斤水蛭能够生产出这么一瓶水蛭素来，那么这一批的金边水蛭素，它的含量是不是极高的？30年才出现这一次，它是不是一斤就可以多生产出来一瓶，甚至是更多？更重要的是，它的纯度还是最高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0: 老师，您太厉害了！您说这么多人争抢金边水蛭，您给我们截胡过来了，这得做多少功课，多少工作呀？
1: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所以跟很多的医药企业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能说上一句，我们得先说话。我们能够从源头上给大家伙截流，我们有这个主动权。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些大型的制药企业、这些公司，我们有常年的深度的战略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对很多的制药企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大家伙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呀，
0: 对，
1: 咱就说这个水蛭素这个事儿，当初在水蛭素的应用和提取上，就这个技术，我们给当地的厂家解决了很多攻关的一些难题。
0: 老师，您别谦虚，还是您的功劳最大。
1: 这不是我谦虚啊，这个千万别给我说我的功劳大啊，这咱不敢当啊。但说到这儿，说这次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这批的金边水蛭素，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平台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这个我觉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咱们是当仁不让的。你其他的机构肯定做不到像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种力度。首先不说这是最顶级的金边水蛭素，咱就拿一普通的水蛭素来讲的话，咱如果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江西樟树那边。就那些特色治疗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打听打

0: 就一天的用料，而且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料，一般的费用就这一次120块钱，
1: 是费用可不低。
0: 而且不是说啊，你开一个礼拜的你能拿回来啊，你得凭大夫开的处方，你按处方去抓药，你没这个手续，人家根本不能让你随便的领出来。
1: 哎，还真是，这次机会啊，是老师非常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那如果说朋友们靠自己抢到了，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康复的机会，
0: 很好的康复机会啊！就包括你说上次，就是咱们讲3年前吧，有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人家用过。啊，你比方说当时有心梗的、脑梗的那些患者，以前都是5年了啊，犯这个2次3次的，那3年前人家用完之后，很多人都做到了什么呢？对心梗、脑梗的这几年没再犯的一个控制啊，啊，还有很多这个脑梗、心梗后遗症的，我告诉你，还有偏瘫的患者，人家效果更好啊。你像有一些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的。啊，胳膊腿活动受限的，治了5、6年了，但是毫无起色的。但是上一回人家就是赶上咱们第一次发放金边水质素之后，人家就尝试了，试完之后了，就我跟你讲啊，到今天为止这不到3年了吗？啊，有多少人扔了拐杖了，药都平了，自己能走能动的比比皆是啊。
1: 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0: 生活品质的一个飞跃啊，想象不到的。所以说咱们这回啊，这又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了，比上一次这含量还要高。很多上次用完的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啊，没有这次的这个啊高的这种效果啊，你说我上次用的没这次好，大家伙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那这次这么好的我还得争取，甚至很多人的身体现在就活动自如了，还要储备一些。
1: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好的东西不只是说当下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储备一些之后，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0: 没错，好东西谁都想留着啊，用不上也想留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猜对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这次这么好的金边水质素啊，你这次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还长，
1: 保质期还是长的，3年的时间。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囤货我储存的问题啊。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即便是咱们身体不错没啥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保不齐我们身体就出现不好的时候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咱们岁数大的人，你想一想，65岁和70岁的人，他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啊，一年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咱们手头上啊有这样的高含量、高浓度的金边水质素，我们平时假如说咱们身体没问题，没有血栓斑块，你平时偶尔用上一点，我告诉你，对将来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大病来讲，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嗯，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没错啊，
1: 总比我们在真正的堵的时候花好多钱去做这个支架、做搭桥，那可不行啊，那花的太多了，
0: 而且人家也遭罪啊。
1: 对啊，
0: 还得是什么大动大量，你一个人得病了还得搭一个人照顾你啊。
1: 嗯，
0: 哎，你现在呢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看的手术好像不贵，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到一块，包括住院费算下来，你没个7、8万块钱能下得来吗？
1: 关键是你身体到最后受不了啊。
0: 没错，所以说我说什么来着，这些咱们上次已经得到过的尝到甜头的，上去不是说这个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很多的人没抢到吗？
1: 嗯，
0: 当时可能这回很多人呢都感受到这个抢到的人没定的太多了，而且咱还限购，有遗憾啊。这回机会来了，3年前当时没抢到的经常给我打电话的，说我身体拖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太遗憾了，这一次终于可以说抓住机会了，很多人打电话都来订，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康复的机会。实际上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只有2万盒。
1: 对，全国这点数量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因为我说了，这次呢是人家出口的那个份额当中给大家伙截留的，所以说有2万盒已然是不错了。
1: 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全国50多个城市，这样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几百盒。
0: 对，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就知道它少啊。
1: 那基本上。

0: 没多少人能用上，
1: 所以说得靠抢，
0: 靠抢，拼手速，加油啊！
1: 哎，上次用到的尝到甜头的，我听说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都是子女帮着打电话在抢呢。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呢，能用上的，我告诉你还是非常少的。为啥？因为数量就在这摆着呢。如果说你要真错过了没用上啊。啊，你可能会说老师，那我再等一等吧。你这次抢不上，说下次再等，再等几年。咱们这次金鳖水之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30年难得一遇的这么个高浓度，啊，那可不是说咱们再等个几年你就能等得到的。
0: 对，
1: 啊，你可能下一次3年你等到啊，有可能还有水之素，但这含量浓度跟咱们这次它肯定没法比，肯定不一样了。
0: 关键是你能等得起吗？你病你能拖得起吗？
1: 这个是最关键的。
0: 是啊，
1: 所以说呀，就小雨你刚刚说的是太对了，那可能就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状态就开始出现下滑了。你的病情是在发展的，你在能好的时候能调理的时候你没抓住机会，你总觉得来得急，急什么，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0: 对，你已经抓不住了，机会就摆在眼前，抓住了就是机会，抓不住就是遗憾，
1: 天大的遗憾。
0: 有些遗憾能弥补，那有些遗憾可弥补不了啊。
1: 要不怎么叫天大的呢？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前些年房价高，我们想再等一等啊，房价再涨一涨再卖啊。这回你想卖了，房价跌了，这是不是后悔了？啊，另外说到遗憾，我觉得咱聊个题外话。就小雨，你看你年纪小哈，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过遗憾？
0: 我的遗憾啊，我前两天高中同学聚会，我们同学已经有20年没见了，我再三纠结没去。
1: 没去？
0: 啊？
1: 为啥呀？
0: 唉。因为我初恋在那儿，不愿意去。
1: 这就是遗憾了呗。
0: 嗯，也没有啥遗憾的，有的时候见与不见都是最好的，但就是像这种遗憾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见面了那可能就不完美了。
1: 你这么想还真对。
0: 对啊，你看你见他秃了顶，他见你粗了腰，不见就不见。但是现在有多少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就家庭都有多少都破裂了，
1: 就感情不好啊。
0: 对啊，所以说你想弥补遗憾，你当初不抓住机会，那后悔药可没处卖啊。
1: 你看看啊，年纪轻轻的你感悟还挺深的啊。
0: 我同学聚会我不去，那我爱人同学聚会我也不让他去。
1: 为啥呀？
0: 我怕他见着他初恋啊。
1: 你这管的有点宽了吧？
0: 那必须得管啊，就是有些遗憾吧，自己藏在心里就行，这事儿咱就不提了，老师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我们说这个话锋一转哈，生活中的遗憾呢，还真是有点儿。但我说回来，眼下对疾病康复这一块，大家可真不能够留遗憾。就像这些天，其实就能够从用了金鳖水质的一些康复的听众朋友身上，感受得到大家康复的喜悦。
1: 没错，就像有一些心梗、脑梗、多发性腔梗的一些朋友啊。你说一旦如果自己真发病住院了，那个时候后悔说，易老师，当初带来这么好的30年一遇的金鳖水质我都没抓住，你那个时候遗憾，你说他有什么用啊？还
0: 可不，你病都发了，说年轻的时候跟几个老哥们儿一起出去办场子，那年轻那会儿呢有这个机会，但他没去，他说那个时候要是去了的话我就是富二代了。
1: 那个
0: 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妈没让我爸干，结果现在他那个几个老哥们儿人全都是大老板了，我爸现在就是在家总感慨，就是寻思着这当时要是一起干了这多好啊。但你后悔这事儿没用啊，你只能徒增烦恼。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也许你父亲跟着干了结果就不一样。
0: 嗯，我倒是总这么劝他，但是他不承认啊。
1: 他不承认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对于你父亲来讲，就是守着遗憾在过日子了。
0: 是
1: 啊，但这种遗憾你能挽回吗？
0: 那挽回不了啊。
1: 是啊，
0: 我妈也总跟我爸说，年轻的时候啊他要不气我妈，我妈现在身体也不能这么不好，血压也不能高，这辈子遇见我爸就是他的因果。
1: 因果，所以说吧，就你说的这个因果这个词儿非常好啊，咱不是迷信，我觉得提到因果呢，有因必有果。
0: 嗯，
1: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啊，我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

0: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哈，有因必有果，这是必然的。
1: 对。
0: 啊，当初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
1: 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每个阶段是不是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做选择了。
1: 嗯。
0: 啊，那说的直接点儿，就拿刚才你母亲这种感慨来讲。那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有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就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夫妻的和睦到白头，什么意思？就是多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都是因为你当初做的选择你做错了。
1: 是，
0: 如果你当初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选对了，他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呢，人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0: 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我们自己真正的不留遗憾，实际上就是抓住现在。
1: 对，把现在过好了，那等我们再回首五年前、十年前我们自己做的选择的时候，就会拍手称赞，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没有遗憾了。
0: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你怎么办呢？怎么过好呢？对于我们现在生病的人啊，你别想着说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了，你先考虑考虑你这健康的问题吧。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现在能够把握住这次活动的，我希望大家伙把这个金杯水之素都用上用好。这是一个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啊、正甲的这个朋友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说到金杯水之素，老师趁着我们的节目呢还有点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哪些人是可以用的呢？让一些新的朋友啊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0: 就很多老朋友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呢他了解的咱们这个节目啊，也知道呢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同时给大家伙推荐的啊这些健康产品呢，给身体上啊，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纠正自己偏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咱老朋友都了解。那么刚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新朋友来讲，我确实应该呀、啊、跟大伙说一说金边水之素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当下啊，不聊过去也不聊未来，就今天跟大伙讲的这几天跟大伙讲的金边水之素这个事儿，还有哪些人应该用。可以用金边水之素啊，你比如说有高血脂的人、高血粘的人、中风偏瘫的人、脑血栓的人、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包括还有像高血压、肺心病这些人，实际上都跟我们血管的硬化和血管的淤堵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这样的人都可以选择用上金边水之素。而且这些人咱们大家伙眼前要过好，让自己舒服身体好过一些的话怎么办？那你不遭罪了，赶快把金边水之素你用好啊，它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让你出现不遭罪很舒服的这种生活状态。
1: 您说这些朋友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金边水之素用呢？
0: 因为金边水之素有绝活。
1: 什么绝活啊？
0: 水之素第一个，它能够急缓皆治。
1: 急缓皆治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无论你是急症，你像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你可以用。
1: 嗯，
0: 哎，而且能够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那还有像慢性的心梗啊、慢性的脑梗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肺心病，这都属于慢性病。
1: 嗯，
0: 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调理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管你是血栓还是斑块，不管它是大的血栓斑块还是小的血栓斑块，不管你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当中的，它都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清理，效果呢也是特别的明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管你的血栓斑块它是新生的还是陈旧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溶栓的作用。而且我经常讲啊，我们症状比较轻的可能半年效果就很明显了，重症一点的、严重一点的，你一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轻症半年左右，重症一年左右，
0: 效果都会很明显。
1: 为什么这么说呀？它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比方说，首先咱们得知道什么是轻症啊。你看什么高血脂啊，到医院一检查验血，血脂很高，

0: 冠心病动脉硬化呀，颈动脉斑块啊，还有腔梗。腔梗呢，我们都说是大脑当中毛细血管这样的血栓，这样的堵塞。凡是这样的没有危及到我们生命的病情，这样的患者，我们曾经做过金边水质素应用的一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就显示出，尤其是抽取了使用金边水质素半年左右的轻症的患者，我们发现就半年的时间，他们每个月在定期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上就明显的发现，每个人的血液他的年轻度都在不停的增加。
1: 血液年轻度的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0: 血液年轻度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70岁的血液的质量和你50岁的人的血液的质量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能不能把70岁人的血液质量逆转回来，逆转成50岁的这个血液质量，它不就血液就年轻了吗？
1: 那要是这个事儿都可以逆转的话，那我们用了金边水质素的人，那岂不是越用越年轻了吗？
0: 主要我们根据的指标是什么？就血液当中的，比如说像脂类物质也好啊，代谢废物也好，都会随着用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周期不断的延长，你血液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也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增加。而且同龄的正常人相比我们使用金边水质素的患者，血液的清洁程度要高上很多倍，甚至有的人就是六七十岁的人，经过这半年多的血液净化之后，就是金边水质素的使用之后，再来检测他这个血液的清洁度，六七十岁的人啊，像三四十岁的人这种干净的程度。
1: 真的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要是按照这个进化的程度来讲的话，我经常说使用半年左右相当于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换两遍新的。
1: 我印象里好像有那种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在打的，就春秋两季都会打的那种季节针，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呀？
0: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你打那个春秋季节针啊，它主要是扩张你血管了。
1: 对，
0: 它没有溶栓的作用。它什么级别的？我跟你说，和这个金边水质素没法比，因为你扩血管你溶栓它是一回事吗？它不一样的。
1: 哦，
0: 哎，它就不具备溶栓的作用，它怎么溶？它怎么净化？而金边水质素相当于把你血液给你换新了一样啊，就有一点跟着咱们这个血液透析这个概念差不多。但是你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使用，它的效果更持久啊，你不像透析，有的人需要透析的话每个礼拜都得做。
1: 那是够牛的。
0: 对吧？
1: 那您说重症一年左右就有效果？
0: 重症呢，比方说什么叫重症，咱们就说这个血栓斑块是陈旧性的。我之前说过，陈旧性的颈动脉的斑块叫做冠脉旋磨素啊，用的那个像磨刀石一样的这个钻头才能给它磨掉的这个血栓斑块，陈旧性的，就你这种就是类似的一些重症的患者啊，血栓斑块是比较顽固的。那么这样的患者用金边水质素，你要是给我用满一年的话，它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它能一点一点的腐蚀掉你这种坚固的这种顽固的血栓斑块，基本上堵塞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就很多的这种严重的血栓斑块陈旧性这样的患者用满一年之后啊，比如说原来你堵塞 80% 的冠状动脉，用满一年金边水质素之后，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降到 50% 左右。
1: 降到那么多啊？
0: 50% 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你看这多好啊。
1: 没有风险，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二犯三犯的过程了。
0: 当然了，这就是金边水质素它最厉害的地方。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开始重点使用重组水质素了。
1: 什么叫重组水质素啊？
0: 就是从水质当中提取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啊。你包括咱们这次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一些药企，为什么他要引进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素啊？为什么咱们还得截流这么费劲呢？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它给提纯出去，然后生产一些相关的溶栓的一些药物啊，你看这些药物它就是最前沿的，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水质素它的溶栓通血管清斑块的能力特别强，而且特别符合咱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重症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这个坚持用好一年

0: 一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做了一个大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术一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购它呀？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要想不留遗憾，尤其是你现在深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正甲脾块这种疾病的折磨的话，啊，你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一次的金鳖矢之素，咱们一定要争取到。啊，我只能说大家伙你得珍惜，你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
1: 是的，三十年一遇啊，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全国一共才几万盒，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人都抢得怎么样了。如果说你想收获健康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2: 的真药用水蛭。
3: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三十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三十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

0: 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扁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扁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扁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扁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扁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严老师你好。我现在订2年的，你帮我给订上吧。
1: 你上来就订2年的，这是给谁呀？谁订啊？谁用啊？
2: 我和老伴2个人用。
1: 2个人用。之前用过。
2: 对呀、上一次你不是发的那个时候嘛，我俩一共嘛得到了那个半年的，我没咋用，就可着老伴吃的，他病重，但那吃的时间不长，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寻思这一次我们俩都多订的，我和他一起吃。
1: 你这样啊，你说一下当时老伴什么情况，怎么用的，来跟我说说。
2: 他就是颈动脉血栓了，都6-7年的时间了，做了手术吧，当时抽出来那个血栓，哎呀可吓人了，那个里边抽出来10多条，有红的黄的，哎呀就像那个滴有溜似的，那种状态，看着都吓人呢。
1: 我告诉你，血栓可不就长这样吗？那他这个手术是6-7年前做的，到后来恢复的怎么样啊？
2: 也不行啊，手术完了以后吧，不到3年的时间，结果又出现了那个颈动脉椎管狭窄的，这次大夫要让做手术，上什么支架？我就寻思支架完了以后就不再犯了，你说那个大夫怎么跟我说的，把我气死了都要。
1: 他怎么说的？
2: 哎呀，他说那可保证不了啊。他说这种颈动脉血栓呢造成的那个狭窄复发性特别特别高，你说我这一听这话，你说这是3年之内做了2次手术，你说支架完了还不能保证好，哎呀把我气的，我就不做了，退家了。
1: 那行啊，咱这一聊起来这事儿的话，我看你声调都高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夫跟咱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谁能保证说你将来不犯呢？但如果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个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他是危及生命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该做手术，咱一定得把手术给做了，这先把命给保住，听明白没？
2: 是，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不保证，我们就气得回家了，就先再找一个医院试试吧。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讲那个金扁水质素，听了以后啊，我就给他买了。那时候啊还限量呢，老伴的病重，好说歹说吧，工作人员给我申请了半年呢，要不是病重的话，不能给这么多呢。
1: 对，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吧，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人因为当时限购啊，就没抢到啊，就算是拿到了，最多的也就是半年的量，是这么个情况，这差不了。
2: 那天那半年的功夫吃的真的太好了，这半年吧，我就怕他那个狭窄再严重了，我就一个月领他上医院检查一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挺好的，没发展，让我们继续用药，不要停药。那个，我也没告诉他吃这个水质素了。医院的药吧，除了那个降脂的那个吧，其他的药都不用了。第二个月领他去检查的时候，说造成的那个狭窄呀、那块，说是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后来每个月我都领他去检查，都有好转。等到6个月吃完以后吧，那个狭窄的程度，

0: 就现在不到20%了。
1: 你看挺好的嘛，基本上20%没啥危险了啊。那个你知道为啥说你老伴儿用的这么好吗？首先第一个，他用的是正经八百的金边水质素啊，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非牛氏冻干粉，它不管你是新的血栓斑块还是旧的，只要是斑块，只要是栓子，它都能一块给你溶解掉。无论是顽固性的斑块还是新生的这个斑块，它能一块给你解决了，给你溶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要你坚持用好，你问题不太严重的话，一般也就半年左右，它基本上把咱们那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斑块啊淤堵狭窄的地方啊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像你老伴儿这种重症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前期治疗加上后期的这个巩固，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但是我建议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坚持给他用满一年，因为给他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手术，明白吧？
0: 是是，上一次吧就用了半年，所以这一回吧我就寻思直接给他定上一年的，我也跟着吃一年的，所以要定了两年的。我吧虽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备无患嘛，你说是不是？
1: 有备无患这是对的啊，而且呢这次的一个保质期3年啊，时间够长，先备着吧，总比说你着急用的时候用不到强，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两年的吧。
1: 你这样，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一会儿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详细信息。工作人员呢看一下你当地的库存情况，如果货源够的话呢就直接安排了，好不好？
0: 嗯，行行行，那我就跟工作人员说一下，谢谢你们老师。
1: 不就否，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4: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3: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4: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3: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4: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3: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4: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 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3: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4: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匹块等血脉疾病。
3: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5: 喂，老师啊，你好。哎呀，我今天又听到你讲这个金边水质了。这次说什么呀？一定要给我留半年的。
1: 哦，你这是老朋友吧？
5: 对。
1: 啊，我听你说话呀，这底气十足，哎，应该是身体不错。啊，你现在一下掉半年的量，我不敢保证。毕竟这回啊，咱全国一起发放的。所以说呢，对于全国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这支数量还是有限的啊，能不能够得到半年，你得跟咱工作人员呢确定一下啊，得联系一下。
5: 哎，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就只给我订2个月的，这回不行啊，说啥也不行，必须得给我订半年的，我的身体啊就指着他来救命的。
1: 别着急，上来你这说话的声音我就感觉不错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5: 哎，说实话老师啊，我现在说实话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用的这个药嘛，你别看我现在不错啊，但是3年前呢、啊、我可是差点都死在操场上了。
1: 死在操场上了？这么严重吗？
5: 是，我本身是这个体校的教练嘛，天天带学生跑步啊，几十年了。那天啊跑着跑着啊，就突然就感觉到胸口就疼嘛，恶心。我学生呢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结果呢送到医院啊，这么一检查说是急性心梗了啊，是当时啊就下了2个支架嘛我才出院。后来听大夫说呢，那我是什么隐性的心脏病，外加这个急性的心梗。
1: 隐秘性的心脏病。
5: 对对对，
1: 啊，外加急性心梗。哦，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这还算是好的啊。有些如果说确诊的是隐匿型心脏病引发急性心梗的话，很多人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可能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在路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算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5: 嗯，这个我才认为老师。我呢一直也觉得，就是说我最放心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素质嘛，体育老师的身子骨啊肯定没有啥事儿，就是我这种情况啊是天天锻炼还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感觉自己说我本身我就是体育老师，我身体素质没问题
5: 啊。对呀，
1: 啊，天天锻炼的也没挡得住出现这种病，就感觉很诧异，是吧？
5: 是。
1: 我告诉你，这种心脏类的疾病，尤其是心梗，跟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好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冠心病的风险，就看你什么时候发作了。就每个人都一样，谁也逃不过。
5: 哦，
1: 这冠心病是什么？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堵塞，这叫冠心病。那你说这个斑块和栓子怎么来的？记住了，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你这个血栓斑块，我们从小的时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有啊，直到你这个斑块和血栓聚集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发病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冠心病了。就从小每个人都有，这叫隐匿。隐匿是啥意思？就是尿悄着它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发生了啊，他不会说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胸闷气短，他有这个症状，他不会说有这个症状，他是突然之间就发生，没有任何征兆。 啊，我们今天挺高兴，晚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起来的，这种情况叫隐匿型的，就是杀人于无形，明白吧？
5: 哦，明白明白。我说了，我自己认为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嘛。老师啊，那就更得把我抢到这个药啊，我自己用了有两个月了嘛，那个基本水质差不多有一年左右了，到现在，我都没再犯过这个毛病呢。
1: 之前就用了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是
5: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没犯过病
5: 了。对对对
1: 啊，那你今天怎么又着急又定呢？
5: 这不是最近开始嘛，就又有点那种胸闷的那种情况嘛，买点其他的水质素呢，用了一下，反正一点效果也没有。居民水质这两个多月的药呢，保证我这一年多的平平安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次我准备多定一点，近半年了，这半年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1: 同样是水质素，我告诉你，效果天差地别的。那你其他的那些水质素啊，那我见的太多了，没有效果那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水质素啊，叫金边水质素啊，它也叫非牛质，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水质素，它是我们临床上众多抗血栓、抗斑块的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杂牌的水质素。您能听懂吗？
5: 听懂了，听懂了，怪不得我买的没什么效果呢。
1: 你再有一个，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水质素啊，就非牛质每盒当中都带着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标准的啊。你用其他牌子的水质素，你看的没有这个检测报告，而且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就是检测报告上面已经标注了，
5: 嗯，
1: 国家药典标准两倍以上。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虽然说在国家药典当中记载了它能够破血逐瘀，清除顽固性的血栓斑块，但是你得用到真的，
5: 嗯，
1: 啊，用到真正的水质它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用到假的以次充好的它就没有效果，
5: 怪不得呢。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这种真正的非牛质冻干粉啊，一般的症状比较轻的用半年左右吧，啊，重症患者也就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所以说你呢，现在来讲的话，身体当中的这个通过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水质素的应用啊，恢复的非常好。这次你又半年，这就够了啊。
5: 哦，不是，我说的这个什么意思是啥呢？因为我心脏里面还有两个支架呢，你知道吗？
1: 心脏里边还有两个支架你？
5: 对对呀，他当时不是急性心梗吗？不是下了两个支架吗？
1: 哦，现在是感觉有点，你这样吧。这回呢水质素吧，给大家争取到是全国发放，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
5: 嗯，
1: 啊，打场外电话的话呢，咱们这次啊，因为有支架要融，就必须得是，你看啊，支架是把血管给扩张了啊，它扩张是一段，但是你其他的小血管如果出现淤堵的话呢，还是不行，它通不了，它不具备溶栓的作用，所以说必须得用金边水质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它溶解掉，给代谢掉，让我们的血液是完全的干净，你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后不再犯。
5: 对，
1: 你这样，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这次你别半年了，你这次用一年的吧。
5: 对
1: 啊，咱们要来就来的妥妥的，如果有这个量就用一年的，没有的也只能用半年的了，这个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
5: 好？好好好，行，谢谢老师啊，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果脾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于老师你好。
1: 喂，你好。
6: 我今年70了，这不是查出来有深动脉硬化，眼底总是发黑有黑眼，腰发沉，小便不畅，吃了2年的降脂抗凝药啊，没起色。我自身也知道，这个水质素针对我的病是很对症的，但是我通过在网上买了好几款这个水质产品，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想问问原因。主要我也想了解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1: 首先我要表扬你啊，你对自己是很负责任的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呢是适合你的。就你这个病呢，是脏器加上眼底微循环这个血管双重淤堵了，西药呢只能是防新的斑块，它化不掉沉积的陈旧的淤堵。市面上普通的水质制品呢，只能是农副产品，而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必须要产自江西樟树的，它每盒里边啊都附带的咱这个检测的指标的，啊，这个国家的抗凝血酶是100单位起，而咱们金边水质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每克达到了200单位，就这批原料含量是翻倍的，是30年难得的高货。啊，它采用的冻干技术锁住了活性，保质期是3年。
6: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之前买的都没有含量标注，产地也不对。先不说这批愿不愿出口，还有一段往事，挺让人痛心的嘛。
1: 是这样的啊，早年的这个金边水质成分管控严格，它是不对外出口的。然后我呢，这个海外的一个友人呢，突发脑出血后遗症，始终呢没能够等到这个金边水质素，最后这人就过世了。那如今呢，政策放宽了，咱们也通过多方协调，才结下了这批出口的配额。全国呢总量只有20000盒，十分稀缺的。
6: 那像我这种晒眼底这个多处淤堵的这个对症吗？也是用坚持用，能不能改善？
1: 完全对症。金边水质素呢，它是分子细小，全身大小血管、眼底、肾部的微细血管都能够渗透溶解淤堵。那轻症呢，坚持半年，全身血液相当于彻底净化了。
6: 哦，
1: 像你这种多簇的陈旧的斑块的话呢，坚持1年，血管狭窄程度会明显的减轻。那之前有冠心病的听众啊，冠脉狭窄65%的，调理1年降到20%，胸闷气短基本消失。就这批药效啊，远超往年的批次，溶酸作用是更强的。
6: 听你说完，我总算能够分清好坏了。难得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原料，我马上就打电话登记，不想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行，咱们就抓紧预定吧。一定要记住啊，水质素三大甄选要点：江西樟树的原产地，附带完整的质检报告，然后冻干锁活的工艺。那按照周期去坚持的调理，眼底发黑的、腰部沉重的，就这些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啊。
6: 哎，好的，叶老师，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1: 好，我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0: 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万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果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2: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生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1: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2: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万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好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平台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今天啊，终于是把金边水质素这件事敲定了。
3: 敲定了，
0: 相当不容易了，
3: 如释重负、
0: 哦、
3: 啊！可不，我觉得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
0: 是，
3: 为啥说它不容易呢？可能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就咱们这次的这一批啊，金边水质素是近30年来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批了。
0: 关键是它还高于国家标准2倍以上。
3: 2倍以上，之前呢，人家早就把这批货呀，实话啊，都订出去了。啊，就属于人家都已经定好的，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是从源头啊就给人家截胡了。
0: 但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老师，这批原本是准备出口的，您给截胡了。
3: 没错啊，
0: 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为啥非得出口啊？
3: 为啥出口啊？
0: 嗯
3: 啊，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有史以来的这批30年历史当中抗凝血酶含量最高的，而且纯度也是最纯的。我说每一批次的这个金边水质

0: 素啊，就是金鞭水质，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都不一样的。
1: 嗯，
0: 它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水质的生长条件，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从动物体内提取的，所以说你这个动物吃什么，你生存的环境什么样，它提纯的这个抗凝血酶水质素它的含量也不一样啊。那我刚才说了，这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那就导致什么呀，尤其是国外一些上市公司啊、医药公司啊、医疗机构啊，他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人家是不惜花高价格去抢去争取的。
1: 其实说白了还是看重它的含量高，
0: 看重它的品质，看重它的质量。
1: 嗯，
0: 而且我在这儿啊，我说的皮外话，高买高卖，我高价是我把它给它抢过来了，但是我回到他们国内了之后了，他们那转一圈回头，他还能高价的更高的价格再卖给咱国人。为什么说我要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是给大家伙甄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的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高端健康的好产品是我们国内生产的。第一，我要让国人用上；第二，我要让我们的国人认识到现在咱们国家生产的产品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我们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商，就中国制造已经引领全球了。你不要再认为你在国外买的这种进口的好商品它就真的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生产完之后到那边转了一圈回头再卖给咱们的。所以说金鞭水质素啊，前两天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买到的进口的，我说你不用想，你只要买到进口的非牛制冻干粉，不管他给我写的什么，打着什么英文呐、啊，或者是国外的这个洋字码，它的产地一定是中国，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咱们江西樟树盛产这个金边水质，也只有金边水质才能够被称之为叫非牛质啊。所以说呢，我给这次把这事儿给截胡了，表象上看我截的是国外的，但实际上我给咱国人省了很大一部分钱啊，很大很大一部分钱。
1: 嗯，
0: 哎，所以说呢，30年啊，仅这么一次啊，而且我还告诉你，这是表面的啊，咱们能够了解到的，你还有了解不到的啊。我再告诉你一点，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制药企业，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常规的我们知道的这个金鞭水质素，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胰岛素增敏剂、溶栓抗凝的药物、抗凝血酶抑制剂，就等等这些特效药，很多现在临床上的一些高价格的特效药，实际上它都是从这个金鞭水质当中提取出来的啊。那如果说这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药公司、医药企业，人家拿到了这批含量极高的金鞭水质之后，它是不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更加的节省成本和原材料了？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啊，原本你说一斤水质能够生产出这么一瓶水质素来，那么这一批的金鞭水质素它的含量是不是极高的？
1: 嗯，
0: 30年才出现这一次，它是不是一斤就可以多生产出来一瓶，甚至是更多？更重要的是它的纯度还是最高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1: 老师您太厉害了，您说这么多人争抢金鞭水质，您给我们截胡过来了，这得做多少功课多少工作呀。
0: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所以啊跟很多的医药企业啊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们能说上一句，我们得先说话啊，我们能够从源头上给大家伙截流，我们有这个主动权。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些大型的制药企业这些公司，我们有常年的深度的战略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对很多的制药企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大家伙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呀。
1: 对，
0: 哎，咱就说这个水质素这个事儿，当初在水质素的应用和提取上，就这个技术我们给当地的厂家解决了很多攻关的一些难题。

0: 老师，您别谦虚，还是您的功劳最大。
1: 这不是我谦虚啊，这个千万别给我说我的功劳大啊，这咱不敢当啊。但说到这儿，说这次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这批的金鳖水之素，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平台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这个我觉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咱们是当仁不让的，你其他的机构肯定做不到像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种力度。
0: 嗯，
1: 首先不说这是最顶级的金鳖水之素，咱就拿一普通的水之素来讲的话，咱如果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江西樟树那边啊，就那些特色治疗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打听打听，就一天的用量，而且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量，一般的费用就这一次120块钱，
0: 是费用可不低，
1: 而且不是说啊，你开一个礼拜的你能拿回来啊，你得凭大夫开的处方，你按处方去抓药，你没这个手续，人家根本不能让你随便的领出来。
0: 哎，还真是，这次机会啊是老师非常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那如果说朋友们靠自己抢到了，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康复的机会，
1: 很好的康复机会啊。就包括你说上次，就是咱们讲3年前吧，有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人家用过啊，你比方说当时有心梗的脑梗的那些患者，以前都是5年了啊，犯这个2次3次的，那3年前人家用完之后，很多人都做到了什么呢，对心梗脑梗的这几年没再犯的一个控制啊。啊，还有很多这个脑梗心梗后遗症的，我告诉你，还有偏瘫的患者，人家效果更好啊。你像有一些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的啊，胳膊腿活动受限的，治了5、6年了，但是毫无起色的，但是上一回人家就是赶上咱们第一次发放金鳖水之素之后，人家就尝试了，试完之后了，就我跟你讲啊，到今天为止这不到3年了吗，啊，有多少人扔了拐杖了，药都平了，自己能走能动的比比皆是啊。
0: 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1: 生活品质的一个飞跃啊，想象不到的。所以说咱们这回啊，这又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了，比上一次这含量还要高，很多上次用完的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啊，没有这次的这个啊高的这种效果啊，你说我上次用的没这次好，那大家伙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那这次这么好的我还争取，甚至很多人的身体现在就活动自如了，还要储备一些。
0: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好的东西不只是说当下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储备一些之后，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1: 没错，好东西谁都想留着啊，用不上也想留着。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猜对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这次这么好的金鳖水之素啊，你这次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还长，
0: 保质期还是长的，3年的时间。
1: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囤货我储存的问题啊。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即便是咱们身体不错没啥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保不齐我们身体就出现不好的时候啊。
0: 是，
1: 我告诉你，咱们岁数大的人，你想一想65岁和70岁的人，他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啊，一年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咱们手头上啊有这样的高含量高浓度的金鳖水之素，我们平时假如说咱们身体没问题，没有血栓斑块，你平时偶尔用上一点，我告诉你，对将来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大病来讲，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嗯，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1: 没错啊，
0: 总比我们在真正的堵的时候花好多钱去做这个支架做搭桥，那可不行啊，那花的太多了，
1: 而且人家也遭罪啊。
0: 对啊，
1: 还得是什么大动大量，你一个人得病了还得搭一个人照顾你啊。
0: 嗯，
1: 哎，你现在呢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看的手术好像不贵，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到一块，包括住院费算下来，你没个7、8万块钱能下得来吗？
0: 关键是你身体到最后受不了啊。
1: 没错啊，所以说我说什么来着，这些咱们上次已经得到过的尝到甜头的，上去不是说这个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很多的人没抢到吗？
0: 嗯，
1: 当时可能这回很多人呢都感受到这个抢到的人没定的太多了，而且咱还限购，有遗憾啊，这回机会来了， 三年前当时没抢到的，经常给我打电话的，说我身体拖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太遗憾了。这一次，终于可以说抓住机会了。很多人打电话都来订，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康复的机会。实际上，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只有20000号。
0: 对，全国这点数量，那真的是太少了。
1: 因为我说了，这次呢，是人家出口的那个份额当中给大家伙截留的，所以说有20000盒已然是不错了。
0: 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全国50多个城市，这样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几百盒。
1: 对，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就知道它少啊。
0: 那基本上没多少人能用上。
1: 所以说得靠抢。
0: 靠抢，拼手速，加油啊！
1: 哎，上次用到的尝到甜头的。我听说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都是子女帮他打电话在抢呢。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呢，能用上的，我告诉你还是非常少的。为啥？因为数量就在这摆着呢。如果说你要真错过了没用上啊，啊，你可能会说老师，那我再等一等吧。你这次抢不上，说下次再等，再等几年？咱们这次金鳖水蜘蛛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30年难得一遇的这么个高浓度。啊，那可不是说咱们再等个几年你就能等得到的。
0: 对。
1: 啊，你可能下一次3年你等到啊，有可能还有水蜘蛛，但这含量浓度跟咱们这次它肯定没法比，肯定不一样了。
0: 关键是你能等得起吗？你病你能拖得起吗？
1: 这个是最关键的。
0: 是啊。
1: 所以说呀，就小雨你刚刚说的是太对了。啊，可能就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状态就开始出现下滑了。你的病情是在发展的，你在能好的时候能调理的时候你没抓住机会，你总觉得来得急，急什么，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0: 对，你已经抓不住了，机会就摆在眼前，抓住了就是机会，抓不住就是遗憾，
1: 天大的遗憾。
0: 有些遗憾能弥补，那有些遗憾可弥补不了啊。
1: 要不怎么叫天大的呢？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前些年房价高，我们想再等一等啊，房价再涨一涨再卖啊。这回你想卖了，房价跌了，这是不是后悔了？啊，另外说到遗憾，我觉得咱聊个题外话。就小雨，你看你年纪小哈，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过遗憾？
0: 嗯，我的遗憾啊，我前两天高中同学聚会，我们同学已经有20年没见了，我再三纠结没去。
1: 没去？
0: 啊？
1: 为啥呀？
0: 唉。因为我初恋在那儿，不愿意去。
1: 这就是遗憾了呗。
0: 嗯，也没有啥遗憾的。有的时候见与不见都是最好的，但就是像这种遗憾，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见面了那可能就不完美了。
1: 你这么想还真对。
0: 对啊，你看，你见他秃了顶，他见你粗了腰，不见就不见。但是现在有多少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就家庭都有多少都破裂了，
1: 就感情不好啊。
0: 对啊，所以说你想弥补遗憾，你当初不抓住机会，那后悔药可没处卖呀。
1: 你看看啊，年纪轻轻的，你感悟还挺深的啊。
0: 我同学聚会我不去，那我爱人同学聚会我也不让他去。
1: 为啥呀？
0: 我怕他见着他初恋啊。
1: 你这管的有点宽了吧？
0: 那必须得管啊！就是有些遗憾吧，自己藏在心里就行。这事儿咱就不提了，老师，好不好？
1: 好
0: 。我们说这个话锋一转哈，生活中的遗憾呢，还真是有点儿。但我说回来，眼下对疾病康复这一块，大家可真不能够留遗憾。就像这些天，其实就能够从用了金鳖水蛭的一些康复的听众朋友身上，感受得到大家康复的喜悦。
1: 没错，就像有一些心梗、脑梗、多发性腔梗的一些朋友啊。你说一旦如果自己真发病住院了，那个时候后悔说，易老师，当初带来这么好的30年一遇的金鳖水蛭我都没抓住，你那个时候遗憾，你说它有什么用啊？还
0: 可不，你病都发了，你还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1: 那个时候你回头让我给你去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呀？
0: 是啊，最近吧，我父亲总跟我叨过，说年轻的时候跟几个老哥们儿一起出去办场子，那年轻那会儿呢有这个机会，但他没去。他说那个时候要是去了的话，我就是富二代了。
1: 那个
0: 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妈没让我爸干，结果现在他那个几个老哥们儿 人全都是大老板了。我爸现在就是在家总感慨，

0: 就寻思着，这当时要是一起干了，这多好啊！但你后悔这事儿没用啊，你只能徒增烦恼。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也许你父亲跟着干了，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嗯，我倒是总这么劝他，但是他不承认啊。
1: 他不承认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对于你父亲来讲，就是守着遗憾在过日子了。
0: 是
1: 啊，但这种遗憾你能挽回吗？
0: 那挽回不了啊。
1: 是啊。
0: 我妈也总跟我爸说，年轻的时候啊，他要不气我妈，我妈现在身体也不能这么不好，血压也不能高，这辈子遇见我爸就是他的因果。
1: 因果，所以说吧，就你说的这个因果这个词儿也非常好啊。咱不是迷信，我觉得提到因果呢，有因必有果。
0: 嗯。
1: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哈，我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哈，有因必有果，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啊，当初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
0: 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每个阶段是不是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那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有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就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夫妻的和睦到白头，什么意思？就是多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都是因为你当初做的选择你做错了。
0: 是。
1: 如果你当初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选对了，他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幸福。
0: 是的，所以说呢，人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1: 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
0: 我们自己做的选择的时候，就会拍手称赞，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没有遗憾了。
1: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你怎么办呢？怎么过好呢？对于我们现在生病的人啊，你别想着说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了，你先考虑考虑你这健康的问题吧。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现在能够把握住这次活动的，我希望大家伙把这个金鳖水之素都用上用好。这是一个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啊、正甲的这个朋友。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那是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1: 就很多老朋友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呢他了解的咱们这个节目啊，也知道呢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同时给大家伙推荐的啊这些健康产品呢，给身体上呢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纠正自己偏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能达到有什么样的效果，咱老朋友都了解。那么刚听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新朋友来讲，我确实应该呀跟大伙说一说金鳖水之素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当下啊，不聊过去也不聊未来，就今天跟大伙讲的这几天跟大伙讲的金鳖水之素这个事儿，还有哪些人应该用可以用金鳖水之素啊。你比如说有高血脂的人、高血粘的人、中风偏瘫的人、脑血栓的人、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包括还有像高血压、肺心病这些人，实际上都跟我们血管的硬化和血管的淤堵好，让自己舒服、身体好过一些的话，怎么办？那你不遭罪了，赶快把金鳖水之素你用好啊，它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让你出现不遭罪、很舒服的这种生活状态。
0: 您说这些朋友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金鳖水之素用呢？
1: 因为金鳖就是无论你是急症，你像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你可以用，
0: 嗯，
1: 哎，而且能够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那还有像慢性的心梗啊、慢性的脑梗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肺心病，这都属于慢性病，
0: 嗯，
1: 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调理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管你是血栓还是斑块，不管它是大的血栓斑块还是小的血栓斑块，不管你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当中的，它都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清理，效果呢也是特别的明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管你的血栓斑块它是新生的还是陈旧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溶栓的作用。而且我经常讲啊，我们症状比较轻的可能半年效果就很明显了，重症一点的、严重一点的，你一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轻症半年左右，重症一年左右，
1: 效果都会很明显。
0: 为什么这么说呀？它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比方说，首先咱们得知道什么是轻症。 啊，你看什么高血脂啊，到医院一检查验血，血脂很高了。

0: 冠心病动脉硬化呀，颈动脉斑块啊，还有腔梗。腔梗呢，我们都说是大脑当中毛细血管这样的血栓，这样的堵塞。凡是这样的没有危及到我们生命的病情，这样的患者，我们曾经做过金边水质素应用的一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就显示出，尤其是抽取了使用金边水质素半年左右的轻症的患者，我们发现就半年的时间，他们每个月在定期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上就明显的发现，每个人的血液他的年轻度都在不停的增加。
1: 血液年轻度的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0: 血液年轻度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70岁的血液的质量和你50岁的人的血液的质量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能不能把70岁人的血液质量逆转回来，逆转成50岁的这个血液质量，它不就血液就年轻了吗？
1: 那要是这个事儿都可以逆转的话，那我们用了金边水质素的人，那岂不是越用越年轻了吗？
0: 主要我们根据的指标是什么？就血液当中的，比如说像脂类物质也好啊，代谢废物也好，都会随着用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周期不断的延长，你血液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也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增加。而且同龄的正常人相比我们使用金边水质素的患者，血液的清洁程度要高上很多倍，甚至有的人就是六七十岁的人，经过这半年多的血液净化之后，就是金边水质素的使用之后，再来检测他这个血液的清洁度，六七十岁的人啊，像三四十岁的人这种干净的程度。
1: 真的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要是按照这个进化的程度来讲的话，我经常说使用半年左右相当于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换两遍新的。
1: 我印象里好像有那种，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在打的，就春秋两季都会打的那种季节针，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呀？
0: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你打那个春秋季节针啊，它主要是扩张你血管了。
1: 对。
0: 它没有溶栓的作用，它什么级别的？我跟你说，和这个金边水质素没法比，因为你扩血管你溶栓它是一回事嘛，它不一样的。
1: 哦。
0: 哎，它就不具备溶栓的作用，它怎么溶？它怎么净化？而金边水质素相当于把你血液给你换新了一样。啊，就有一点跟着咱们这个血液透析的概念差不多。但是你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使用，它的效果更持久。啊，你不像透析，有的人需要透析的话，每个礼拜都得做。
1: 那是够牛的。
0: 对吧？
1: 那您说重症一年左右就有效果？
0: 重症呢，比方说什么叫重症？咱们就说这个血栓斑块是陈旧性的。我之前说过，陈旧性的颈动脉的斑块叫做冠脉旋磨素。啊，用的那个像磨刀石一样的这个钻头才能给它磨掉的这个血栓斑块，陈旧性的。就你这种，就是类似的一些重症的患者。啊，血栓斑块是比较顽固的，那么这样的患者用金边水质素，你要是给我用满一年的话，它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它能一点一点的腐蚀掉你这种坚固的这种顽固的血栓斑块，基本上堵塞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就很多的这种严重的血栓斑块陈旧性这样的患者用满一年之后啊，比如说原来你堵塞 80% 的冠状动脉，用满一年金边水质素之后，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降到 50% 左右。
1: 降到那么多啊？
0: 50% 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你看这多好啊。
1: 没有风险，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二犯三犯的过程了。
0: 当然了，这就是金边水质素它最厉害的地方。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开始重点使用重组水质素了。
1: 什么叫重组水质素啊？
0: 就是从水质当中提取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啊。你包括咱们这次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一些药企，为什么他要引进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素啊？为什么咱们还得截流这么费劲呢？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的抗凝血酶它给提纯出去，然后生产一些相关的溶栓的一些药物啊，你看这些药物它就是最前沿的，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水质素它的溶栓通血管清斑块的能力特别强，而且特别符合咱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抗凝血酶。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重症患者，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这个坚持用好一年。

0: 一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做了一个大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术一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购它呀？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要想不留遗憾，尤其是你现在深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正甲脾块这种疾病的折磨的话，啊，你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一次的金鳖矢之素，咱们一定要争取到。啊，我只能说大家伙你得珍惜，你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
1: 是的，三十年一遇啊，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全国一共才几万盒，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人都抢得怎么样了。如果说你想收获健康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2: 真要用水蛭，
3: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三十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三十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正甲脾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三十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两万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两万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

0: 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严老师，你好。我家订2年的，你帮我给订上吧。
1: 哦，你上来就订2年的，这是给谁呀？谁订啊？谁用啊？
2: 哎，我和老伴2个人用。
1: 哦，2个人用。之前用过。
2: 对呀、啊，上一次你们发的那个时候嘛，我们俩一共嘛得到了那个半年的，我没咋用，就可着老伴吃的，他病重。但那吃的时间不长，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寻思这一次我们俩都多订了，我和他一起吃。
1: 你这样啊，你说一下当时老伴什么情况，怎么用的，来跟我说说。
2: 嗯，他就是颈动脉血栓了，都6-7年的时间了，做了手术吧，当时抽出来那个血栓，哎呀可吓人了。那个里边抽出来10多条，有红的、黄的，哎呀，就像那个滴有溜似的，那种状态，看着都吓人呐。
1: 我告诉你，血栓可不就长这样吗？啊，那他这个手术是6-7年前做的，到后来恢复的怎么样啊？
2: 也不行啊，手术完了以后吧，不到3年的时间，结果又出现了那个颈动脉椎管狭窄的。这个大夫要让做手术，上什么支架？我就寻思支架完了以后就不再犯了。你说那个大夫怎么跟我说的，把我气死了都要。
1: 他怎么说的？
2: 哎呀，他说那个保证不了啊，他说这种颈动脉血栓呢造成的那个狭窄复发性特别特别高。你说我这一听这话，你说这是3年之内做了2次手术，你说支架完了还不能保证好，哎呀，把我气的，我就不做了，退家了。
1: 那行啊，咱这一聊起来这事儿的话，我看你声调都高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夫跟咱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啊，谁能保证说你将来不犯呢？但如果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个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他是危及生命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该做手术，咱一定得把手术给做了，这先把命给保住，听明白没？
2: 啊、哦，是是，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不保证，我们就气得回家了，就先再找一个医院试试吧。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讲那个金边水质素，听了以后啊我就给他买了，那时候啊还限量呢。老伴的病重，好说歹说吧，工作人员跟我申请了半年呢，要不是病重的话，不能给这么多呢。
1: 对，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吧，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人因为当时限购啊，就没抢到啊，就算是拿到了，最多的也就是半年的量，是这么个情况，这差不了。
2: 那天那半年的功夫吃的真的太好了，这半年吧，我就怕他那个狭窄再严重了，哎呀，我就一个月领他上医院检查一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挺好的，没发展，让我们继续用药，不要停药。那个，我也没告诉他吃这个水质素了。医院的药吧，除了那个降脂的那个吧，其他的药都不用了。第二个月领他去检查的时候，说造成的那个狭窄呀、那块，说是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后来每个月我都领他去检查，都有好转。等到6个月吃完以后吧，那个狭窄的程度，就剩了不到20%了。
1: 你看挺好的，那基本上20%没啥危险了，啊，那个你知道为啥说你老伴儿用的这么好吗？首先第一个，他用的是正经八百的金边水质素啊，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非牛氏冻干粉，它不管你是新的血栓斑块还是旧的，只要是斑块，只要是栓子，它都能一块给你溶解掉，无论是顽固性的斑块还是新生的这个斑块，它能一块给你解决了，给你溶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要你坚持用好，你问题不太严重的话，一般也就半年左右，它基本上把咱们那个大大小小

0: 这个斑块啊啊淤堵狭窄的地方啊啊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像你老伴儿这种重症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前期治疗加上后期的这个巩固，我告诉你效果会非常好。但是我建议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坚持给他用满一年，因为给他用满一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做了一次大型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手术，明白吧？
1: 是是，上一次吧就用了半年，所以这一回吧我就寻思直接给他定上一年的，我也跟着吃一年的，所以要定这两年的。嗯，我吧虽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备无患嘛，你说是不是？
0: 有备无患这是对的啊，而且呢这次的一个保质期三年啊，时间够长，先备着吧，总比说你着急用的时候用不到强，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老师赶紧的给我定上两年的吧。
0: 你这样，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一会儿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再确定一下详细信息。工作人员呢看一下你当地的库存情况，如果货源够的话呢就直接安排了，好不好？
1: 嗯，行行行，那我就跟工作人员说一下，谢谢你们老师。
0: 不就否，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两万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两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4: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3: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4: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3: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4: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3: 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4: 真正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痞块等血脉疾病。
3: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两万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两万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 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

0: 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2: 喂，老师啊，你好。对啊，我今天又听到你讲这个金杯水质了。这次说什么呀？一定要给我留半年的。
1: 哦，你这是老朋友了。
2: 对
1: 啊，我听你说话啊，这底气十足啊，应该是身体不错啊。你现在一下子要半年的量，我不敢保证啊，毕竟这回啊，咱全国一起发放的，所以说呢，对于全国的亲生朋友来讲的话，这只数量还是有限的啊。能不能够得到半年，你得跟咱工作人员那确定一下啊，得联系一下。
2: 哎，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就只给我订两个月的，这回不行啊，说啥也不行，必须得给我订半年的。我的身体啊，就指着他来救命的。
1: 别着急，上来你这说话这声音我就感觉不错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2: 哎，说实话老师啊，我现在说实话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用了这个药嘛。你别看我现在不错啊，但是3年前呢，我可是差点就死在操场上了。
1: 死在操场上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么严重吗？
2: 是，我本身是这个体校的教练嘛，天天带学生跑步啊，几十年了。那天啊，跑着跑着啊，就突然之间感觉到胸口就疼嘛，恶心，这样嘛，我才出院。后来听大夫说呢，那我是什么隐性的心脏病，外加这个急性的心梗。
1: 隐秘性的心脏病，
2: 对对对，
1: 啊，外加急性心梗。啊，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这还算是好的啊。有些如果说确诊的是隐匿型心脏病引发急性心梗的话，很多人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可能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在路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算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2: 嗯，这个我承认，老师。我呢一直也觉得，就是说我最放心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素质嘛，体育老师的身子骨啊肯定没有啥事儿，就是我这种情况啊是天天锻炼还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感觉自己说我本身我就是体育老师，我身体素质没问题
2: 啊。对呀，
1: 啊，天天锻炼的也没挡得住出现这种病，就感觉很诧异，是吧？
2: 是。
1: 我告诉你，这种心脏类的疾病，尤其是心梗，跟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好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冠心病的风险，就看你什么时候发作了。就每个人都一样，谁也逃不过。
2: 哦，
1: 这冠心病是什么？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堵塞，这叫冠心病。那你说这个斑块和栓子怎么来的？记住了，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你这个血栓斑块，我们从小的时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有啊，直到你这个斑块和血栓聚集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发病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冠心病了。就从小每个人都有，这叫隐匿。隐匿是啥意思？突然之间就发生，没有任何征兆啊，我们今天挺高兴，晚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起来的，这种情况叫隐匿型的，就是杀人于无形，明白吧？
2: 明白明白。我说嘛，我自己认为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嘛。老师啊，那就更得把我抢到这个药啊，我自己用了又1年多了。
1: 一年多没放过病
2: 了。对对对。
1: 啊，那你今天怎么又着急又定呢？
2: 这不是最近开始嘛，就又有点那种去闷的那种情况嘛，买点其他的水质素呢，用了一下。反正一点效果也没有，金杯水质这两个多月的药呢，保证我这一年多的平平安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次我准备多订一点，近半年了，这半年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1: 同样是水质素，我告诉你，效果天差地别的。那你其他的那些水质素啊，那我见的太多了，没有效果那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水质素啊，叫金边水质素。啊，它也叫非牛质，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水质素，它是我们临床上众多抗血栓抗斑块的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杂牌的水质素。您能听懂吗？
2: 听懂了听懂了，怪不得我买的没什么效果呢。
1: 你再有一个，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水质素啊，就非牛质每盒当中都带着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标准的啊，你用其他牌子的水质素，你看的没有这个检测报告，而且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就是检测报告上面已经标注了，
2: 嗯，
1: 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虽然说在国家药典当中。

0: 记载了它能够破血逐瘀，清除顽固性的血栓斑块，但是你得用到真的。
1: 嗯，
0: 啊，用到真正的水质，它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用到假的以次充好的，它就没有效果。
1: 怪不得呢。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这种真正的非牛制冻干粉啊，一般的症状比较轻的，用半年左右吧。啊，重症患者也就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所以说你呢，现在来讲的话，身体当中的这个通过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水质素的应用啊，恢复的非常好。这次你就半年，这就够了啊。
1: 哦，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啥呢？因为我心脏里面还有两个支架呢，你知道吗？
0: 心脏里边还有两个支架你？
1: 对对呀、啊，他当时不是急性心梗吗？不是下了两个支架吗？
0: 哦，现在是感觉有点，你这样吧。这回呢水质素吧给大家争取到是全国发放，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
1: 嗯、
0: 啊，打场外电话的话呢，咱们这次、啊、因为有支架要融，就必须得是，你看啊，支架是把血管给扩张了啊，它扩张是一段，但是你其他的小血管如果出现淤堵的话呢，还是不行，它通不了，它不具备溶栓的作用，所以说必须得用金边水质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它溶解掉，给代谢掉、
1: 嗯，
0: 让我们的血液是完全的干净，你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后不再犯。
1: 对，
0: 你这样，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这次你别半年了，你这次用一年的吧。
1: 对，
0: 啊，咱们要来就来的妥妥的，如果有这个量就用一年的，没有的也只能用半年的了，这个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
1: 好？
0: 好，
1: 行，谢谢老师啊，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两万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两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叶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我今年70了，这不是查出来有深动脉硬化，眼底总是发黑有黑影，腰发沉，小便不畅。吃了两年的降脂抗凝药啊，没起色。我自身也知道，这个水质素针对我的病是很对症的。但是我通过在网上买了好几款这个水质产品，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想问问原因。主要我也想了解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0: 首先我要表扬你啊，你对自己是很负责任的。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呢是适合你的，就你这个病呢是脏器加上眼底微循环这个血管双重淤堵了，西药呢只能是防新的斑块，它化不掉沉积的陈旧的淤堵，市面上普通的水质制品呢只能是农副产品，而真正的金边水质素必须要产自江西樟树的，它每盒里边啊都附带的在这个检测的指标的，啊，这个国家的抗凝血酶是100单位起，而咱们金边水质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每克达到了200单位，就这批原料含量是翻倍的，是30年难得的高货。啊，它采用的冻干技术锁住了活性，保质期是3年。
3: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之前。

0: 买的都没有含量标准，产地也不对，先不说这批愿不愿复扣，还有一段往事，挺让人痛心的嘛。
1: 是这样的啊，早年的这个金边水质成分管控严格，它是不对外出口的。然后我呢，这个海外的一个友人呢，突发脑出血后遗症，始终呢没能够等到这个金边水质素，最后这人就过世了。那如今呢，政策放宽了，咱们也通过多方协调，才结下了这批出口的配额，全国呢总量只有2万盒，十分稀缺的。
0: 那像我这种晒眼底这个多处淤堵的这个对症吗？也是用，坚持用，能不能改善？
1: 完全对症，金边水质素呢，它是分子细小，全身大小血管、眼底、肾部的微细血管都能够渗透溶解淤堵。那轻症呢，坚持半年，全身血液相当于彻底净化了。
0: 哦。
1: 像你这种多处的陈旧的斑块的话呢，坚持1年，血管狭窄程度会明显的减轻。那之前有冠心病的听众啊，冠脉狭窄65%的，调理1年降到20%，胸闷气短基本消失。就这批药效啊，远超往年的批次，溶栓作用是更强的。
0: 听你说完，我总算能够分清好坏了。难得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原料，我马上就打电话登记，不想错过这次前三那波的好机会啊！
1: 行，咱们就抓紧预定吧。一定要记住啊，水质素三大甄选要点：江西樟树的原产地，附带完整的质检报告，然后冻干锁活的工艺。那按照周期去坚持的调理，眼底发黑的、腰部沉重的，就这些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啊。
0: 哎，好的，叶老师，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1: 好，我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万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国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山西雁徐良在龙泉古寺见着老师和师叔梅良祖和古云飞，真没想到还遇上少林的三当家的古风罗汉。徐良不明白，这古风罗汉在嵩山少林总院怎么上这儿来了？其实啊，他光忙于开封府的事儿，对这些内情啊不太了解。

在少林寺这几个当家的脾气最温顺的属大爷，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差一点的呢是二爷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脾气最不好的就这古风罗汉，你别看这么大年纪出家多年了，没太修行好，不仅性如烈火，而且骄傲过人，有点酸，有点狂。就这么的，弟兄三人没少闹矛盾，大爷二爷屡次规劝，怎奈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这古风就是改不了。为了避免矛盾，所以呢，在陕西华山县东城给他修了一座龙泉古寺。当然了，这钱都是木化石方来的，他有时候到河南少林寺，有时候就回到华山龙泉古刹。这些事儿徐良不知道，就知道管他叫师伯。哎，梅良祖古云飞在老和尚古风面前十分的恭顺。徐良见过师伯之后，这古风罗汉上下打量徐良多时，一开始说这话也挺顺耳，了解了解开封府的情况，问问徐良学的什么能耐，后来呢叫徐良练一练，徐良就一脸抹不开的肉，因为当着古风罗汉自己不敢练，人家的身份太高了，那是少林寺的名僧三当家的，所以就有点吱吱扭扭的。梅良祖把脸一沉，梁子，你怎么越学越没出息了？既然老当家的叫你练，那就是看看你的功夫究竟如何，如有不到之处，求老当家的给你指教指教，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徐良一想，可是这么个理儿，干脆我练好练坏也不算栽跟头，在老前辈面前求人家指教指教，这的确是好机会。后来徐良索性的放掉了负担，先练拳脚，后练金丝大环刀，哎，总之把自己所会的他都练了。等练完之后，垂手往旁边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等着古风指教。古风品着茶，沉着脸，大眼皮低吹，好半天这才说话，阿弥陀佛。徐良啊，练呢？问老人家，我所会的全都练完了。哦，就这些啊，就这些。徐良啊，老衲说出话来你别不爱听啊，请老人家明示。哼，你这能耐不怎么地。哎呀，以前我听说你这本事高透了，后起之秀，佼佼者，人中之龙，开封府也好，上三门也罢，满园的花草属你红，满园的花草属你香，又是白眉大侠，又是多背人熊，又是什么三手大将等等等等。今天我看过之后真有点失望，的确你不怎么地。我不明白你怎么成的名，怎么露的脸呢？大概你遇上那些人都是饭桶吧，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焉有今日的名望。哎，可惜可惜呀。话可不多，他这一说不要紧，连古云飞

0: 北两组都有点挂不住了。本来嘛，徐良的能耐是他俩传授的，尤其是老剑客金睛好斗梅良祖，那付出了多少心血，手把手的教给徒弟，现在徒弟成名露了脸了，当老师的能不高兴吗？没想到这古风咚咚咚一番话，把徐良说的是一文不值。当老师的能挂得住？挂不住，但是又不敢言语，瞅瞅古风，又看看徐良。这会儿的徐良脑筋也蹦起多高来，咱不止一次说过，徐良也骄傲。你想这么大的名望，这么高的本事，能不骄傲？但是徐良啊，你看不出来，他的内涵很深，轻易不表露出来。今天听完古风这番话，老金儿从打内心往外那么不痛快，脸上就带了相了。老金儿心说话，是我这能耐不算怎么地，我也没说我怎么地，我怎么了不起，但是也不像你说的一文不值啊。哦，我都是走时钱，我遇上的都是饭桶，你说这话有点过分。徐良虽然没公开的反驳，脸上挂相了。古风是干嘛的？把大眼皮一撩，看了看徐良，弥陀佛，怎么你小子不爱听了是不是？我说话刺痛你的心了。梁子，我可没有别的意思，眼前九月初一就是三教评理大会，届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些负责人全参加呀。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到了时候高人云集，你这两下子能拿出手去吗？我是替你担心呐，一旦你有点闪失，就身败名裂，对你老师脸上也无光，连我们这些朋友们也感觉着丢人现眼，你说是不是？哦，你不服，那好，今儿个咱们当场就比量比量。我说袁龙啊，他一扭脸叫他徒弟，这袁龙谁呀？江湖人称叫闪电神风，姓曹啊，叫曹元龙，就是把徐良引来的那个人。这家伙非常精神，一对金眼珠子锃明刷亮，在旁边躬身施礼，师父。元龙啊，梁子有点不服，你跟他比量比量。徐良，你要能把曹元龙给打败，我这心多少还有点底。你要不是他的对手，干脆你最好不要参加三教评理大会，你看好吗？啊，徐良心说话，这老和尚安的什么心，非要把我制服了不可，这也不像是一家人。但又一想，未必，一人一个脾气，一人一个秉性，背不住古风就是这样的人，想拿个徒弟试验试验，做到心里头有数。你说比还是不比呢？老师跟师叔都在这儿，徐良不敢做主，扭过身来看看他们二位。梅良祖没说嘛，有点挂不住了。听完古风的话，老头马上就表态了，小梁子，你听见没听？哎，你练的不怎么地，古风罗汉说的千真万确，现在让你跟他徒儿比武，那就比比吧，究竟看看谁高谁低，谁胜谁负，你看怎么样啊？
1: 敬宗师命。

0: 孙飞也说：“梁子，不必有顾虑，咱是一家人，丢人现眼都没关系，咱就是实实在在的练功，以求老前辈古风给你指教指教，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徐良没办法，在月台上站在下垂手，这闪电神风曹元龙那嘴撇着，扬眉吐气，一脸的不服，站在上垂手，冲着徐良一点手：“徐良啊，来吧，你先伸手吧。”“我说师兄啊，我可不敢相伸手，还是你老人家相伸手。”“哪能呢？这在我们家，在龙泉寺，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儿，你是客情，还是你先伸手？我这人有个毛病，下来不想伸手，哎，还是你先伸手。”“好，既然如此，我可要得罪了。”“徐良，咱把话摆在前边，我使的掌法叫闪电神风掌，是我老师古风的真传啊，你可留神，我的掌法可快啊，要把你伤着碰着，你可多加担待。”徐良一听，这位也够狂的，我怎么那么没出息，今天我就得攒足力量，我丢人现眼是小事儿，别让我师父跟师叔坐不住。徐良啊，内紧外松，看那样气得海衰的，往那儿一站，等着挨揍。再说曹元龙，说完了之后，往前一跟步，左手一晃徐良的面门，哎，正手一掌是扑奔徐良前胸便打。这掌来的是真快，不愧叫闪电神风掌，挂着风声。徐良不敢怠慢，上步闪身，哎，抬起左手，现三指叼人家的腕子，叭一拿，哪知道人家很快就变了招了，正手一撤，左手一翻，叫乌龙脚尾奔徐良的耳门就拍来了。“徐良注意！”徐良吓得赶紧往前一杀身，这掌从头顶掠过，刚过去，再看曹元龙左脚一立，右脚就飞起来了，奔着徐良小肚子便点，在这里啪，这快劲就甭提了。其实打仗就是那么几招，讲的是手疾眼快，眼睛得好使，头脑反应得快，胳膊腿得好使唤。徐良一看不好，吐气吸胸，撑往后一撤，蹦出去2丈多远，把这一脚躲开。徐良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了，心说罢了，难怪曹元龙狂，哎，真有两下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不愧是闪电神风。徐良一抱拳：“师兄，果然武艺高强，桑西人领教了，我是甘拜下风。”徐良不打了。曹元龙把双手一摊，看看老师，又瞅瞅古云飞和梅良祖，那意思这怎么回事？这是刚一伸手，怎么不打了？徐良迈步来到梅良祖近前：“
1: 老师，我看算了吧，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手呢？我服了就得了，我承认我是个饭桶。”
0: 梅良祖不干了，把眼睛一瞪：“呸！没出息的东西，你怎么越变越窝囊啊？多好的机会，你想错过呀？怎么？见硬就回了，你是真怕了是假怕了？你跟我说句实话，

孙飞也说：“梁子，你真服还是假服？不准欺骗你师父和你师叔啊！当着你师伯的面，你可不准耍花活。”说。二位老人家容禀，我总觉着大敌当前，有劲儿应当上三教堂施展去。咱都是自家人，谁把谁伤了也不好。现在说话一团和气，真要受了伤，恐怕就翻了脸了。我觉着我师伯的脸上也不好看，就能赢我也不敢赢。哎嘿，古风一听，什么啊？这是你让着我徒弟呢，你不忍得下手，有劲儿上三教堂施展去。哎，现在说话客气，真把我徒弟打伤了，我不答应。这一说，你有实权的把握取胜呗。古风听罢，把大脸蛋子一甩，弥陀佛，徐良，你可够狂的啊！嘿嘿。没想到你年纪轻轻，一肚子花活呀！我告诉你，今天在我这儿，老衲就做主了，不比不行，必须分出胜负来。徐良，不必多说，比。你说这怎么办？徐良是左右为难呢。闪电神风曹元龙背着手，晃着脑袋，瞅着徐良冷笑。我徐良啊，你真怕了是怎么的？哎，这干什么呢？你分明是瞧不起我呀。这么说我不配跟你交手吧？徐良实在没办法，转身回来。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非叫我比不可，那我只好得罪了。我师兄啊，如果我有失手的地方把你给伤着，还望师兄你担待一二。曹元龙一听，好狂啊你！你就有这么大的把握把我给赢了？啊，你就能把我打伤了？嘿，这老心真气人呐！想的是二人往前一纵，第二次交手。这回徐良可不让着，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抖了出来，二臂摇动，呼呼刮风，呼前就后，呼左就右，闪展腾挪，是蹿蹦跳跃，围着曹元龙这收收收直撞个，让人看着是眼花缭乱。曹元龙也不示弱呀，那有两下子闪电神风掌也是呼呼刮风，跟徐良打了个难解难分，80回合未分胜负。金睛好斗梅良祖在这坐着，古云飞坐不住了，都站起来替徐良使劲儿。本门的人呢，能不向着吗？一看呢，行，把小梁子盯得住，不至于栽跟头。两位老人这心里就有了底了，偷眼观看古风罗汉，一看这古风啊，有点沉不住气了。古风也站起来，双手扶着桌子，大屁股来回直晃，脸蛋子上的肉奔奔直蹦，时而皱眉，时而舒展，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把眼睛瞪得溜圆，大眼皮也挑上去了。心里说话：元龙啊，你跟我学艺40年，我始终没放手把你撒出去。为什么呢？我替你担心，我怕你栽跟头丢我的人。今天小事小事，没想到斗一个徐良你都斗不过，打了这么半天了毫无进展呢，我这40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你小子真

0: 不争气。古风替徒弟着急。单说徐良，眨眼之间过了100回合了，依然未分出胜负来。徐良看得出，今天要分不出个高低长短来，绝对完不了。这老和尚也不能答应。哎，最后一转念，得了，虽然是自家人比量，我也得拿出绝活来。他就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自己的绝活八步赶铲，把这绝活拿出来。徐良轻易的不使用，不到了关键的时候，势不可解的时候，他不使用八步赶铲。今天也是逼得没有办法。再看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点地，是腾身纵起，蹦起了1丈多高。曹元龙仰面观瞧，啊，一看老仙蹦这么高干什么。再看徐良在空中变换了姿势，左手抱着后脑勺，右手好像弹琵琶，左腿蜷着，右腿探着，从空中飘落而下，唰，直奔曹元龙的脑门就来了，就这一脚点他的头顶心。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劈。咱们说书呢，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到了关键的时候了，老仙儿不拿这招不行了。咱要不交代清楚，您不知道徐良怎么赢的。曹元龙还真不懂这什么招，一看徐良快似闪电，一脚奔脑门子钉来了，赶紧往后一撤身，啊，把这一脚给躲开了。食指他不知道这奥妙，徐良这条腿叫问腿，时中带虚，虚中带实，真要施展出来，他哪里闪躲得开。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徐良和曹元龙比武，虽然是自家人，也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愿意丢人呢？换句话说，放冠军不拿，谁愿意拿亚军？那季军更谈不到了。所以徐良也施展了决意，用八步赶铲，头一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左脚好像蹬他的面门，实质上这是问腿，看看你往哪边躲，那条盘着的腿才是真的。曹元龙还真不懂这招，往后的一闪上当了。再看徐良把双腿一并，奔着他肩膀的就踹下来，那给蹬上骨断筋折呀。哎呀，不好。曹元龙暗中叫苦，这下实在躲不开了，扑通往地上一躺，缓解他腿上的力量。哪知道徐良身子落下来了。咱且不说地球有没有吸引力，人有没有重量，都是以上视下呀，那身子能在半空中悬着吗？就就劲儿使劲儿，双腿一分，踹他的左右两肋。你想大活人160-170斤，再会武功，那要登上还好得了吗？哎呀，曹元龙一看不好，用脚后跟一踹这地，身子使劲儿往这一窜，就在这个地上呲楞出去有3尺多远。老仙儿双脚蹬空落在地上，曹元龙以为这完事儿了，哪知没完呢，八步赶铲，这才4下。再看徐良，因势利导，两腿一弯，就好像磕头跪拜似的，俩磕膝盖，猛点他的小肚子，唰就到了，把曹元龙吓得魂儿都飞了。心说这要跪上，嘣 就冒泡了。

0: 把肠子都得挤出来。哎呀，又往上一窜，徐良磕膝盖点空，随着身子往前一塌，把俩胳膊肘探出来了。这俩胳膊肘点他的左右锁骨，点上就折呀。徐良猛往下一扣，曹元龙一看不好，把眼一闭，完，丢人现眼呐，还落个残疾。可是徐良没往下砸，那怎么能忍心呢？又不是仇人呢。徐良把招冷不丁收住了，使了个燕子大转身，唰一掉个，腾身站起，然后笑呵呵的把曹元龙从地上扶起来了。师兄承让，小弟下丑了。喂，曹元龙啊，落个脸红脖子粗，直喘粗气，站在那块不知如何是好了。再看徐良，心满意足，说不骄傲，脸上透着骄傲。看了老师跟师叔一眼，洋洋得意，冲着古风深施一礼。
1: 墙背瓦背下丑了，弥陀佛。
0: 古风那脸更红啊，脸蛋上肉嘣嘣直蹦。古风心说，元龙元龙，你真不给我争气，这多难看。
1: 哎呦，真没想到徐良还有这两下子。
0: 老和尚有点挂不住了，沉着个脸，徐良啊，你甭得意，你使的这招是不是叫八步赶铲呢？
1: 啊，正是。
0: 嘿，我问问你，你跟谁学的？谁教给你的？
1: 这，
0: 哎，怎么，这还有什么隐瞒的吗？梅良祖也说，梁子，告诉你师伯跟谁学的。
1: 是，不过传授我武艺的这个人不希望我往外张扬，既然师伯和师父问到这儿了，我只好公开的讲了，是飞天魔女龙云凤龙老剑客传授我的。
0: 啊，古风俩眼睛瞪得溜圆呢。徐良啊，你跟龙云凤学这招邪门外道，这算什么功夫？这哪是上三门和少林正宗啊，那是魔山派的东西，魔山派的东西摆不到桌子面上，就是你侥幸赢了也不光彩。徐良，再这一说，龙云凤藏着心眼儿呢，他没把绝招全交给你，仅交给你一半。你可知八步赶铲的后半截是什么吗？这后半截叫阴阳翻子脚。他教你了吗？这是曹元龙是个饭桶，他没躲开，没识破你的招，所以丢人现眼。这要遇上高人呢，人家不这么躲，人家把你的招识破了，你怎么办？你还有回马枪，用阴阳翻子脚取胜。可龙云凤藏心眼儿没教给你。徐良啊，往后这招再也不要练了，叫人瞅着有点瞧不起，你懂吗？徐良心中好笑，心说大和尚你没词儿了，这怎么算邪？他也没骗人，他也没使用什么拳术，凭着真功夫赢人，怎么叫邪门歪道呢？但是徐良不敢反唇相讥，不敢跟人家犟嘴。话刚说到这儿，墙上蹲个人，这人呢抱着肩膀的搂着磕膝盖，看了半天热闹了，下面发生的一切看得真而切真。徐良使用八步赶铲取胜，这位乐

的好全没出了声。等听完了古风这套话，这主可不爱听了，嗷一嗓子从墙上飘落院中，灯影一晃，这主说话了，我说秃驴啊，你说谁藏心眼儿呢？哎，你怎么看我藏心眼儿呢？你给我解释清楚，什么叫歪门邪道？怎么魔山派的功夫都不是正道吗？我们这摆不到桌子面上，你就能摆到桌子面上吗？你跟我说说清楚。弥陀佛！大和尚一愣，睁着眼一看，谁呀？正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再看龙老剑客，散发披肩，那长头发长可拖地呀，周身上下穿着大青袍，又肥又大，脸是蜡渣蜡渣那么黄，黄中还透着白，眼眉往下耷拉的一对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你怎么看怎么是个吊死鬼儿？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非吓趴下不可。古风和尚做梦也没想到龙云凤这时候来了，这舌头就有点发短，这脸呢当时都紫了，都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只玩这个劲儿。没两组古云飞一看坏了，龙云凤半疯啊，真要挑了理叼住就没个完呢。这个囊事包怎么这时候来了？赶紧起身行礼，哎，龙老剑客，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龙老剑客赶紧请坐请坐。不必了，徐良你过来。徐良一看是龙云凤，把心眼往外那么痛快，赶紧双膝跪倒，老人家来了，晚辈迎接老人家，起来起来，少耍嘴皮子。我说徐良啊，刚才这秃驴说的话你都听见没？啊，弟子全听见了。他说的是人话吗？他说我给你留心眼了，你承认吗？不承认。你是实心实意的传授我本事，哎，这就对了，不错。是有后半截，那后半截的确叫阴阳翻子脚，我认为的还没到时候，到时候你不用问我就交给你了。哎，这是你先使拔不敢铲，使的不得灵了，我再把绝活传授给你，绝不是像秃驴说的那样师徒之间还耍心眼儿。看来这大和尚是挑拨离间，没安好心呢。行，刚才我看了，

0: 有时糊涂，有时明白。现在我就是明白的时候。你说说怎么回事？
1: 我就弥陀佛，什么那玩意儿没有。
0: 表面上你是个出家人，是佛门弟子，实质你一肚子花活。哦，你徒弟丢人了，你觉着挂不住，你找借口，你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我告诉你，我龙云凤不是饶人的。今天说清楚了，让我服了，还则罢了；说不清楚，我要不服劲儿，我秃驴，咱俩就分个高低上下。这古云飞啊，没两组，赶紧解劝。龙老剑客，哎，别，哎，龙老剑客，消消气，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大和尚这么说，肯定有一定的道理。您呢，消消气，坐下，听他说。如果说的您不顺耳，您再翻脸也不迟晚呢。您说是不是？来，坐坐坐。紧哄着龙云鹤，徐良也怕自家人伤了和气，徐良也劝：“师父，你何必动怒啊？大和尚是跟我开玩笑，他是前辈，我是晚辈，就说的深一点也算不了什么。你们之间多年的交情，不分彼此，你何必太认真？去你妈的！你当什么和事佬？你懂得个屁！你给我退到旁边去！今儿个他不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完不了。”大和尚没辙了，吭哧瘪肚想了点词儿。哎，龙老剑客，说话别太放肆，就是别太过分。我也这般年岁了，你嘴角不干净，伤人的心，刺人的耳啊，你说是不是？少来这套，要想叫人说话顺你的心，不刺你的耳，你得做出那种事儿来。你这么做事情，那就是适得其反呢。你甭跟我扯闲白，说正经的，怎么回事？给我摆摆道理。
1: 弥陀佛，
0: 老剑客，你不要盛气凌人，逼人太甚。方才徐良说的不假，我无非是跟他半开玩笑，无意之中说出这几句话来。老剑客何必认真呢？我只能这么解释，我解释旁的你也听不进去。老剑客，你没留心眼儿，你看好不？我向你赔礼了，不行，就这么胡了八图的，这关你过不去，你必须说个清楚。龙云芳，你别认为我古风是好欺负的。既然你不依不饶，我不解释，你敢怎样？哎呀，哎，大伙儿听听，玩横的了啊，没理了。我说秃驴啊，旁人怕你，我不摆你。你别觉得你是少林名僧，什么三当家的，你有俩师兄，大师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中会，二师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那顶个屁呀！你师兄是师兄，你是你呀！你要仰仗着少林寺派别的力量，那没有用啊！是不是呢？我没拿少林寺当回事儿，什么武宗十三派头把金交椅，狗屁！在磨山派眼里看来，少林算个啥呀？你说我歪门邪道，我还说你歪门邪道呢。古风，今天你解释不清楚，我就不离开龙泉寺。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龙云凤从哪儿冒出来的。原来这龙云凤啊，四海为家，疯疯癫癫。你这会儿看他在龙泉寺几天不见，还许在海东闹来国，再几天不见，或许出现在东京汴梁，再见不着他，或许就出现在云南嘎嘎果。就这位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次啊还真从磨山来的，奉师之命找夏八姑，找了一个月也没找着。后来龙云凤听着信儿了，因为什么呢？九月初一三教评理大会，地点选在华山修罗刹。龙云凤一琢磨，干脆了，我上三教堂，我参加这大会去，背不住夏八姑也参加这大会，那不就遇上了吗？我何必这么辛苦东一头西一趟的找他呢？另外呢，听响徐良，看看开封府的众人，哎，我到那也凑凑热闹，不给我请帖我也去。他说抱着这个心来的。为什么到古刹龙泉寺了呢？他跟古风和尚也有交情，但这个交情比较肤浅，见着面也开玩笑，过两天就分开了，这一分开不定几年见不着面。今天他也想看望古风，因为古风出家在龙泉古刹，离着华山不远，他想摸摸底。可这位白天不串门，竟半夜串门，巧了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没想到一见面弄个不顺心，他能不翻吗？他这人要翻了脸呢，还收不回来呢，九条牛也拉不住啊。今天他是不依不饶，嗷嗷直叫。古风和尚实在是被动，心里有点后悔，我怎么说出这么几句话来，到了现在不能自圆其说呀，让这老疯婆子叼住理了，只好变了脸了。大和尚站起来，把袖面往上挽了一挽，龙云凤，如果你欺人太甚，休怪我不客气了。哈哈哈哈哈哈，我没老见客，古老见客，你们看见没，这和尚讲理不讲理，说不出理儿来就翻了脸了，还想伸手跟我比划比划。我告诉你古风，你徒弟不是我徒弟的对手，你也不是我的对手，要伸手你是找丢人呢。我且问你，你真栽了跟头，你们少林派往哪儿摆？就看看谁是正宗，谁是歪门邪道，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老剑客，别，最好别伸手，闪开！今天我就会会少林的高人，我看他怎么样。还没等伸手呢，墙上跳下俩大和尚。这俩和尚双手合十，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弥陀佛。”老剑客，老剑客息怒。贫僧到了。啊，谁？众人注目观瞧，来的这俩和尚这个可够高的，一个比一个胖大，走在前面的秃头受着戒，身穿青袍，脖项下挂着素珠，方面大耳，紫脸杆子，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帽帽眼儿，耙鼻子，鲶鱼嘴，大耳吹筋，满脸的都是瘦斑，但是五官忠厚，一身的严肃。后边这主稍微比他高着那么一点，也是大脸蛋子，眼睛也往外冒冒着，周身上下一身灰布僧衣，斜着还挎个兜子。一看认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中会。后边高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你看他们二位赶到了，都是少林的名僧啊。古风罗汉一看俩师兄来了，哎呀，心里甭提多痛快，赶紧抢步起身过来：“弥陀佛，二位师兄，你们怎么来了？”

0: 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把脸往下一沉。老三呐、啊，你挺大年纪了，怎么说话毫无分寸？嗯，我们已经来了多时了，院里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怪老剑客龙云峰吗？不怪人家，人家说的是句句在理呀。我说老三呢、啊、你还不向龙老剑客赔礼，等待何时？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说话了，老三，大哥说的对，还不过去赔礼。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21度到31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8月18号至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北京开展经贸对接和医疗考察，先后走访了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中国石油、中国物流、中研集团，并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考察。在与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马继业座谈时，孟华强说，锦州正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希望在产业招商协作、信息资源互通、干部挂职交流等方面加强对接，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活力。马继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心在央企投资信息、科研项目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锦州开展专题推介，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锦州，实现双方资源互通、合作共赢。在中国石油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石化正处在向高端材料型工厂转型关键时期，希望中国石油继续支持锦州石化转型发展，加快推进高端导电碳黑、稀土顺丁橡胶等重点项目落地，推动石化全产业链急剧发展。中国石油副总裁杨卫胜表示，集团将大力支持锦州石化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重大项目规划，助力其做优做强，为地方振兴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与中国物流董事长刘静珍会谈时，孟华强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希望双方在粮食物流、多式联运、大宗商品转运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锦州加快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刘静珍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物流国家队作用，在大宗商品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方面与锦州加强对接，助力锦州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会见了孟华强一行。孟华强表示，希望集团全力支持合作项目在锦落地建设，在化工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低钠盐推广等领域继续深化对接，以更多合作成果助力锦州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申兆军表示，中研集团将结合锦州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共同打造高标准合作项目，为锦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央企力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孟华强与院党委书记刘震、院长李杰座谈。刘震、李杰表示，医院愿与锦州充分共享资源，在医生进修、医院管理、学术科研、重大项目等方面务实合作。孟华强表示，希望双方在学术交流、名医工作室建设以及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锦州中医药事业提质增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孟华强与院长傅卫就医联体建设、学科建设帮扶、科研成果转化及国际康养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在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向锦州延伸、共建辽西区域医疗中心等方面达成共识。

0: 8月17号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精彩。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设置的7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的热情。记者在现场看到，巡特警展台成为了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排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最让人挪不开眼睛的当属装备展示区，防爆盾牌、战术头盔、高精度的阻击枪等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硬核装备近在咫尺。孩子们兴奋地试戴头盔，端起模型枪，过了一把小特警的瘾。交警禁毒、反诈、扫黑除恶宣传战区同步开展了科普互动，交警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的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禁毒民警讲解新型毒品的伪装性与巨大危害，反诈民警结合真实案例拆解各类新型诈骗手段。活动现场的拍照打卡区人气爆棚，特警攀登车、特警摩托车、交警摩托车依次排开，炫酷的装备成为市民打卡拍照的热门背景。现场还准备了印有警徽和活动主题的精美贴纸，小朋友们争相领取，贴在脸上、胳膊和衣服上，化作一个个移动小警员。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在看一看、摸一摸、玩一玩的过程当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立秋之后呢，高温天气依旧，但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不少学生避开酷暑，把图书馆当作了假期自学的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记者日前在市图书馆的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不少学生表示，在家里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图书馆安静浓厚的学习氛围能够让学习效率大大提升。记者在阅览区看到了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相较于埋头刷题的高年级同学，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据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进入暑期以来，学生读者的数量是明显的上涨，自习室、阅览区每日的接待人流量居高不下，场馆合理调配，做好后期保障，为广大青少年打造舒适安全的阅读学习环境，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自习需求。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9，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陵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

五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来看一下广州街和上海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稍有一些车。云飞街整体沿线还是不错的，目前今天还是具体的要关注一下早市附近北京路、朝阳路啊和吴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依旧车辆是比较多的啊。石桥子早市附近向阳街和朝阳路的交汇路口尤其集中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再来关注到的是向阳街从重庆路到北京路这一路段，目前看到的是南向北、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也不少，尤其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人民街整体沿线的车辆呢，主要集中在了和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应该说是从人民街在看一下啊，这是和北京路上，北京路上从汉口街到人民街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这是几个拥堵的点位。来关注一下近期呢有新的修路的一些路段。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我们也跟大家具体关注一下。2026年8月23号到8月31号，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的8月23号至9月30号，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绕行的路线啊，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段施工期间，道路是全封闭的，大家可以绕行中央南街和云飞南街。洛阳路卫东街至龙江东阶段施工期间，机动车道封闭，非机动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机动车道呢可以绕行至解放路或者南京路来进行通行。锦衣街8月20号到8月23号，施工单位将会对锦衣街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的。来关注一下锦华街8月20号到10月20号，时间呢相对来说长一些，2个月的时间，施工单位将会对锦华街解放路至南宁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施工的期间呢，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重庆路呢，这个是它的延期的一个通告啊，8月18号到9月18号，1个月的时间，将会继续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一些封闭路段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尤其呢从8月23号再过2天呢，长沙街、洛阳路有一些路段呢将会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稍后7:15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继续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8月12日，朝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朝阳市社会信用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行，这是辽西地区首部社会信用专项地方性法规，全文8章44条，标志着当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政策驱动迈向法治引领新阶段。条例明确公共市场两类信用信息管理规则，建立3级公共信用信息目录体系，把政务诚信摆在突出位置，严禁政府因换届、机构调整、违约、毁约，确需变更政策承诺的要依法补偿市场主体损失。在奖惩方面，失信行为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3个等级，对未成年人不可抗力非主观轻微失信审慎认定，拒绝一刀切惩戒，对守信主体给予审批绿色通道、融资利率优惠等激励，同时完善信用异议纠错机制，限定核查办理时限，保障群众和企业的信用合法权益。条例还明晰相关的部门法律的责任，鼓励推广信用报告应用。条例落地之后，信用将成为可查询、可激励、可修复、可追责的法定资产，为辽西社会信用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法治样本。看辽西，再来关注盘锦市。立秋时节，盘锦市大洼区唐家镇白家子村的碱地柿子大棚内硕果盈枝，长势喜人。在行业传统生产空窗期，种植户刘忠友的大棚依旧是稳产丰收，凭借创新种植模式打破了季节限制，跑出了特色农业增收的加速度。据了解，刘忠友依托70多栋大棚推进分批定植、梯次上市的错峰种植模式，错开集中的采收周期，实现碱地柿子4季皆是产出，全年不间断供应，有效稳定了市场客源。同时，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将其种植基地设为科研实践点，围绕土壤改良、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开展课题研究，以科技赋能特色种植提质升级。基地同步打通了线上外销、线下采摘双向渠道，融合农业研学体验，构建多元增收业态。作为唐家镇特色农业发展缩影，当地依托生态种植技术持续壮大碱地柿子特色产业，深耕种植加采摘加研学融合发展模式，让盘锦特色农产品畅销全国，以四季稳产的特色产业稳稳托起农户增收致富的幸福产业。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2026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张武站在阜新张武德利格尔草原启幕。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主办，依托张武治沙生态资源，融合全民健身、生态教育和红色研学，赛事设置专业、亲子、公益两大组别，吸引多地选手及亲子家庭参赛。配套开展公益公开课、草原嘉年华等活动，参赛人员走进治沙学校，感悟治沙精神， 现场完成体育器材公益捐赠。本次活动助力彰武体育加生态加文旅加研学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文体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的省内新闻天气情况。关注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今天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
5: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0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先来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202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题，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鳕鱼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路线。来关注8月18号，据媒体的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的女乘客想要坐，商量无果之后呢，找来了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一下，对不对？”列车员说道：“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有用。”随后，买票照是不是本人的名下？如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针对网友质疑的两个人买3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称，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车票就属于购票者的范畴内的，拨打预警提醒电话，但始终呢是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在察觉情况极度危险之后，我们转而联系了他的家属，并告诉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6分钟，通过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的损失。为了以防万一呢，他也是拨打了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的银行卡进行挂失。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好，来关注路面的情况，依旧是早市儿这边吴淞街和从重庆路一直到北京路再到。

0: 好的，陈
1: 干饭了。
0: 对，现在确实是啊，我觉得就是如果真是下一场雨的话，对于土壤伤情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好处的。
1: 你六月份那时候下了那么长的时间的雨，
0: 对呀，
1: 挺好，地都喝饱了。
0: 气温方面依旧坚挺，但是呢，它没那么狂了，
1: 是吧？
0: 最高气温就是30度左右吧。
1: 而且下周一将正式出伏了，
0: 嗯，
1: 出伏之后呢，我们辽宁的暑热将逐渐。7:35，稍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

0: 绕过去的哈。
1: 对，有那个遛弯的，有这个旁边外地来的车的都堵上了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锦州这个文旅这几年做的真是挺好的，
0: 很火啊！
1: 啊，诞生了很多新的打卡地标性的建筑和、景点，比如说那个临海的小布达拉宫。
0: 对，
1: 我今天早上看一个外地的那个网友说，
0: 嗯，
1: 就是拍那个视频说，我到布达拉宫了，旁边一个锦州人，你这是锦州布达拉宫？
0: 对，
1: 完说接下来我到那个埃菲尔铁塔，
0: 我这是锦州的埃菲尔铁塔。
1: 完了，后来那个，这是黄鹤楼，
0: 嗯、
1: 这是兵马俑，
0: 嗯，
1: 兵马俑上面是长城。然后呢，就是最后得出一句话，
0: 嗯，
1: 什么？世界的尽头是东北，东北的尽头是锦州。
0: 就是锦州主打带您穿越的，来回穿啊，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就都能带您穿了差不多了。
1: 这还上什么世界环游啊？
0: 那是
1: 去哪儿全国旅游啊？
0: 这效率多高，一个东西了哈，咱都觉得特别开心啊。
1: 你玩的还是那波人，
0: 还是那波人。
1: 但是呢、
0: 哎，
1: 有一些那个地方就消失了。
0: 嗯，
1: 咱俩
0: 小时候没一起玩呢。
1: 现在是不是都没有西街了？这个现在有北街，有东街，
0: 对，我家
1: 南街，
0: 我家是西街南街交叉口的，应该是西南角那儿。
1: 到那个商店门口，我走不动，走，因为那个商店的门口有股味儿、
0: 嗯，
1: 什么味儿呢？塑料味儿啊、
0: 嗯，
1: 或者香水味儿。到现在那都是
0: 雪花膏味儿。
1: 对对对对对对，搁现在那都就有毒有害气体是吧？
0: 嗯，是，就是什么。香姨子
1: 哎，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就闻那味儿，就怎么那么好闻、
0: 嗯、
1: 你没闻过啥，
0: 哎呀，就是你一提到
1: 不到北门口商店，
0: 完了，今天咱就全暴露了，
1: 你看看，这也是了解历史、
0: 嗯、
1: 锦州的历史，有知道我们锦州现在有很多网红的景点，
0: 嗯，
1: 不过它也有的器官，忙碌的渔民都撑着船，一直劳作到傍晚，好，这儿的东头呗，
0: 对，
1: 那是一个浴池，
0: 嗯，哎，说到浴池，我想到这叫
1: 锦
0: 华浴池，锦华池，
1: 锦华池嘛。
0: 那小时候咱们那洗澡洗的不亮。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7号。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
1: 择。台上的留言，
0: 好的，
1: 红云当头说提一个建议、
0: 嗯，
1: 说渤海大道与桃园小镇路口应该划出北向东左转的待转区。
0: 嗯，
1: 因为桃园小镇通往南站的路已经开通很久了，车流量增大很多，左转的信号灯灯期比较短，希望交警部门实地考察一下啊。
0: 啊、嗯哦，好，这是红云当头的留言哈。
1: 是，
0: 然后嗯，好，那喜子问说。公司的车怎么样查违章呢？
1: 公司的车你就12123也能查呀，
0: 也能查，
1: 但我估计他肯定是查不了，他查了不至于问，你要登录12123你能查这个，
0: 对，
1: 那你要实在你这个用户名什么的不是个人名的、
0: 嗯、
1: 那你就得去车管所进行查询，或者去那个估计
0: 这属于双卡
1: 三洋
0: 这都是名牌啊。
1: 我冒昧的猜一下，
0: 嗯，
1: 85年
0: 的，
1: 哎，我没扔过，他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了，你说
0: 是吧？其实那时候随着年代，我估计有一些可能更新换代了，还是怎么着？
1: 家家都有一个什么呢？座钟，你知道吗？
0: 啊，对，
1: 有个座钟，姥爷家、爷爷家一般都有那钟。
0: 对对对。
1: 然后收录音机是一定有的。
0: 收录音机，对，就是那种双卡的。
1: 双卡的。
0: 然后咱们听磁带嘛，然后还有就那时候我父母那时候还赶上那个就是放唱盘，就是放那个、
1: 唱片那个
0: 叫。唱片机怎么叫来着？我想想，叫落地事儿。你们听没听过这个词儿？
1: 听过，听过，听过。
0: 落地事儿
1: 不就是梁朝伟和那个陈慧琳他俩演电影那个、
0: 哦、
1: 是不是那个？
0: 就是他那个落地事儿吧，好像是底下还能听收音机，上面还能放那个，就是那里盖的，不是小洋楼，咱自己盖的。
1: 二层小楼，
0: 那是咱古塔那边的一个挺地标性的。
1: 还有，哎呀，
0: 落地事儿哈。
1: 那我好像有印象，是不是经过那、从来没敢上那大户人家。
0: 所以说，你看闲庭信步说你俩就错过了青梅竹马的机会，我们俩断代了。
1: 认识晚了，认识晚了。
6: 哎呀，浩哥说公司的车啊，可以在12123上查违章。登记的时候需要输入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
6: 这得说营业执照啊。
0: 营业执照你得知道哈。
6: 对，
0: 嗯。

0: 朋友说啊，这是90年的，我还
1: 90年
0: 猜早了，
1: 就是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
0: 对，他说我家在968医院那住，
1: 就是哦，
0: 那叫铁道北爬道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九分醉说小时候去北大营啊，说
1: 啊，然后对，还给顿饭，你这算掏上了，
0: 太淘气，太淘气。
1: 对，扰二。
0: 饶二
1: 啊，然后北四北一是不是有北三呢？
0: 北一北二北三北四，
1: 对，
0: 饶一饶二饶三饶四，战一战二战三战四战五，局一局二局三局四，敬一敬二敬
1: 三
0: 敬
1: 四，
0: 因为这个敬业街道菊花街道它是这样的。
1: 哎呦，那你那是重点学校也是？
0: 南二南四是重点，南二跟南四后来合并了也算，但是我。那个上南二后来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合并了没了，完后来我转学转到哪儿了呢？转到战五小学。
1: 不是，我也转过学，咱俩经历怎么这么一样？因为我父亲是铁四小学，
0: 铁四小学
1: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父亲的单位就在那附近，
0: 啊、
1: 然后就是军人家属基本上就是选择
0: 那个
1: 铁四。
0: 我是南二小学转到战五小学，我在南二小学刚一走，南二小学黄了。
1: 你说你啊？
0: 我到战五小学刚毕业
1: 啊。
0: 战五小学也没了。这位刚哥说，室内的蓝牌货车按气喇叭有没有办法管理一下？
1: 有点吓人哈。
0: 这个就需要大家自觉一下。
1: 嗯，
0: 你这个去按喇叭，然后去每个车去管去，这不太可能哈。
1: 就他那个喇叭声挺大的，应该
0: 是气喇叭。
1: 对，
0: 有一回那个大巴车那个气喇叭摁一下，
1: 吓一跳，
0: 给我蹦起来了都。
1: 嗯，
0: 秋雨说真不知道。
1: 对，我倒是听过羚羊牌，是咱锦州产的呀。
0: 锦州产的哈，
1: 嗯，
0: 那、哎、我还不，我们知道永久飞鸽什么的哈，
1: 对，立凤
0: 啊，
1: 凤凰，
0: 对，
1: 嗯，
0: 陆就是说你俩的口音有点城里的味道，
1: 确实，哎，真的这个点吧，就是有点缺失，生活当中就没在农村从小长大过，
0: 是吧？
1: 我爸是南方人的，你就家里有一个外地人，我跟你说，你这个口音肯定不准。
0: 我的南方和北方，
1: 对，
0: 我的北方和南方，
1: 对，你这口音很奇怪，就是
0: 一会儿咱俩试朗诵一下，
1: 行啊行啊。
0: 一走一过说，知道为啥老关给冬梅带螃蟹了吧？
1: 为啥呀？
0: 啥姓韩不姓韩的都扯淡。
1: 嗯，
0: 主要人家是古塔下长大的孩子
1: 啊，
0: 从小就隔煤相望，
1: 隔着大铜块。
0: 你说咱俩这是隔着煤厂，这是不是叫做媒妁之言？
1: 哎呀，还是关老板有才啊！
0: 哎，你说这保护煤厂，保护煤厂咋来的？
1: 嗯，
0: 保煤的。
1: 对，录音机啊，
0: 那个。就是收录音机，家里都有一个小时候的那个卡座式收音机，然后一定要去数光，你听过吗？
1: 嗯，数磁带嘛，然后就你得攒挺长时间，那时候咱也没有多少零花钱呢，
0: 是吧？
1: 嗯，就是整个9.8这个时代就被我们这一波给包了了。
0: 对对，我记得九块，不愧是那个专业的这个音乐广播主持人哈，
1: 打小就是听哈，
0: 是，稍后啊，
1: 嗯。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
1: 现在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平路上车多，然后呢，云飞街到延安路这一段呢，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压力挺大的。盐铁园的门前，这是延安路到云飞街的这个方向，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也是比较密集的。铁北这边呢，咱们看啊，附属港南北双向还算可以的，附属院的这个南门东向西的方向呢会稍显拥堵。再有就是重庆路到人民街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看起来也是啊，有一些缓行出现。早市的周边的这个路段呢，相对来讲车多一些啊。
0: 好的，那有什么样的交通问题呢？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
1: 是的。
0: 哎，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怀旧的事情，
1: 嗯，
0: 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就什么曙光音像啊，等等等等。总之给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不是来一首，来一个，就是这个叫啥？当年冬梅主持的什么歌来的？
1: 嗯，
0: 叫《一路欢歌》呀。
1: 啊，对呀。
0: 还有那个音乐的歌曲介绍。
1: 嗯，我跟你讲，就说到《一路欢歌》吧。哎，你说多应景哈、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朋友的名字叫杨柳
0: 啊
1: 啊，杨柳跟我们说呢，他说21号啊是他在锦州工作的最后，
0: 在锦州也待了这么久了，
1: 嗯，
0: 要告别熟悉的城市了，
1: 嗯，
0: 还有身边熟悉的朋友，
1: 嗯，
0: 我想他心里头肯定也挺感慨的啊，
1: 对，一定是的啊。那虽然说杨柳呢就要离开我们锦州了，但是呢，我想啊，你在这儿认识的朋友啊，包括你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啊，都会是特别珍贵的一段回忆啊。
0: 山海虽远，情谊不散。
1: 杨柳啊，无论你身在何方，都能记得咱们锦州这份特别温暖的回忆。
0: 嗯、
1: 因为呢，咱们锦州还有你很多结识的好朋友啊、好伙伴，会一直祝福你呢，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说到这儿了，咱们就
1: 点歌，
0: 点一首什么歌？
1: 一路欢歌。我觉得这时候特别适合张学友的这一首《祝福》。
0: 祝福。
1: 对。
0: 我都会唱。
1: 嗯。